0: 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今天的焦点新闻，我们来关注一起并购案，一个可能对我们的数字生活和声音生活产生一些影响的并购案件。大家正在收听的像广播新闻，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驾驶车辆时候听的音乐，还有入睡前有的人喜欢听播客，做家务间隙听一些有声书，这些声音都已经成为我们当代人数字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一则公告，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声音生活。公告称，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市场监管总局明确表示，本案对维护在线音频网络音乐市场公平竞争，防范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市场监管总局对这场并购附加了哪些限制性的条件呢？特别是附加这些条件意味着什么呢？更为关键的是，它对我们每一个用户、每一个内容创作者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央台记者做的综合采访。
2: 一边是手握海量版权背靠腾讯生态的腾讯音乐，一边是深耕有声书播客赛道的喜马拉雅。双方2025年6月签署并购协议，交易对价含 12.6 亿美元现金及部分股权。历经近一年反垄断审查，2026年5月12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这标志着中国在线音频领域重大整合案在监管层面获得放行。所谓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简单讲就是监管不禁止并购，也不无条件放行，而是让腾讯和喜马拉雅承诺履行一系列约束，以此防范垄断风险，既给了企业整合资源实现发展的空间，也提前筑牢了公平竞争的底线，包括坚守用户利益，不涨价不降质，不设不合理门槛，保障公共供给，不缩减免费优质内容，破除版权壁垒，不新增限期解除独家版权，开放场景入口，不搭售，不限制合作方选择权，保障创作自由，不束缚主播多平台入驻与作品分发。中国人民大学竞争法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杨东表示，此次五项限制性条件针对性解决音频行业流量垄断隐患，同时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留竞争活力，具有里程碑意义。
3: 这次设置的五项限制性条件啊，这涵盖了价格、内容啊，还有版权、渠道和
1: 支持播出。
4: 新年代惊喜来，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现在办理还有机会抽至高3000元京东一卡，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及客服95302。
0: 昨天下午，2026年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南京举行，省民政厅介绍了2025年全省老龄工作情况以及2026年的重点工作计划。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江苏培训养老护理员近10万人次。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采访。
5: 目前，江苏15分钟社区养老服务圈日臻完善，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0%，养老护理员累计培训近10万人次。同时，老年健康支撑体质赋能护理院达484家，数量居全国之首。银发经济活力持续迸发，全年供应养老用地17宗，新设养老类外商投资企业5家。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喊话：
6: 成功推进18个产品入选全国老龄用地产品推广目录。全年利用超长期特别负债
5: 发银发经济活力，建设老年友好社会。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喊话：
6: 提请省政府出台全面建立长期福利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新增3000长期照护制，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推动职业院校增设相关专业，开展3万名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实施智慧助老行动，助力50万人次老年人解决智能手机使用难题。
0: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部剧，名字叫做《红旗插上总统府》，这是一部沉浸式的杂技剧，讲的是南京

成自己的故事，渡江战役，红旗插上总统府，那是我们所有人今天幸福生活的起点。大家对这段历史是非常熟悉的。今年五一期间，这部剧场场爆满，几度紧急加场，一票难求，好评如潮。就是你还没有进场呢，你在外场的时候，你已经解锁到天花板级别的观剧体验了。因为外场直接就变成了1949年的南京街头，你进去就像走进了那段岁月。走进内场更会刷新你对杂技的认知，这是杂技剧，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杂技了。空中飞人、强渡长江，还有全世界都罕见的空中720度的旋转，蹦床、攀墙、绳索、翻飞，杂技、话剧、魔术的一种融合，高难度的动作接连

0: 1321278879 1329127877 1329127879，请专属群，专属补贴只在群里发放。时间是8:17，今年以来，随着产品技术日趋成熟，工业机器人出口成为苏州外贸增长的一大亮点。今年1到4月，出口同比增长超过80%。我们来听苏州台记者的采访。
1: 走进位于吴江开发区的苏州灵猴机器人有限公司，厂区内各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在成品仓储区内，4台6轴机械臂已完成装箱打包，即将装车发往韩国。今年企业出口业绩实现跨越式突破，前4个月的出口货值超过了去年全年总量。苏州灵猴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浩：
2: 去年大概也就全年200多万美金，今年的话预计会将近500万美金。我们现在因为出口的国家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的语言的版本会越来越多。你像我们之前只有英文的和日文的以及中文的，现在我们现在越南语以及韩语全都有了。
1: 作为深耕工业自动化与具身智能领域的高新，
2: 非常方便，因为我们所有的场景都遇到过了，
1: 包括工业机器人、清洁机器人等多种细分品类在内。目前机器人的应用场景正在持续拓展中。以苏州吴江为例，今年以来工业机器人出口就新增了斯洛文尼亚等4个国家，截至目前已出口至13个国家和地区。海关也通过苏关优服马上联实时对接企业诉求，精准推送最新政策动态。吴江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王维一：
3: 我们聚焦辖区企业对工业机器人的出口需求，通过靠前服务及时解决通关难题，并安排专人做好商品归类、出口申报等合规指导，保障其产品快速通关。同时我们还会向企业推送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帮助企业规避出口风险，助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1: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苏州实现工业机器人出口5.2亿元，同比增长80.2%。
4: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5: 大家好，我是祖明。给宝宝添加第一口辅食，新手爸妈们是不是都犯过难呢？身边的老人会说先吃蛋黄，蛋黄补营养，过来人又说先吃米粉，米粉更稳妥，各种说法让人摸不着头脑。到底宝宝的第一口辅食该选蛋黄还是米粉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张敏为您揭晓真相。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张敏医生。门诊上常常会碰到家长询问到底应该给宝宝第一口吃什么食物的问题。由于6月龄以后在营养的需求上，铁的需要量比6月龄之前有大幅度的增加，因此我们选择宝宝第一口的辅食应选择是富含铁的食物，比如强化铁的米粉、红肉泥，比如猪肉、牛肉泥等等都是红肉泥，或者是鸡肝、鸭肝、猪肝等动物的肝脏做成的肝泥。这3类食物都可以作为宝宝第一口的辅食，而不局限一定是选择某一种或者是某两种。大家会认为蛋黄当中也有一定含量的铁，为什么不能够作为宝宝第一口的辅食呢？那是因为蛋黄当中虽然有一定含量的铁，但是它其中的铁吸收率比较的低，宝宝很难以去吸收和利用，因此不是合适的补铁食物，就不会作为宝宝第一口辅食的最佳建议。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强化铁的食物来源包括了红肉泥、强化铁的米粉、动物肝脏，这些都可以作为宝宝第一口的辅食。
5: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0: 在听一组省内简讯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活动， 特别是有这个长期便秘障碍的朋友，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来试试这个产品。这就是华夏仙宝。华夏仙宝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

0: 与排便，这点可能和同类型的产品有点不同，就是有些产品你会吃的量越来越大，然后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但是华夏鲜宝不一样，长期受到便秘困扰的朋友可以来试试华夏鲜宝的这个520的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19.9元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部包邮。体验活动呢，最晚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趁着现在一整瓶只要19.9元，你可以来试一试。拨打电话，每人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组简讯。你还记得朱自清散文《背影》当中朱自清和父亲分别的那座车站吗？很多人说当然知道。从昨天开始，南京北站正式更名为浦口站，此次更名是为2027年即将开通的沪渝蓉高铁南京北站站名让路。老的南京北站始建于1908年，1914年正式投入使用，是全国唯一完整保留民国历史风貌的百年老站。在这座百年老站的站前广场上，竖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浦口火车站旧址”，这里也被誉为中国最文艺的9个火车站之一。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公布了一起典型案例。今年4月1号，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部门对弘阳驴肉馆开展执法检查，经查，当事人在美团平台、淘宝闪购平台分别开设外卖店铺，为了降低成本，在明知购进的驴肉是马肉的情况之下，仍然低价采购，并且作为食品原料使用。因为涉嫌犯罪，徐州市经开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调查处理。同一家公司名下的2辆车在高速上相撞，保险公司以撞的是自家财产为由拒绝理赔。那这样的理由法院支持吗？最近淮安市盱眙法院审结了一起典型案件，给出了明确答案。法院认为，我国的交强险制度设计以机动车为基准，而不是以人为基准。人保宿迁公司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支付赔偿款12900元。五一假期虽然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但是假期被落在苏州地铁上的1430多件东西，很多还没有回家。这些遗落的物品有雨伞、帽子、水杯、社保卡、滑板、现金等等。目前物品已经被分类整理，妥善保管，正在眼巴巴地等着主人来接他们回家呢。苏州地铁已在最近完成失物招领系统全面升级，提供手机端、电脑端等多种查询路径，通过系统查到您的物品之后，可以直接前往站点领取。日前，扬州第100例的造血干细胞捐献成功完成。捐献者小施是一个90后的电气工程师，他一直积极参加无偿献血，并且登记成为中华骨髓库的捐献志愿者。得知配型成功，他非常开心，并且耐心地向家人科普，打消顾虑。体检时查出体重偏重、血压高，他就每天坚持锻炼，不熬夜，成功减。
1: 我们总说对父母好，可是他们最难受的时候，我们往往看不见。据统计，全国骨关节炎患者超了1.4亿，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了大多数。父母一辈子操劳，肩颈、腰椎、膝盖常年受累。现在年纪大了，每到阴雨天气，寒湿入侵，骨关节就发沉僵硬。做儿女真正的孝顺，其实并不是给他们买多贵的东西，而是让他们能够舒服的生活，不再被关节病痛所困扰。南京同仁堂作为百年老字号，一直传承着古法养生理念， 这款由十几种地道草本古法熬制的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更是专为颈肩、腰腿疼痛、关节湿寒、筋骨僵硬的人群打造，汇聚了红花、三七、透骨草、艾草、生筋草等五味地道中草药材。红花可以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可以消肿定痛、修护劳损，能从根源减轻痛感，透骨草则可以祛风除湿，穿透力极强，可以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湿气一点点拔出来，让关节不再沉重僵硬。艾草、生筋草又可以温经散寒、舒筋活络、放松筋骨，这五味草本药材搭配在一起，可以有效地从根源上通经络、去寒湿、养筋骨，让被关节炎症困扰的朋友可以真正从根源摆脱痛苦。在药店购买一贴至少要4-5块钱，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99元到手5大盒60贴，建议大家直接带2组，再加送1盒，198元到手的是11盒132贴。平时哪里不舒服就贴在哪里，全家都能一起用，算下来一贴才1块多钱，真的是非常划算了。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能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有很多朋友反馈说啊，这款黑金膏方便又好用，效果还实在，现在已经是家庭必备的健康好物了。谢谢。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是由纯粹草本制作，随时随地就可以给自己和家人做养护，省时省力省钱更省心。现在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99元直接到手5大盒60贴，建议大家呀直接拿2组，还加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更加划算。哪里不舒服就贴在哪里，全家都可以一起使用。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3: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4: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0: 最近安徽滁州学院因为禁止外卖入校引发了热议，学生的吐槽呢很具体也很扎心，说学校不让外卖进，食堂人挤人，排队半小时起步，有的时候连座位都没有。更讽刺的是，外卖券用后这个价格有的比食堂要便宜，而且还便宜不少。对于每月很多每月生活费只有1000到1500左右，甚至是更低的大学生来说，选择吃外卖不是什么矫情的事儿，就是实打实的生存经济学。禁止外卖入校，其实就是剥夺了这些学生的正当消费选择权。于是，校园在饭点内会出现荒诞又让人心酸的一幕：校领导和志愿者在校门口手忙脚乱地协调那些放不进外卖柜的餐食，而学生们就像逃难一样，端着盒饭蹲在路边的扬尘里解决一日三餐。禁止外卖进校园不是孤立，西南大学、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此前也因此受到关注，学校的解释也成了标准话术。怎么说的呢？为了食品安全，为了校园秩序。这个理由也是老生常谈，听起来没错，但是也经不起推敲。那么为什么不能够引入足够数量的智能外卖柜呢？为什么不能够划定外卖车的停放点，而不是直接禁止呢？为什么不能像部分有些高校一样引入合规的无人配送车呢？如果校方真的为学生安全啊秩序着想，为什么不这么做呢？还应该看到，学校禁止外卖入校， 极容易引发垄断经营、利益输送的质疑。此前有不少学校指定一家公司负责校内外的外卖配送，而这家公司的主业正是校内食堂的外卖。这种做法缺少公正性和透明度，限制竞争，也让食堂失去了改进的动力。目前滁州学院回应已经关注到舆情，正在处理。我们希望这个不是什么危机公关的话术，而是校方能够真正的去食堂看看那个长长的队伍，去校

0: 门口看看那些蹲着的身影。大学之大，在于容得下多元的选择。治理一个有上万人的社区，靠的不是禁令，而是将心比心的细则。外面的订单能够进来，食堂才有动力把口味和价格往合理的方向调。希望滁州学院能够真正的看见那些蹲在路边吃饭的身影，把学生们的合理诉求变成食堂改革的动力。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滁州喜事消费券是链接了40余家企业，涵盖婚庆、旅游、商拍以及购物装修等等一系列的婚姻服务，能够给到我们新人更多的福利。
3: 这次设置的5项限制性条件，在允许企业合并的同时切断了其利用流量优势进行流量垄断的路径，特别是禁止独家版权和搭售，为保留市场竞争活力提供了生存和竞争的土壤。
4: 有的地方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需要我们加强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
5: 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韩国釜山之后再一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随同特朗普访华的还有马斯克、黄仁勋等10多位美国商界代表。这些企业高管集体到访，彰显美国工商界对中美深化务实合作、走向互利共赢的殷切期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昨天，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从昨天开始，上海居民可以通过上海市、福建省具备相关资质的旅行社报名赴金门、马祖团队游和个人游。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昨天在记者会上应询表示，近期两岸旅游业界已经开始互访考察，为后续两岸旅游交流合作铺路。我们已经宣布推动恢复上海市及福建省居民赴台本岛个人游的试点，希望台湾有关方面顺应民意，尽早开放，为实现两岸人员往来交流正常化和各领域交流合作常态化创造条件。我国的科研不断取得新的突破。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潘建伟、陆朝阳、张强、刘乃乐等组成的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单位，成功研制出1024个量子压缩态输入、8176模式的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

0: 天发表了该成果。目前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求解特定数学问题约需10^42次方年，由中国科学家最新研制成功的9章4号量子计算机原型机只需要25微秒，比超算快超过亿的6次方倍。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新华社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和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装置在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人工胚胎是用干细胞构建的，与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这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不具备发育成为个体的能力，可以作为模型用于人类早期发育研究。研究人员说，期待通过天地实验样创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国铁集团宣布，近期将对60周岁及以上旅客推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明天开始发售，车票的发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不包含双休日和端午假期，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眼睛水润，提升眼睛有神，提升红血丝减退，提升眼睛不疲劳不流泪，统统提升。营养乌越橘叶黄素酯连续服用，眼睛像戴了天然美瞳。520超大福利，198元一瓶，直降至86.6元，还有红枣免费赠送。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凝胶染精选。
0: 最近华夏先宝有一个很棒的福利活动，如果有经常便秘困扰的朋友可以考虑来参加一下。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先宝联合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你有长期便秘问题困扰的话，您现在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先宝一瓶，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华夏先宝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现在打电话19.9元就可以直接足足体验88元的华夏先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最晚5月20号当天全都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8910，400-100-8910。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目前美伊之间的博弈还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和伊朗之间爆发的冲突无需急于解决，并且说他确信能够阻止伊朗研发核武器。美国防长赫克塞斯12号说，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且发生交火，但是伊朗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他说，美军针对伊朗问题制定了相应的计划，如有必要有升级行动、撤离部署和调动资源的计划，但是不方便透露下一步具体行动方案。当地时间12号，2位美国官员透露， 如果当前停

0: 引火决议破裂，美国政府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方正考虑将对伊战事重新命名为铁锤行动。美国政府内部认为，更换行动名称可能有助于重新计算战争权力法规定的60天国会授权时限。伊朗方面12号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等5项要求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哪5项要求呢？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即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赔偿损失，解除封锁，解除非法制裁，尊重伊朗的权利。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
0: 国际能源署昨天警告，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临近，油价进一步剧烈波动的可能性上升。英国媒体综合多位市场分析师的数据显示，欧洲3大能源公司壳牌、英国石油公司和道达尔能源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而引发的能源市场动荡当中获得了巨额的额外收益，大约在33亿美元至 47.5 亿美元之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俄方将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佩斯科夫还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命令乌武装部队停火并撤出顿巴斯地区，那时停火协议才能生效，各方才能平静地开始谈判。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特朗普今年1月底提名沃什为下任美联储主席，以取代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惨败，工党领袖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下课危机。据英国媒体报道，已经有超过80名工党籍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呼吁斯塔默辞职，但是也有超过100名工党籍下院议员签署声明反对此时换帅。那么斯塔默究竟是去是留？我们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的分析。
3: 工党这次地方选举确实是可以算得上是一次程度非常严重的，可以看出历史性的一个实力啊。那么也暴露出现在斯塔默政府执政根基非常脆弱。那么从具体分布上看的话呢，除了在这个英格兰的一些传统优势地区遭遇了这种失利，在威尔士也终结了工党在这个地区呢长达1个多世纪的一个主导地位。那么苏格兰同样是表现也不怎么样，所以现在呢工党内部要求首相斯塔默这个下台的呼声是非常高的。但是如果我们结合英国政治的一贯的这种情况啊，目前还确实不能判定啊工党或者是斯塔默政府现在就要终结了。
4: 英国舆论称，英国的政治动荡以及首相任期短促已然成为了当下的新常态。无论是拥有议会绝对多数席位，还是作为一支久未执政的政党，都无法避免这一残酷现实。
0: 西班牙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主席佩雷斯12号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宣布俱乐部将重新举行主席选举，还提及西班牙足球裁判腐败丑闻，声称本应属于皇马的多个冠军被偷走，透露俱乐部正就此事准备文件并且提交欧足联审查。据报道，

0: 皇马的劲敌巴萨因涉嫌长期贿赂巴萨裁判委员会前副主席内格雷拉，正在接受西班牙官方调查，而巴萨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菲律宾参议院昨天晚上进入封锁状态，媒体报道说，有国家调查局人员和军方持枪人员入内，试图逮捕参议员德拉罗萨。当天晚上，参议院内部传出了连续枪声。昨天稍早时，菲律宾参议员、前国家警察总监德拉罗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自己即将被捕，呼吁民众行动起来，阻止其被送往国际刑事法院。菲律宾内政部长昨天晚上抵达参议院，表示不会逮捕德拉罗萨，目前开枪事件还在调查。国际刑事法院11号发表声明，公开了去年11月份秘密签发的针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德拉罗萨11号寻求司法保护，请求菲律宾最高法院立即制止当局逮捕他本人或将他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菲总统昨天表示未对其下达逮捕令。
1: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中央网信办近日部署指导网站平台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明确必须设置的标签种类和标签位置。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一是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一月以来，网站平台已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多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多个。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用这个时间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沉浸式的杂技剧《红旗插上总统府》。这段历史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打过长江去，解救全中国。当红旗插上总统府的那一刻，中国掀开了新的一页。这部剧讲的就是南京城自己的故事——渡江战役，红旗插上总统府。77年之后，这段历史被搬上了舞台，但是这次呢是沉浸式的杂技剧，不是什么老照片，不是什么纪录片，是一部让人热泪盈眶的沉浸式的杂技剧《红旗插上总统府》。很多看过的朋友呢是这样说的，说心里像被重重的撞了一下。有一个观众在五一之间观演的，他说带老爸去的，老爷子全程腰杆笔直，散场了半天都没有说话，红了眼眶，说这就是我父亲经历过的。还有家长说，平时在家那个娃怎么都坐不住，结果进去第一分钟就被吸引住了，散场之后还拉着大人的手问什么时候我们再看一遍。就是这样一部剧在五一期间场场爆满，而且经常是加场，一票难求。这次的演出地点在南京人民大会堂。南京人民大会堂作为一个文保单位，它的那种演出氛围是普通剧院给不了的，室内独特的建筑美学本身就是一场视觉盛宴。这样的一台演出放在别的旅游城市，票价你自己可以去查， 但是南京延续了它一贯的旅游性价比，68元起，一家人都能够轻松的看得起。以后到南京来玩，这样就有这个不仅可以玩可以观赏，还有可以演，有这种文旅剧可以沉浸式的去体验了。我们江苏新闻广播为听众争取到了专属场次和专属补贴，5月15号、16号、17号这三天你都可以带上家人走进南京人民大会堂。专属补贴怎么领呢？你打开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一起看剧，或者是直接拨打热线13291278879，13291278879，加好友进专属群，专属补贴只在群里发放。最后我们来听一组简讯。昨天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探明地质储量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的诞生。据央行北京市分行最新的统计数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北京市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到30.9万亿元，成为国内首个存款规模突破30万亿元的城市。为了进一步整合服务资源，中国银行宣布其缤纷生活 APP 将于6月30号24时全面停止服务，相关功能和服务全面迁移到中国银行 APP。有网友发帖说，最近华南理工大学的一个男生课堂上用手机偷拍女生裙底，当场被女生发现。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回应，已经对涉事学生作出留校查看处分。美国政府12号开始退还今年2月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违法的关税政策相关款项，部分企业当天收到关税退款。美国驻以色列大使12号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之外的国家。世卫组织12号表示，尽管涉汉坦病毒邮轮洪都厄斯号的人员撤离工作已经完成，目前尚未出现疫情大规模爆发的迹象，但是预计未来数周内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昨天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 U17 亚洲杯比赛当中，中国男足在2连败。
3: 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周四。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2: 正风热线，天气。
3: 好，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较高，风力比较大。今天呢，我省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我省东部和苏南地区2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3到34摄氏度。最低温度，长江以北东部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0到21摄氏度。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最高气温30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21到22摄氏度。好，各位，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8465888已经为您开通，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以及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互动。给大家预告一下，5月19号，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会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如果您在就业、创业、社会保障、还有人才服务、劳动权益维护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反映的话，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另外呢，接下来上线的厅局还有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好，如果您有相关问题的话，也可以提前和我们联系。
2: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
4: 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工作人员提醒我，第一位上线的是鲍先生，我们来连线南京的鲍先生。你好，鲍先生。啊，目前在鲍先生家呢，还有我们的记者陈军已经赶到了那里啊。来，那我们就先请陈军来给我们说一说他所关注到的情况。好，陈军。
1: 哎，主持人你好，我目前所在的就是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街道鲍先生的家中。在这一墙之隔，再往西120米左右的地方，就是宁淮城际高铁的施工现场。鲍先生家也是离这个施工现场最近的一户。鲍先生告诉我呢，从2024年开始，他家里就陆续出现像这种一两米长的大的墙壁上的裂纹，不只是这一间，包括相邻的几间都有这个比较严重不同程度的这个裂纹。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请鲍先生一起来说一说。
0: 好的，嗯。
2: 啊，主持人你好。
0: 嗯。
2: 我是江北新区葛塘街道秦城村的。
1: 嗯，这个是施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2: 2024年3月16号开始施工的，到2024年6月份的时候发现有裂纹的。
1: 怎么评估？啊，这些裂纹的话，你大概目前有哪几个地方有没有基础？
2: 我们家多数房都有，包括房屋围墙多处出现这样的开裂，而且是比较大的那种。
1: 嗯，这给你们平常，你们平常是住在这间屋子里面吗？
2: 我们平常是住在这边，因为现在房子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我们就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
1: 啊，你们有跟这个施工方有联系协商过吗？他们是怎么说的？
2: 我们已经多次跟施工方沟通过，一直没有结果。要解封，他们要房子得24年9月19号南京方的检测，公安局的检测，一直没有给我们做房屋检测报告。
1: 嗯，我看是墙上有两处写的日期，这个是什么？
2: 这是南京方的检测公司2024年9月19日第一次做的检测。
1: 嗯，
2: 2025年12月18日是第二次做上门做的房屋检测，
1: 等于这两次目前都还没有出结果，
2: 都还没
1: 有啊。然后你们有跟这个施工方进行面对面交谈。
0: 嗯，好，目前可能这个信号有点卡顿啊，但基本情况呢，我们已经大概有个了解，就是这个房屋的开裂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在它施工的过程当中开裂，那么是由施工单位组织了一次。到两次的评估，但是这个评估报告我们当时都没有拿到，所以目前遇到了他这个也叫举证难啊，或者说我找不这个证据这个缺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荔枝新闻记者梁振华此刻正在中铁4局1分部，我们来连线振华，看看他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好，这个就是目前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房屋开裂啊，我们最想了解到底这个责任怎么认定的。嗯，来，你把你了解到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现在呢就在这个中铁4局宁淮铁路项目1分部的项目部，那么站在我身旁的这位呢就是1分部的书记谢勇书记。那么在节目连线之前呢，我也是和谢书记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沟通。
0: 嗯，
3: 那么谢书记认为就是这个铁路桩基在进行施工和这个反映人鲍师傅他们的这个距离是在170米，那么是否因为桩基
4: 就是说上层面可能就然后送那个叫非常金额大的话涉及到大额的国家资产税。
0: 不，咱们先不说赔多少啊，这个东西要等最后工程结束保险公司来认定，但是
4: 对对对，
0: 咱们管不管这个事儿，这个首先要有一个态度，对吗？另外，管是吗？
4: 管，
0: 明确的有管。好，至于赔多少，那是后期的事情。好，这两份检测报告能不能适度公开，或者向当事人公开？
4: 这个这样的，这个我要联系我们那个我们那个他具体经办人回来，他和那个看和检测单位啊，他们联系，因为这一块他是当时跟别人。

0: 那个合同是统一的啊。那这块联系好之后，我立马给他汇报。
1: 好，我觉得这个您说了就能算，不是说等经办人回来他公不公开，您说公开就一定能公开，对吗？
0: 这个权限问题，权限问题啊，不能说，
1: 啊、哦。
0: 不能一说领导的话，对不对？有些事情他合同上面说不定签订了，就是说给合同，把那个什么检测费全部给他，或者是
1: 就这，
0: 事宜，
1: 咱们先
0: 知道
1: 不
0: 吧？
1: 谈费用，咱不谈费用，这个部分不保密啊。
0: 不是，我说的是，就是说我们跟检测单位的合同，因为有时候检测单位就是说你把他合同，你要要合同，要那个检测报告，那把所有的费用，我们整个全程的费
2: 信打包要付清，
0: 对，有可能付清，我说这一块，
1: 好的，
0: 没有的话，有没有问题啊？
1: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连线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宁淮城际铁路站前六标项目部现场协调负责人刘同谦。喂，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啊，刘总，你好。好，对于这个情况，您应该是更细致的、更了解了啊。那么，与这个沟通过程当中有什么障碍，在哪一点上，您觉得我们投诉人能够投诉到我们这儿来呢？您有没有分析过这个问题？
3: 我认为哈，这个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他认为他家的房屋啊是有开裂，是有开裂呢，这个房屋开裂，就是距离，有这个铁路的这个位置关系。他认为呢，就是铁路一开裂，原来的开裂就是有铁路造成的。这个房屋的开裂呢，它是在铁路没有进铁路进场施工之前，我们就是对于房屋的这个状况进行了房屋的这个叫取证，就是前期啊，这个房屋我们一开始进来准备施工了，就是咱们这个铁路这一块呢，就是为了是这个。解决像这样类似的这样的问题呢，就是已经有了预防，就是请保险公司相关的这个房屋鉴定机构，就是进行了施工前的一个取证，这个叫第一次，就是房屋进场呢，就是先对这个房屋就像病人一样进行一个探查。
1: 好，取证结果怎么样？
3: 如果你肝上有病，你肝上有病，那你就是你原来的有病，给铁路施工。
1: 取证结果怎么样？我们只说个案。
3: 取证结果，它是取证以后就对你房屋有没有开裂，之前是开裂什么状况？
1: 裂了吗？
3: 有了一个取证，有这个取证，然后再
1: 裂了吗？您不要说理论上的，理论上所有房屋都一样，
3: 就
1: 说他的房屋有没有裂，取证之前
3: 他的房屋之前都有开裂，
1: 之前就有，好，
3: 对，之前就有，
1: 好，
3: 之前就有了，现在呢就是人家就是对这个房屋这个鉴定这个就是对后续的在施工的过程中。你比方说开裂的状况增大了，房屋的开裂很大了，以前有开裂，然后呢在施工过程中开裂变大了，那这就是跟铁路有关。如果开裂的状况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保持这个状况，甚至有在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
1: 那我们这个前期我们已经知道它有开裂，那后期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又做过两次检测，这中间有变大吗？
3: 一共是三次。
1: 哦，三次，好，
3: 一共三次，
1: 那我们数据是掌握的
3: 啊，对，
1: 好，那方便对我们透露吗？
3: 这个不是这个鉴定的结果和内容啊，
1: 不，情况我们只说结果，不说定性，只说
3: 结
1: 果。
3: 结果呢，它是全县的了，它是都是，我们不是说光对一家的，而且呢是它这个房屋呢，
1: 就是裂缝有没有变大，我们也不能说嘛。
3: 由于它这个铁路它这个房屋呢距离铁路将近200米，就是我们离我们市区域啊。距离将近200米的距离，如果按照他这个观点，就是去包围府他这个观点，在这个地方施工，他200米范围内的，房屋都有影响了。那么整个将全国性的高铁，全国性的高铁，这个施工工艺都是有问题的。
1: 是100多米吧？好像不是200。
3: 170米。我说的将近170米的距离，
1: 这个还是差。如果200米是一个最低标准的话，它就在最低标准之内。
3: 而且是它的最边部的位置。如果是整体的，它就是就是说距离它
1: 我们对
3: 它的边沿的位置，
1: 好，
3: 200米还不止。
1: 刘总，您对他这当事人的这个鲍先生的房屋啊，分析的是很细致的。那我们检测报告当中。

0: 事实，咱们就说这个办事的流程啊，我们拿事实说话，你们掌握了事实又不肯公开，总在把对方的态度放在前面。
1: 不是我们公开，现在这个铁路施工还在正在进行中，还在进行中，不是说铁路施工结束了，火车通车了，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没达到这个地步。
0: 好的。好，您说完，我基本知道为什么鲍先生会投诉到我们这儿来了。就处理事情啊，是你这种处理的态度、流程和诚意。好，鲍先生也在线，我们来问一问鲍先生，听了这个我们现场的这个刘总啊，这个反馈之后，给我们的解释之后，他是不是满意？还有什么想问的？来，鲍先生。
2: 主持人您好。
0: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我们市区这边刘总啊。我们多次协调了，就是昨天晚上我还给打电话关于检测报告的事，您为什么一直在催呢？我们有微信的聊天记录，那么多次问您要了，您为什么就是不给这份检测报告呢？
1: 鲍文胜同志，第一，你昨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外地出差办公，这是第一条。第二来是我们之间已经沟通了 N 次，不是我们之间这个问题，你提出来这个问题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能回答出来的，所以说我跟你昨天跟你说，一我正在当时正在跟人家进行在外地出差嘛，在跟人家协商问题，这个是我没办法长时间接你电话，没办法长时间跟你回答问题。第二个来是这个之间这个沟通的过程中，你比任何事情都非常清楚，而且来是你最容易的就是最容易做到的来是就是我们如果假设说一句话，你都会，把这个事情爆发出来。所以说这一块呢，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那时候的情况下回答你，好吧？我回答完毕。
0: 您只解释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只短时间通话，但还是没有解释这个报告怎么样。这我们也是刚才反复的追问。
1: 这个报告我刚才领导，我刚才给你解释过了。
0: 不能公开，
1: 对于报这个理解，房屋禁令它是一个长期一个随着施工的一个进程的一个过程中的一个过程中，如果说施工全部结束了，报告就是说它这个建设的，才会结束。
0: 您这事儿和刚才的这个谢书记沟通过吗？
1: 谁沟通？
0: 我们前面连线的一位谢书记。
1: 谢书记，您说是鲍文胜同志给谢书记沟通，还是我跟谢书记沟通？
0: 您，我们是一个单位的哈。
1: 我们俩是一个单位的呀。
0: 对呀，沟通过。那为什么你们两个这个态度上这么差别这么大呢？我们回去好好沟通一下吧，好吧？就是我觉得我们内部啊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因为他说是认的，但是我从您的这个言语态度上来说，可能也是因为沟通过多次啊，互相确实也不太愉快，这个情绪上我们都能理解，碰到这个事儿都不愉快。但是我们在处理事情，咱们就把情绪抛在一边，按程序一步一步的走，这样双方会减少很多沟通上的障碍和阻碍，好吗？咱们把这块石头尽快把它搬开，好不好？
1: 行。
0: 我希望我们最后沟通的时候啊，别一碰就着火。我感觉你们双方都是一碰就着火，那咱们就，对，其实就是已经没法解决问题了。先把情绪对在前面。
1: 所以说，我们之间沟通啊，最后我们每一次都是在政府，政府机关，而是派出所啊这些在单位的调解下，我们进行对面对面的沟通。因为直接面对面的，直接我们一沟通了，像我们认识不一样，不一致，而且这是我们的认识和他的认识不一样，
0: 对，
1: 你知道吧？
0: 但是我想还是要真诚一点，我们也体会一下当事人房屋开裂，而且在这个过程，房屋开裂的过程已经持续了有一两年的时间了，而且呢，最后我们这个工程也快要结束了。如果你们这工程一结束，这个就怕没有主了，您这个没有人认了，您这个有没有体会到当事人的担心？如果我们能体会到这一步的话，
1: 这个领导哈，领导，我想跟你沟通一下，这个呢是。他这一块呢，全部都是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不是说我们在这里施工，我们就随随便便就走了。我们不像那种
0: 好的，
1: 就是
0: 有您这句话就行，基本知道了。好的，谢谢您啊。好，我们的记者陈军呢，目前还在现场，我们来看看这个陈军这边。刚才听了我们这一番这个对话之后哈，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补充的，陈军？
3: 哎，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可以带大家看一下，目前房间里的一些裂缝。但这个屋是之前是他们起居室， 但是呢，这个屋上面从上到

0: 下有一个2米多长的一个裂缝，然后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一些，甚至砖头都有一些错位。啊，包括这里另外一间房，这是这里区域是鲍先生家的旧房，这些几间旧房目前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一个裂缝的情况。对，我们现在在他的另外一间房间里，像这个房间，它也是从上到下有一个比较长的裂缝。
1: 就是
0: 这一间也
1: 好，
0: 是卧室，
1: 就不止
0: 目
1: 一
0: 前。
1: 间有，每一间上都有裂缝，是吧？在墙角
0: 对
1: 的
0: 的，
1: 地方。
0: 对的，对的。西边的这些房子几乎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这个裂缝。之前他们也在这里居住，但是呢，现在出现这个问题之后，他们对于房屋的质量都是有一些疑虑的，所以没有再在这里居住。
1: 好的，就比较担心是吧？担心这个安全问题。
0: 对的，是的，是的。
1: 好的，就这些吗？
0: 对，好的，
1: 给
0: 现
1: 我
0: 在
1: 们
0: 的
1: 展
0: 情况
1: 示的，
0: 大致就是。
1: 好的，好的，好，谢谢，谢谢陈军。那么这个房屋开裂究竟是谁的责任？施工争议的检测费用，那么应该由我们当事人鲍先生出，还是由我们这个中铁四局的这个施工单位来承担？村民又该怎么来依法维权？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是江苏军训事务所蔡安明律师，为大家来专业解读。好，蔡律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这个村民房屋距离宁淮城际高铁施工点啊，直线距离也就是100多米。那么施工期间24小时打桩，重载车辆频频通行，之后这个房屋和围墙就出现了明显的开裂。在这种情况下，施工方是不是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么这个判定责任的这个主要关键点在哪里？
2: 这个施工方是否要承担责任呢？是要根据相关的证据来确定的。根据我国民法典233条的规定，物权受到损害的话，当事权利人可以通过自行和解、第三方调解以及仲裁或者诉讼来解决。在诉讼过程当中，要确定这个施工方是否有责任，可能需要进行两个鉴定。首先要进行这个成因鉴定，就这个房屋受损的成因是什么？
1: 成因，
2: 对。如果说确定这个房屋受损是施工方施工导致的，那么后面还要进行一个修复费用的鉴定，要确定这个房屋受损。如果说进行修复的话，这个费用大概需要多少钱？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啊，这个是谁主张谁举证。如果说是这个鲍先生起诉施工方，他是作为原告。那么他要证明施工方的施工导致了他房屋受损，一般来说啊，应当是由他向法院申请鉴定。那么如果说法院同意他申请鉴定，这个鉴定费用呢，应当是要由原告来垫付。最终根据案件的处理结果，由法院确定这个鉴定费用，由责任方来承担。当然，如果原告提供了初步证据，法官也有可能把鉴定的这个举证责任分配给本案的被告，比如说原告提交照片证明，这个施工之前他的房屋是好的，施工之后就产生了这个损害的结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被告仍然否认是他的责任的话，那法官有可能会把这个鉴定申请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告。当然，在这个起诉之前，如果原告向当地的政府机关或者说街道这个进行投诉，由政府机关或者街道举行那个进行的鉴定，这个鉴定呢也是有具有证明力的。那么第四种情况呢是什么？也有可能不鉴定，为什么呢？因为在本案当中，刚才我听采访的内容是，本案的被告施工方已经鉴定了，而且持有鉴定报告。在这种情况之下，法官可以责令被告提供。如果说被告不提交这份这个鉴定报告，法官可以作出对被告不利的判决。
1: 所以
2: 那还
1: 说，
2: 有一种情况
1: 我们
2: 呢，
1: 哦，还有一种情况，您说。
2: 就是法官也可以不需要鉴定就可以确定责任方。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往往是法官通过现场看。

0: 专业，根据他的经验法则来进行判断。比如说啊，相邻的更旧的房屋，假如说没有受到损害，而鲍先生的房屋受到损害，这也许就不是施工的原因导致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更新的房屋也受到了损害，而鲍先生的房屋比较陈旧，受到了损害，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推断，
1: 所以说从这个鲍先生来说，他也需要搜集证据，
0: 是吧？对，
1: 哎，
0: 是的。
1: 好，那目前呢，您给我们鲍先生给个建议吧。就遇到这种情况，反复沟通和投诉，双方都没有能够达成一致。那么眼下我们村民们，除了鲍先生之外，还有很多村民啊，他们眼下最直接、最有效的合法的维权途径，有哪些？可以怎么做？
0: 我觉得除了申请这个行政机关进行调处之外，如果说调处不成，可以尽快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呢来组织鉴定。确定这个成因。
1: 好的，好，谢谢蔡律师。
0: 啊，不客气。
1: 好。大型工程施工不能以损害周边村民生命财产安全为代价，检测是定责的关键，施工方理应承担起举证检测的主体责任，积极直面村民合理诉求。我们希望相关施工单位能够正视问题，主动对接，依法依规对受损的房屋进行检测修复。属地的监管部门也要积极介入调解，帮村民妥善解决纠纷。针对此事的后续进展，我们栏目也会持续关注。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
2: 顺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顺风热线，抖音号江苏顺风热线，视频号江苏顺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顺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是淮安的徐先生。您好，徐先生。
3: 哎，主持人好。
1: 好，请说说您的要反映的问题。
3: 我就是2025年1月15号到2026年1月15号在淮阴工学院二楼二食堂承包了一个档口，合同到期了，原本是按合同一周内返还这个30000块钱押金，然后至今30000块钱押金未还。
1: 嗯，那对方怎么说呢？在推脱吗？
3: 嗯，他推脱我要了很多次了，然后就是至今一直说，他说这个，他有很多这个装修押金啊，还有什么什么保证金啊，100多万都压在这个工学院这个里边，工学院也不给他。他也没有钱还给我似的。
1: 那您是和哪一家公司签订的合同啊？
3: 苏州新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
1: 哦，您是和这个叫苏州新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但是他呢和这个食堂，他相当于二包给你了，可能是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他说我没拿到钱，所以我也不能给你钱，但现在这个事儿就拖在这儿。好，那我们来连线一下苏州新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好，我们导播正在连线啊，正在和苏州新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来连线，目前还不知道连线到的是哪一位啊。那反正这个事情我们应该也不难厘清。在不在线上了？好，它其实是一个这个三角债的关系啊，就是比较闹心啊。那我们这个我们这位投诉人徐先生哈，您有没有去找过这个校园食堂的方面，有没有了解过情况？
3: 我
1: 就是淮安大学的后勤管理部门。
3: 没有找过。
1: 哦，没有找过。你就
3: 我就说这个本人就是，我就说在这个淮阴工学院承包这个食堂嘛，我说你应该这个淮阴工学院他后勤的也应该有给我们一协调解决，帮我们解决问题的这些一些途径啊，什么东西？
1: 对，至少三方要一起坐下来谈一谈，是吧？好，我们现在已经联系上了苏州新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许先生。您好，许先生。许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1: 哎，您好。

0: 这我们这位徐先生啊，他反映就是他呢和您签订了一个这个合同啊，这个押金是约定到期一周内退还3万块的押金，也不小一个数目啊。目前呢，这个约定的时间期限都已经过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还给他，而且这理由说是因为上游没给您钱，所以您很多钱压着，所以您就没法把这个钱还给下游的这个，是这样吗？
1: 你是哪里的押金？我都没搞懂什么押金。
0: 我们是江苏广电总台政风热线节目。嗯，您好。哎，就是有一位，就是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这个有一位徐先生啊，承包了这个淮安大学4月21号，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夏海涛带领相关职能处室负责人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倾听群众诉求，答疑解惑。目前呢，大家反映的问题处理的怎么样了？今天处长在线，我们邀请到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局局长吴金燕走进演播室，欢迎吴局长。
2: 谢谢。
0: 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无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的业主高女士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大家的这个关注度还是挺高的。她呢是在购置市场内的二手商铺，在办理物业信息变更的时候，那么出现了问题，就是说这个运营方啊，他说你要变更系统信息的话，你就得缴纳2000元的更名费啊，同时还要按照每年5000元的这个叫推广费啊，你得交纳。那明确表示，你如果不缴纳这个更名费和推广费的话，我们就不给你办这个信息变更，而且啊，更恶劣的是还不提供。那么第二件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日前省市场监管局在换位跑一次的活动中，对如皋市白蒲镇书香雅苑小区电梯进行了乘坐体验，发现这个电梯啊存在抖动、异响以及安全警示标志没有张贴等问题。那么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目前整改的状况怎么样？
2: 在换位跑一次活动发现问题以后呢，我们省局是立即启动了省市县三级市场监管部门与电梯的制造单位、维保单位和检验机构的联动机制，明确呢由电梯的制造单位和维保单位分析问题进行整改，由电梯的省特检院、南通分院对整改的情况进行复测确认，由如皋市市场监管局进行全程的跟踪办理。那么在当天呢，电梯的制造单位和维保单位就已经对问题进行全面的排查，然后呢对电梯的运行参数进行了调整，缓解了电梯抖动的问题，并且对告示标志张贴的情况进行了规范。那么后续呢也对部分的电梯配件进行了更换，这样子呢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电梯运行状况差的问题。那么同时呢，我们省局还要求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举一反三，开展专项的整治活动，那么对辖区内群众反映强烈、投诉举报比较集中的住宅电梯进行逐一的排查，全面的整改。在4月24日的时候，我们省局二级巡视员鞠汉芳带队赴如皋进行督办回访。那么督办回访呢以后呢，我们发现在书香雅苑小区的这个电梯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全面的处理啊，已经电梯运行状况是良好正常了。那么我们督办组呢还根据投诉举报的记录，又随机抽取了其他的小区，是抽取了一个白蒲镇惠普新世纪小区的电梯来进行了现场的检查。那么检查呢发现现场电梯运行的状况也是平稳有序的，没有发现安全隐患。
0: 好的。第三件我们要关注的是盐城车主反映的问题。那么他当时说，在一年前他购买了特斯拉电车，在质保期间车辆的底盘两侧上下摆臂的这个胶套出现了开裂现象，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存在异响、抖动等问题。那么他希望更换配件排除行驶安全隐患，但是却遭遇到了品牌售后方的拒绝。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是如何来进行处理的？
2: 对于这位车主反映的问题呢，省局指派省消保委秘书处立即联动盐城市市场监管局和盐城市消保委来核实有关情况，研判问题的处置。那么经过研判呢，我们认为对于这位车主来说，他发现了车辆存在了异

0: 想和抖动的问题，他的担心是合情合理的。那么他的这个驾乘的体验本身也是车辆售后维权的售后保障的一个部分，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指导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对这个问题进行妥善的处置。那么在4月27号的时候，经盐城市经济开发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双方进行现场调解，那么经营者呢同意为消费者更换汽车前摆臂，啊，双方已经达成了一致，并且签署了书面的调解协议，啊。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汽车三包规定的有关规定呢，经营者对消费者的知情权是有保障的义务的，应当告知消费者相关的车辆的标准的相关规定，即使没有相关的明确规定的话呢，也应当向消费者提供一个合理的建议。所以呢，后面我们也会进一步加大对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三包规定和消费者维权的相关知识的一个政策的宣讲和解读，那么来引导经营者规范履约，我们消费者依法维权。
1: 嗯，好，第四件我们要关注的反馈情况的事件是，记者调查发现苏州市吴中区郭巷街道等地存在着钢瓶在场站外违规存放、流动摊点使用啊这些场外的钢瓶，那么这个扫码还缺少这个配送的信息，个别扫码显示为红码的钢瓶也在市场上在流通，那么这个情况是怎么处理的？
0: 对于节目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省局迅速行动，第一时间联动了苏州市市场监管局和住建局等单位，开展专项的核查处置。那么对于气瓶违规存放的问题呢，现场已经完成整改，住建部门对违规的企业已经依法立案调查，要求燃气企业对于未配送的气瓶呢，要严格的落实当日退回除灌厂的硬性的要求，严禁气瓶在场站外违规停放过夜。那么对于第二个气瓶没有配送记录的问题呢，住建部门已经督促燃气企业规范配送行为，严格落实燃气用户实名制管理的相关规定。目前呢，涉事的气瓶已经召回，缺失的配送记录呢也已经补全。对于配送系统发生的这个故障的问题呢，也已经全面的整改。对于红码瓶的问题呢，目前涉事的两只红码瓶已经全部召回。我们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也约谈了相关的燃气企业，要求他们呢要全面摸排红码瓶的底数，对于目前仍然在外流通的这个红码瓶呢，要全面的召回，并且把这个红码瓶要送到相关的专业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或者呢做报废的处理。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强化对气瓶冲装行为的监管，严厉查处各类违规冲装的行为。那么对于气瓶冲装行为中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置，排除各类的安全隐患，来切实保障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就是我们进行了一个系统的梳理，
0: 对，
1: 要每一点漏洞都必须先把它堵住。
0: 是的。
1: 好的，谢谢吴局长。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处长在线就到这里，感谢吴局长对省市场监管局上线后部分问题的现场回复，谢谢您。好，近日呢，南京市市场监管局公布了第二批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典型案例，曝光虚假宣传、使用过期原料、后厨卫生不达标等四类问题，多家外卖餐饮店被依法处罚。
2: 此次通报的四起案例覆盖南京多区，问题突出，警示性强。南京市秦淮区笑口常开餐饮店在招牌处标注 CCTV7 播出品牌字样，涉嫌虚假宣传，同时销售的速冻汤包标签不规范，被依法罚款并责令整改。
3: 那么经过我们调查核实，发现这一个品牌所有人他是在 CCTV 投放了广告，但是投放广告并不代表CCTV 或者央视给他做了一个背书，所以这样的一个宣传很明显是属于一个反不当竞争的。 根据这个情况，我们进行一个调查核实，并且。

0: 对他进行一个相关的处罚。
1: 此次通报的案例还有南京陆河区方方奶茶店在外卖平台宣传印尼椰奶加泰国西米，实际更换原料后产地不符，构成虚假宣传。南京高淳区香脆鸡排店使用过期烤肠加工食品，且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雨花台区袁小胖小吃店存在三防设施缺失、后厨环境脏乱、食材混放等问题。记者了解到，南京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严查线上线下不符、虚假宣传、使用不合格原料等违法行为，督促平台与商家压实主体责任。
2: 提醒大家，在点外卖的时候留意商家资质与评价，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及时投诉举报，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为居民圆电梯梦，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项目，目前已经进入集中申报阶段，最高每台补贴30万元。
3: 补贴支持城市或县城依法依规建设、居民意见一致的既有住宅小区四层及以上无电梯楼栋加装电梯，按住宅层数分档实施差异化定额补助，4到6层每台补助25万元，7层及以上每台补助30万元。补贴政策发布后，不少市民集中向物业公司咨询。
4: 好的小区就是楼层比较矮，当时没有电梯。现在补贴的力度还是蛮大的，应该会有很多业主去那个大约需要7月中，因为牵扯到有中考、高考，便民，我们会停在那时间，会停一段时间。
3: 5月9号，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关于印发2026年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要点的通知，提到江苏将推动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1500台以上，完成住宅老旧电梯更新15000台以上。
2: 好，各位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我是王楠。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刚才听了我们两段对话之后的互动留言。好，咱们来看看，这位大蓝鲸网友啊，他的网名叫信念，他说：“我觉得这个很容易明确呀，所有施工没有进场之前，他们有过一次勘察现场，肯定是有视频或者是图片的。那么后面施工过程当中也有现场勘察，前后的视频、照片一对比，不就很明确了吗？有难度吗？”哎，这个是常识啊，刚才也在反复的追问，但是不知道他们有难度在哪里啊。还有抖音网友，这位叫信念的网友，他说：“都开裂了，还影响不大。要是你自己的房子，你会这么从容吗？”问得好。好，这位叫紫金晨的网友，他说：“要看检测结果而定，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对，我们也是觉得要看检测结果，现在就是这个检测结果能不能给大家公开啊。好，这位叫南通电梯人的网友啊，他说：“答非所问，可能我们好多人都有这个。之所以这条信息，我看还不止一位网友啊这么说，是答非所问。”嗯，好，这位叫网名叫木队的木队设计啊，这是一个英文字母。他说：“直接说有没有变大就行了。”对，其实好多事情直截了当的来回应，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隔阂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位网名叫转身的朋友，他说4个字啊：避重就轻。避重就轻，也许他有难言之隐吧。这位叫静的网友，他说：“不能住，尽快搬，否则出事儿了再追责，那就麻烦了。”啊，好，哦，还是这位网友啊，叫木队设计的，他说：“施工前有检查过，应该把证据公布出来。原告要是没有施工前的房屋状况照片，他就麻烦了。”确实是，刚才经过律师给我们介绍，如果是他需要承担举证责任的话，那确实是有点麻烦啊。所以我们随时都要保留证据。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是这儿了，那就到这里了。我是王楠，代表政风热线全体的编播人员，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5: 你看像什么呀？

0: 我是跑长途的司机，每天开车精神集中，肌肉都保持一个姿势。常年约下来，我的肩周、脖子、腰变得非常僵硬，动一下疼痛难忍。
1: 最近老是感觉肩颈不太舒服，但是呢，我又不想贴膏药，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贴膏药的话，就容易发红发痒。
2: 天气一冷下来，我的颈椎、腰椎就开始疼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疼得我直冒汗。手头工作又忙，请假也耽误进度，这可怎么办哦？
3: 身上有痛，咱可别忍。试试这款同仁堂的18味草本黑金膏，腰腿背痛难以忍受时，贴上一贴就能够缓解疼痛，养护身体。比起缓解疼痛的效果，这款黑金膏也有慢慢调理病痛的功能。它其中用到的18味中药有祛风散寒、活血通络的效果。比起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便燥的功效。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四盒，买2组再加送1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比我们十几块、几十块一贴的膏药都好用。相信我，就来试试看。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0: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1: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错，同事推荐给我用的，我用完之后贴上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效果真的不错，推荐给大家。
2: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有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了，她颈椎也不太好。
3: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贴走寒湿淤堵肿痛。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四盒，买2组再加送1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就在4007-101。

0: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做育种比较困难。长期以来呢，我们其实是要从国外去引种，但是欧洲引种的话，一对鸽子就要差不多在100到200欧，折合人民币大概要1000到2000元一对。那么第二个就是被列入到了传统家禽，之前还一直只是一个特禽，所以说就是整个社会的关注度还是比较低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鸽子的产业发展也是近大概5、6年时间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对于这种我们有历史悠久的这种鸽种啊，保护和收集，可能就是国家层面也好，政府层面也好，在这个上面投入的这个精力还是比较少。那么还有一个层次，就是说，因为我们毕竟做了20几年的鸽子，整个一个鸽子产业的辛酸历程，我们都经历了。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要从国外去引种。从国外引种的话，这个辛酸泪，如果说真的讲起来，可能讲个3天3夜都讲不完。所以说，我们这个公司的上上下下，对于保护一个品种来说的话，是非常有感情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最早开始在做这件事情。
1: 对，我觉得你们是用情怀在做这件事情啊。刚才你们说的就不仅仅是说为了公司创收啊效益再去做这个养鸽业，而是啊为了我们能够保住啊我们中国的好品种的鸽子，把它留下来啊，在做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充满了情怀。其实这一点我就想到，比如说像什么太湖猪啊，也是的，它的保种工作也比较困难啊。并且呢，这个以前大家都觉得好像国外的一些猪品种啊，国外的鸽子品种啊等等，很多都是国外的好。但是现在大家回过头来慢慢发现，其实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地方老品种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大家在漫长的这个时间当中没有去认识到自己国内的一些好品种啊，现在大家就逐渐认识到了啊。我们也发现，这个随着大家对于健康需求的不断的提升，大家越来越觉得，哎，原来我们本土的一些品种才是真正的好品种，才是真正的适合我们。

0: 中国人吃的啊，这些好的优质的一些农产品啊。好，那我们说到这儿啊，刚才我们说到了鸽子的啊育种工作和保种工作。那么现在咱们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的整个的鸽子的养殖的体量是什么样的？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生产规模呢？
1: 目前我们的这个占地呢，大概有300多亩。通过20多年的一个发展吧，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国内头部的种鸽育种，还有就是品种资源保护的鸽业企业。我讲一个可能数字，大家可能更深有感触，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农业农村部所公布的鸽的品种是13个，那么这个里面有10个我们公司都有，其中的5个都只有我们公司才有，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公司独有啊，所以说这个里面的这个情况，大家可想而知，
0: 这绝对是头部老大的地位啊。好，那么我们了解了啊公司的一个大概的情况。那么除了在做好这个保种育种工作之外，我们在整个养殖技术水平上啊也是实现了这种自动化呀，高科技化。那么在这里也给大家来说一说，你们是怎么来做的？

0: 比较高，是吧？这得达到多
1: 是
0: 大
1: 的，
0: 的规模开始实现这种自动化呢？
1: 就是以前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体量，可能大概要7、8万对、10万对这样的体量才去考虑自动化。但是现在就是说，通过我们带动整个行业，然后来去实现了。现在即使是小规模，比如说3、5千对，也可以实现自动喂料、自动清粪这样的一个。因为通过我们这些年的这个不懈的努力，包括跟专门的鸽子的设施设备的厂家去沟通，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技术，我们也是无偿的，然后来去向这个行业、向这个大家来去推广，然后让这一块的这个成本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个降低。这样的话，就是真正带动我们很多养鸽户就是实现了这个产能的一个提升。
0: 在你们带动之下，现在有多少人来加入到养鸽的大军当中？
1: 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公司20多年的发展，也是在鸽业的一个黄埔军校。我们现在在全国应该说有20多个省市建立了这个我们的合作点。我们在省内啊多个地方，包括像我们的南通地区、盐城地区啊，包括泰州地区，都建了这个示范点。应该说通过20多年吧，我们在整个全国累计推广种鸽，现在已经有1、200万对，培养的这个专业养鸽户的话，现在也有300多人，开展各类技术这种培训的话，已经要大几千人次了。
0: 真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啊，各业当中的黄埔军校。那么，大家也不禁要问了，哎，养鸽业的行情怎么样啊？我是不是可以也跟着咱们的威凯特公司来上马这个项目呢？
1: 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在当下啊，所有的这个畜禽养殖行业里面，肉鸽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养殖项目。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是比较适合这种，规模和家庭型的养殖，因为它首先第一个投入啊，相对来说比较低；第二个养鸽呢，它操作现在也是比较简单。刚才讲到了，像自动化的程度现在也是能够达到非常理想的状态。最重要其实还是市场的需求量现在是在不断的增加。根据我们国家这个畜牧总站的一个统计，我们现在一年的产出量还不到10亿只，也就是说我们人均还达不到1只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量。但是随着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家对鸽子鸽产品的这个认可度越来越高，所以说未来这个市场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0: 当然，现在我们做一产来说的话呢，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啊，这个一产难度比较高啊，能不能把一产、二产、三产融合起来发展？这样的话呢，会延长它的产业链啊，对于未来的企业的生存来说会更有帮助。你们在这一点来说，这个点上是怎么来做的？
1: 其实这个也是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从种源，然后到这个饲养，再到下游的这个开发，以及深度的文化，包括乡村旅游，然后来去做。其实鸽子啊，在我们中国有大概几千年的驯化和食用历史，而且刚才讲了，就是说我们现在认可度非常高。但是呢，鸽子相关的一些文化啊，包括我们这个饮食的方式，其实很多的这个消费者还是不太熟悉。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比如说吃烤乳鸽，或者买回去一直炖汤
0: 是的。
1: 啊。但是其实鸽子还是有蛮多的做法的，比如说这个有清蒸乳鸽啊，我们卤水乳鸽、红烧乳鸽啊、爆炒这个鸽肉，包括还有就是鸽肉饭。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想法呢，就是说通过打造，比如说鸽子相关的这个文博馆啊，包括这种参观走廊，可以面向我们的消费者，甚至包括我们的学生搞一些研学课程、体验课程。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接着收听乡村之声节目呢。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 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 585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那大家呢，一方面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啊，那现在很多朋友不用收音机听了，那都可以用手机来听节目。手机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呢，在大蓝鲸的 APP 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了。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抛出的话题是，哎，你觉得鸡肉和鸽肉哪个更有营养呢？平常呢，就像刚才我们的采访嘉宾刘敏说的，我们在饭店会经常吃到脆皮乳鸽啊，真的是特别好吃，脆脆的，香喷喷的啊。再有呢，就是煲鸽汤啊，有时候平时我们也会买个鸽子回来煲鸽汤啊，清爽又有营养。那么鸽子和鸡到底哪个更有营养呢？其实从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场说的啊，这样一个岛屿大家就知道了，鸽子素有一鸽胜九鸡，动物人参的美誉，一只鸽子的营养那能够超过九只鸡的营养，所以呢，这鸽子的营养价值真的是非常之高啊。而且呢，我觉得现在随着大家的家庭的结构的变化，你看基本都是三口之家为主，你买只鸡一顿吃不完，还得放第二天甚至吃到第三天啊，有点麻烦啊，放时间长了嘛，这个营养也会流失啊，保存不太方便。而鸽子的话呢，基本上一顿就能够吃完了，哎，从这个方面角度来说的话，还真的是挺方便的。那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朱兆修说啊，说营养平常人也不懂啊，只知道口感。我觉得呢，鸽子肉不差，比鸡肉好，不过呢也比鸡肉贵多了。在饭店呢经常有炸乳鸽的，孩子们都喜欢吃，我觉得不太解馋啊。你觉得是味儿太清淡了是不是啊？看到黑羽白在思考说，鸽肉和鸡肉营养差不多吧。营养价值上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啊。这个鸽子呢，它适合什么样的人吃呢？比如说容易乏力的，气色苍白的，或者是手术后产后啊需要调养身体的朋友。再有呢，就是想补充营养又怕发胖怕油腻的朋友，因为鸽子肉它比较清爽，它也没什么肥肉，对吧？再有呢，就是睡眠不太好，心神比较虚的人可以呢多吃一些鸽子肉。它呢比鸡肉滋补力更强，而且更养人啊。

关键呢是这个鸽子肉它没有什么肥肉，它基本上都吃光了。而鸡肉呢，有时候它那个胸脯肉特别柴，很多人还觉得吃不了，是吧？那鸽子汤的话，吃的时候里面再加点枸杞、山药、莲子，那就更好了。好，推荐大家啊，在这样一个夏天的时候，咱们呢如果说想喝个荤汤的话，可以推荐鸽子肉啊。

0: 正值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1: 好，来关注到最新的资讯。立夏过后，气温回升了，光照更充足了。那我省小麦也全面进入到灌浆关键期。灌浆期呢，是决定小麦穗粒数与千粒重的一个核心阶段，也是防范干热风等一些气象灾害的重要窗口。当前啊，各地都在紧扣保穗、增粒、提粒重这样的一个目标，来多措并举，开展科学管理，全力打好防灾减灾攻坚战，为夏粮丰产丰收筑牢根基。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记者从泰州发来的报道。
2: 晋江市孤山镇的一处1600亩麦田里，无人机正在进行喷洒作业，农技人员分片包干，深入田间地头查看伤情与麦粒饱满度，指导种植户科学预防干热风。
3: 小麦干热风可能会导致高温逼熟，进而导致小麦产量受损，我们督促大户及时开展叶面肥或植物生长调节剂喷施，提高小麦对高温的抗逆能力。
2: 据介绍，针对处于灌浆期的小麦，当前需要科学配施磷酸二氢钾、云台素内酯等。目前晋江市累计指导喷施面积超150,000亩。同时，农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会商，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确保各项田管措施落实到位，力保夏粮丰产。
4: 大概2天就能打完了，我们这边今年收成应该还可以，估计能到1200斤每亩。
2: 在泰兴市滨江镇连阳村的成片麦田里，农技人员与无人机飞手正在查看阳麦34的长势情况，排查干热风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并在田间喷洒预防药剂。
5: 我这边成片飞防了450亩，社会化服务周边小农户1000亩。
6: 注意最好在上午10点或下午4点后进行喷施，有条件的农户也可以采用喷灌设备适量喷水，以达到增加田间湿度、降低灌层温度、预防干热风危害的效果。
2: 预防干热风灾害离不开充足的灌溉用水，马甸水利枢纽正严格按照指令全力开展调水工作，为小麦干热风防控和夏粮丰收保驾护航。
7: 今年以来，马甸截至达向泰兴内河引水88槽次，共1.05亿方，泵站开机33天，调水1.29亿方，保障了通兰地区农田灌溉。
1: 干热风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啊，它呢又称火风、热风或者是干风，它是一种农业气象灾害，它呢带着高温、低湿和一定的风力，专挑小麦抽穗、扬花、灌浆的时刻下手。而干热风的形成和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是密不可分的。每年的春末夏初，北方雨季还没来的时候，太阳直射大地，干燥的气团笼罩着黄淮平原。专家介绍说，当土壤相对湿度低于60%时，日最高气温达到32度以上，风速在每秒2米以上，空气相对湿度小于30%，就达到了干热风天气的出现标准。如果呢，土壤相对湿度在60%以上，则日最高气温达到34度以上，风速3米每秒以上，才达到干热风天气标准。也就是说，现在呢是，还没有完全达到，快要达到了啊。那么干热风的危害啊，不容小觑。目前的冬小麦正处于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干热风会破坏小麦的水分平衡和光合作用，影响小麦灌浆成熟，导致小麦颗粒不饱满，甚至是空粒，让农民一年的辛苦就大打折扣了。麻烦的是，干热风还喜欢与病虫害拉帮结对，干热环境会促进蚜虫的繁殖，同时还会诱发小麦的赤霉病、白粉病等些病害，这样也会增加农民的防治成本。不过呢，农民们是不会坐以待考的啊，考呢就是烤熟了的烤啊。面对干热风，目前呢有一些应对的成熟措施，比如说啊，灌浆水要挑无风天，就没有风的天，细水慢浇，这样的话既能降温增湿，又避免大水漫灌，防止小麦倒伏。还有呢就是微喷灌设备地块，提前适量的喷水，增加空气的湿度，降低呢它的温度，减轻干热风的影响。当前啊，一喷三防也是防范干热风最常用的方法。什么叫一喷三防呢？就是科学的混配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等来喷洒叶面， 啊，那么防就是做好白粉病、叶锈病、麦穗芽等一些病虫的防治，这就是一喷三防啊。另外还要给小麦打个营养剂，所以呢，通过这些措施，我们来有效的保证这个小麦能够对抗干热风的影响。好，听众朋友，那么现在呢，初夏时节，各地的蔬菜瓜果都迎来了丰收了。农民朋友这时候也在抢抓农时，忙着采摘分拣，来分享丰收的喜悦。那在这里，我们来听一听记者从宿迁发来的报道。
8: 在四洪县车门乡车门社区一处西红柿种植大棚内，一颗颗鲜红饱满的西红柿悬挂在翠绿的枝叶间，果农穿梭在大棚里细心采摘分拣。
9: 早晨都有露水，又有露水呢，它暖着就肥，卖相不好看，回到四点钟露水干了才能摘。一天呢，一般都摘在五六百斤那样子。摘的时候呢，皮都不能弄破，其中熟的时候才能摘。
8: 这里种植的红富士西红柿，果形圆润，色泽艳丽，凭借优良品质深受市场青睐。为保障西红柿稳产提质，当地农服部门主动作为，及时上门指导果农做好田间管理，为丰收保驾护航。
10: 控制浇水啊，小水勤浇啊，防止裂果，及时通风控温，促进均匀转色啊。采摘呢要选择晴天的上午，分级分选上市啊，保证品相和口感。
9: 每天产量大概在五六百斤啊，销往南京、上海等地。我们家西红柿口感是软糯香甜啊，汁水特别饱满，每年都是长期稳定的订单啊。有七个大棚，收到六月底。
8: 在泗阳县新源镇梅花园青梅基地里，连片的青梅树枝繁叶茂，沉甸甸的青梅挂满枝头，颗颗圆润饱满、清润鲜亮，惹人喜爱。采摘工人提着专用小桶穿梭其间，小心翼翼挑选个头匀称、品相完好的青梅。
11: 把枪林带着走上马金井，那再去马金梅子。
8: 青梅果实天然酸度高，自带防虫防鸟的优势，日常管护只需做好科学水位管理和枝条精细化修剪，就能实现稳产丰产。眼下基地紧抓鲜果采收黄金期，每日采摘的新鲜青梅当天即可完成分拣装车直达下游深加工企业，最大限度保障鲜果品质。
3: 我们的青梅现在已经进入盛产期，现在采的青梅是留着做脆梅用，后期果子成熟度稍微高一点的时候可以做成青梅酒，每天大约能采个十来吨货，持续时间大概十来天，总计产量预计100吨左右。
1: 没想到宿迁那边还有青梅种植啊。青梅在我们江苏种的地方还真不多。我了解的是我们江苏的丽水这边啊是有青梅种植的。没想到苏北地区也有啊。好，说到这个夏天的这个果蔬丰收，真的是听着都觉得非常喜庆啊，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又要端上餐桌了，太美好了。好，接下来呢再来告诉大家苏州的枇杷熟了，对吧？现在呢正是枇杷销售的旺季。苏州吴中区东山镇就是我国枇杷种植传统的四大产区之一，现在他们的白玉枇杷已经成熟，是个什么价格呢？价格大概是在每斤20到60块钱之间啊，因为根据品相和大小不同，它的价格呢会有所变化。而且枇杷的上市时间是比较短的啊，只有一个月时间，

0: 所以大家如果想尝鲜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小龙虾。小龙虾苗能够畅销全国，既依托智能化养殖硬核设备，更离不开深耕塘口潜心钻研的养虾人。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为大家介绍这样一位养虾人，他就是盱眙龙虾养殖基地的负责人，叫皮健。啊，姓皮，皮肤的皮啊，这个姓还真的非常少见。他呢是养殖行业的新手，成长为熟练操控智能设备的乡土技术专家。那目前呢，他摸索出了一套成熟的科技养虾的方法。哎，究竟有什么门道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眼下正是小龙虾苗的集中出塘期，在盱眙县的一座养殖基地，当地的盱眙一号小龙虾苗迎来了新的订单。
2: 海南啊，东北啊，我们都不敢想。通过我们这水花苗的技术之后呢，空运的方式就可以十个小时送到客户的手上，我们成功率可能达到95%以上。
1: 2021年，计算机专业出身的皮健第一次接触到小龙虾养殖，5年时间，他摸索出了一套养好小龙虾的科技良法。这套良法的核心就是对养殖基地的智能化改造。
2: 我是学计算机的。传感器这一块我还是比较感兴趣，原先的话我们是靠经验，你要用手在这边测，现在像我们有这个传感器之后，我们看一下数值就可以了。
1: 为了养出更好的小龙虾，没有经验，皮健就跟着专家拜师学艺。5年时间，皮健带着团队陆续改造了8个智能养殖大棚，环境监测、遮阳设备、水循环控制等一应俱全，就连1000多亩的室外水塘也搞定了手机一键监测，巡塘效率相较于之前提高了2到3倍。科技良法的落地生根，与当地的小龙虾两种形成互补，而皮健所在的基地也从单一销售成品虾转向虾苗繁育供应、养殖技术指导等全链条服务。
2: 下一步我们就是研究一些抗逆性，例如耐高温的，只要我们把这个耐高温呢，就是能有这种品种选育出来之后，那我们就是高温天的话，我们盱眙当地的话也可以养小龙虾嘛，那肯定要深耕啊，已经干了5年了，再继续还有5年呢，5年10年。
0: 这就是从会种地到会种地，前面一个会呢是学会的会，第二个会是智慧的会，那么我们现在大家也经常听到啊，或者看到啊，咱们在农业生产上越来越多的应用到了智慧农业啊，可以说，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然之路啊，所以呢，我们的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向智慧农业方向发展，因为大家也说了，越来越多的一些年轻人不愿意种地了，那么种地的人少怎么办？必须得实现机械化、科技化、智慧化，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农业更有出路，更有奔头。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那辅酶 Q 是颗粒，对不对？反正这两天吧，要是定好了。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这个时段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呢，还是邀请您通过大蓝鲸 APP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那么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问题。您可以通过给我发私信或者在作品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交流啊。那么您的一些看法见解，或者是您关心的其他的军事问题，随时都可以发过来，我们一起来探讨切磋。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那么据报道，以色列最近向阿联酋紧急部署了包括铁光束激光防御系统在内的多套防空装备，以协助阿联酋防御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势。那么据了解，以色列和阿联酋在2020年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之后呢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呢，双方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联系不断的加强。在这次美以伊冲突当中啊，阿联酋不仅接受了以色列的军事装备，还默许以色列直接介入自身的这个防务。可以说双方在军事领域啊进行了一种
0: 是
4: 我觉得可能有两重含义吧，就是一呢，我正好借着阿联酋这地方，然后借着这个实战的机会，正好做测试。另外呢，就是你正在测试的装备，这也属于是高度保密啊，你敢给人家用，说明你们双方的关系是很亲近的，互信程度是很高的，对吧？那么这方面，陈教授，您给我们做一个解读，就是以色列有哪些方面的考虑呢？
5: 好的，以色列把这一套系统提前交付给阿联酋，为什么叫提前？因为你还在测试嘛，你没有完备啊，没有，不是一套成熟的系统。那么你交付给阿联酋，你有什么想法？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很关注。那么这一切必须跟大国之间，跟美国要挂钩。美国已经觉得上当了，就是被以色列所忽悠，最终打了这场毫无胜算的战争。那么对以色列来说，他心里不乐意了啊，你想离开，撇下我一个人，我怎么办？那我就要想其他的办法。那这就是地缘政治的改变。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套系统，它到底这个把它提供给阿联酋，以色列有什么样的考量呢？第一个，这套系统铁光束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就是今年的年初。到目前为止，它肯定没有成型，没有成熟，它属于实战测试阶段。那么现在把它部

0: 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局势热点啊，重点聚焦中东局势。上半段我们梳理了阿联酋和以色列在军事领域深度捆绑的很多细节啊。那么像以色列最先进的这个铁穹防空系统支援给阿联酋了，包括正在测试的铁光束激光武器防御系统也支援给阿联酋了。那么实际上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啊，就虽然没有明文这个正式的军事同盟的条约啊，但是呢我看很多媒体说这个关系叫做不是盟友但胜似盟友。怎么解读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军事上的关系呢？能够得着军事同盟的这个级别吗？相关的话题啊，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您怎么评估现在这个阿以两国的关系？
1: 好的，的确啊，网上有网络上有一种声音，就是说阿联酋跟以色列他们不是盟友，正式盟友。那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定论呢？其实我觉得啊，他们之间虽然不是签约的盟友，但是我觉得他们已经签了很多约了啊。那这个判断在今年的五月份，就这个月进一步得到验证。那么两个国家没有签叫军事同盟条约，这一点我们要明确，没有签，但是他在安全、防务、经济、军工等领域的合作已经超越了一般国家的性质，它就呈现出一种什么呀？我们姑且把它叫做准军事同盟的特点。那接下来我来给大家梳理一下，为什么叫准军事同盟呢？2020年，在美国的斡旋下，以色列和这个阿联酋签了一个叫亚伯拉罕协议。这个协议呢，就使阿联酋成为继埃及1979年和约旦1994年之后第三个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那么同时还有一个是海湾阿拉伯国家里第一个和以色列建交的。你看啊，这是2020年。那么2022年呢，双方签了叫自由贸易协定，推动经贸关系制度化，就是经贸的合作我们要走向制度化。然后到了去年2025到今年，针对伊朗对阿联酋的这种袭击，以色列向阿联酋紧急部署铁穹、铁光束这些激光防御系统和作战人员，因为你这套系统去了你得有人教他们啊，对吧？这就标志着双方从防务，就是双方的防务关系从军售升级到了实战联合作战。你看这是实战呢，就完全不一样啊，对吧？那我们再来看看他们深度合作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啊。深度合作到什么程度？我们先来看防务领域。在防务领域，以色列是第一次把他的铁穹、铁束系统部署到海外啊，这是第一次。同时双方还在联合开发研发无人水面舰艇、反无人机技术，这是什么呀？这是明显针对伊朗的，而且成立了合资企业。你看这一点没想到吧？这合资企业是共同生产军工的，尤其是去年的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他们签了23亿美元的，不算大单吧，但是也不少，涉及到本土化生产先进红外对抗系统，这是从防务层面。那么我们再来从地缘层面来看，阿联酋今年5月1号退出了欧佩克以及欧佩克加，刚才我也说了，这就凸显了它在外交领域的独立性和一个战略转向，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你们那个系统我不玩了，我换一个思路，跟以色列尝试的能不能捆绑啊？所以你看，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考量。我们再从这个战略逻辑上来说，对双方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先看对阿联酋。阿联酋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那么意味着他要抛弃传统的美制爱国者导弹系统和萨德系统。为什么？发现这个东西重看不重用，因为难以应对低成本的饱和攻击，尤其是这一次在伊朗的袭击中，就是暴露了他的短板。那么

0: 铁穹、铁光束这些东西呢，它成本低，是吧？而实战效率高，我们刚才也分析了，拦截的成功率90%以上，更具有可持续性。所以这是对阿联酋来说的，那我还不如跟以色列合作了啊。那对以色列来说，他有什么考虑？他可以把防空的前沿往前推，推到哪里？推到波斯湾的沿岸，实现一个叫防御前沿前移移动，增强对伊朗导弹的拦截能力。就是前面有人替我挡子弹的，我后面不就是可以很安稳吗？你看双方啊一拍即合，就是形成了这种不是盟友胜是盟友。而且双方啊这个宗教也不一样，他就超越了意识形态。阿联酋没有参加任何历史上的对以色列的战争，就是他没有历史的包袱，也没有领土的纠纷，也没有宗教的冲突，那么他就更加容易转向一个什么呀，我们所说的实用主义外交啊，对我很实用啊。那么再加上阿联酋有资金，以色列有技术，那就形成了防务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你看双方各取所需啊，所以它形成了这种不是盟友胜是盟友，对吧？国家利益至上。
1: 所以就是看起来大家会觉得奇怪，你一个阿拉伯国家怎么跟以色列混到一块儿去了？但是经过程教授您的分析，就这个事儿似乎还是就是必然的一个趋势哈。就这两个国家的这种务实的外交来讲是这样。那么有一个问题，对于伊朗来说，伊朗怎么办？那么阿联酋和以色列这样深度捆绑的这种打着引号的盟友关系，实际上我们说白话说大白话，不就是对付伊朗嘛，对吧？那伊朗怎么破这个局呢？程教授，
0: 好的，伊朗呢，他也可以破局，并不是说他束手无策，他是可以破局的。怎么破局？第一个就是针对阿联酋境内所部署的来自于以色列的铁穹、铁束这些防空系统，伊朗需要怎么样啊？尽快的提升自己的突防能力，比如低空的突防、隐身无人机，还有高超音速武器，那确实吧，这个他是没办法的，就是阿联酋和以色列是没有办法的啊。那同时呢，要重点防范来自于阿联酋方向的短程导弹的打击，就你既要攻也要防，而你攻呢，你要升级啊，就是从这个防御的角度来说的。那第二个就是对伊朗来说，你目前所拥有的这个导弹库和无人机体系，你要继续通过饱和攻击，而且要释放这样的信号来维持对相关国家的压力，来显示你的反击能力啊，就是来显示你的打击能力是可以对对方进行打击的，这是一种战略上的威慑。另外呢，就是怎样跟地区盟友协同，地区盟友是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这些力量，那么他们可以去牵制以色列，分散他的军事资源，缓解来自于阿联酋、以色列所形成的这种轴心的对伊朗造成的压力。这是从军事和防务领域。我们再从经济上面，再从经济上呢，伊朗可以做什么？你阿联酋不是退出了欧佩克吗？啊，退出了欧佩克加，你试图想做什么？就是增产，就是不受它的约束。那么伊朗可以联合沙特、科威特等一些国家，联合它干嘛呢？就是争取这些国家的支持，那么重塑产油配额的机制，来削弱阿联酋经济突围的效果。你想突围，我就削弱你的效果啊！再一个呢，就是在经济领域要加速能源出口的多元化啊，就是伊朗要实施这种多元化。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来进一步确保自己的经济上的收益。第三个就是在外交领域，外交领域要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尤其是要阿拉伯的团结为核心为切入点，就是一方面抨击阿联酋选边站队损害阿拉伯团结，那另一方面你要呼吁海湾合作委员会要进行内部对话，争取卡塔尔、安曼这些相对中立的国家对伊朗的支持，因为国际社会嘛，博弈就是看谁的伙伴多，谁的朋友多啊。同时呢，他还可以跟埃塞拜疆啊、土耳其啊这些非阿拉伯国家进行沟通，沟通什么呀？形成这种这个 更有效的来应对来自于以色列和美国对他们构成的威胁啊，这些呢都是伊朗可以做的，也是他手里的牌。那么对伊朗国内来说，他可以做什么？就是当前的伊朗的通胀达到50%，我们都知道4%就是红线了，你都50%了，生活成本飙升了70%，这就需要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要稳定国内的秩序，防止社会动荡，来这个被外界所利用，这些都是伊朗可以打出的牌。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有一个问题啊，其他的海湾国家有没有可能效仿阿联酋的做法，在安全上、在军事上依靠以色列，甚至倒向以色列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前段时间的报道说，提到这个阿联酋考虑下场参战的时候，也提到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沙特。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可能性？阿联酋的做法有没有可能造成连锁反应呢？
0: 好的，我们先呢。不要以己度人，就是不要用我们的态度去衡量他们，要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看问题。他们的角度是什么？我觉得他会衡量，就是衡量什么？以色列加阿联酋，那么最终是不是1+1大于2？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好处？我认为其他国一个另类。沙特为什么另类？沙特一直想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那如果他也倒，美国认为伊朗你是在拖延时间，你是在戏弄我，是吧？尤其是拖延时间，在美国看来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对吧？我特朗普还有几年啊，对吧？你伊朗还长着呢，你这么拖拖拖，然后把核武器给造出来了，那不就是对我的一种戏弄嘛，对吧？还有呢，就是伊朗要求的大量的政治和经济的让步，就要求美方做让步，包括解冻资产啊、赔偿啊这些，在特朗普看来都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最终就形成了这种局面，就伊朗尽可能的提出要求，越多越好。那特朗普说这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他就形成了一个死结啊。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明确警告说，美伊停火协议虽然有效，但是呢已经岌岌可危了。怎么解读呢？特朗普的这番话是不是有意，要再次这个重启战端呢？
0: 重启战端呢，我目前呢还不能完全下这个结论，但是他用了停火协议岌岌可危，那我觉得是可以来解释的。那为什么要形容岌岌可危？第一个，双方的核心分歧根本没有任何缓解，美方要求什么样你彻底弃核，然后特朗普可以向世界、向国内说我赢了啊，伊朗已经弃核了，这个问题永久的解决了啊。反过来，伊朗提出了14项要求啊，这个我就不重复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地区局势在持续的紧张。什么紧张啊？现在是停火，对吧？但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没解决。而且呢，阿联酋又出现了新的动态。我们刚才分析了，它跟伊朗的关系又出现一个新的紧张。所以你看，这些都是未来埋下的伏笔。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双方互信严重缺失。伊朗认为你美方谈判缺乏诚意，而且可能借停火争取时间再重组军事力量，而美国方面指责伊朗出尔反尔，在核问题上没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和立场，所以他就导致了这个特朗普所说的停火协议岌岌可危。那会不会真的打起来呢？会不会重新开战呢？那我们觉得这个目前啊，至少还看不出一个明显的，就是我要准备开战了啊，我有明确的信号即将开战。那么我认为目前还看不出来，即便美方要。
1: 那是本期军情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总说对父母好，可是他们最难受的时候我们往往看不见。据统计，全国骨关节炎患者超了 1.4 亿，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了大多数。父母一辈子操劳，肩颈、腰椎、膝盖常年受累，现在年纪大了，每到阴雨天气寒湿入侵，骨关节就发沉僵硬。做儿女真正的孝顺，其实并不是给他们买多贵的东西，而是让他们能够舒服的生活，不再被关节病痛所困扰。南京同仁堂作为百年老字号，一直传承着古法养生理念。这款由十几种地道草本古法熬制的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更是专为颈肩腰腿疼痛、关节湿寒、筋骨僵硬的人群打造，汇聚了红花、三七、透骨草、艾草、生筋草等五味地道中草药材。红花可以活血通经、散瘀止痛，三七可以消肿定痛、修护劳损，能从根源减轻痛感，透骨草则可以祛风除湿，穿透力极强，可以直达骨缝深处，把寒气湿气一点点拔出来，让关节不再沉重僵硬。艾草、生筋草又可以温经散寒、舒筋活络、放松筋骨，这五味草本药材搭配在一起，可以有效地从根源上通经络、去寒湿、养筋骨，让被关节炎症困扰的朋友可以真正从根源摆脱痛苦。在药店购买一贴至少要4-5块钱，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99元到手5大盒60贴，建议大家直接带2组，再加送1盒，198元到手的是11盒132贴。平时哪里不舒服就贴在哪里，全家都能一起用，算下来一贴才1块多钱，真的是非常划算了。订购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同时您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能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有很多朋友反馈说啊，这款黑金膏方便又好用，效果还实在，现在已经是家庭必备的健康好物了。谢谢。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是由纯粹草粉制作，随时随地就可以给自己和家人做养护，省时省力省钱更省心。现在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99元直接到手5大盒60贴，建议大家呀直接拿2组，还加送1盒，198元直接到手11盒132贴，更加划算。哪里不舒服就贴在哪里，全家都可以一起使用。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
1: 这个一个星期、2个星期它就适应了。适应了药物以后就不需要去进行特殊的处理。当然了，某一些药物的话，就是某一些特殊类型的，某种类型的将来要出现不良反应的。这个时候呢，如果出现的话呢，也要根据严重的程度，看看他要不要到医生那边去进行就诊或进行药物调整。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是像这个 ACEI 类的，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这种普利类的，什么卡托普利啊、培托普利啊等等这一类的药。很多人吃了以后，有一些人啊，不是很多人，就一部少部分人会出现这个吃了以后嗓子有点痒痒的，要有点想咳嗽这种症状。那么这种症状呢，如果说一般来说它其实没有什么大的一个人体，对人体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症状是比较轻的，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也不会去给这个患者来进行调整，因为他很轻，也血压控制也很好，也不需要调整。但是有些人咳嗽的干咳就比较严重了，甚至会影响生活、影响睡眠，那么比较严重的咳嗽，这个时候我们会对患者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这样的话其实可以避免他引起这个药物的这个副反应。当然对于有一些特殊的人啊，如果说本身这个病人有基础的肾脏病啊，或者是有肾功能不全比较严重的，那么我们使用某一些降压药的时候的话，会去关注一下它的这个血的肌酐的变化、血钾的变化。这个呢就是一般来说呢，就是患者呢他可以根据医生的这个指导，按照他医生的要求，比如说你是

0: 隔一个月还是隔三个月定期的来监测这些指标。那么一般来说，只要去进行定期监测，去科学的使用，那么这些并发症啊、不良反应都是可以进行防控的啊，就是可以有效的预防的。
1: 嗯，明白啊。那当患者要是出现比如说血压达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能不能进行减药或说甚至停药呢？
0: 这个问题吧，就是在我们临床工作当中其实问的特别多。
1: 对。
0: 很多患者因为他吃了一段时间药，血压就很好，人感觉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了。这个时候他就总是想，从人的正常心理嘛，我能不能不吃药了，或者减点药，对吧？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思维，那么也是我们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从我们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如果他是在吃药之后，这个血压达标了，比如说降到120、130，低压降到70、80毫米汞柱这种状态的话，这种状态下我们是不建议停药的，因为按照这个原来的剂量来进行服用。因为你一旦减药或者停药，它血压势必要反弹，那么它的血压就会超出我们的目标值。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进行减药停药，会特别是有一些血压基线比较高，吃药比较多的，他吃2、3种、3、4种药，在这个情况下你突然去进行停药或者减药减的幅度太大，他血压会一下子蹦到很高，甚至有的人到180、200以上，那么就有危险了。那么什么情况下他这个血压能够进行适当的调整或者是尽量的减呢？一般认为啊，我们是建议患者在吃药的情况下你的血压偏低了，比如说有的人吃药在家生活调整，他也能瘦了，或者是他饮食也控制了，那么他吃同样的药，他血压就低了。低到什么程度呢？一般我们是建议这个患者啊，高压低于110，低压低于70毫米汞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血压就会偏低。那偏低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药有点过量了，药量有点大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去进行，医生会告诉你，你这个情况是要减半吃，还是就可以停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最好还是减药停药之前要看一下医生，要遵从医生的医嘱，因为医生他可以根据你整体情况给你一个指导，避免自己擅自停药呢，就可能相对来说产生一些不良后果。
1: 那对于老年高血压的患者来说啊，就是在用药上的话，可能会不会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或者说个体化的一些方案？
0: 老年高血压呢，确实它是我们这个高血压当中就是基数比较大的人群啊。但是老年高血压跟我们一般的中青年的高血压，其实在临床特点上还是有差别的。老年高血压呢，特点呢最常见的，它脉压差大，它的高压低压中间压差很大。第二个呢，老年人呢，他血压波动特别大，他的这个血管的弹性啊，相对来说要这个差一些，所以他的这个血压容易受到气温啊、饮食啊、体位的改变，所以呢，睡眠啊这些改变就这个一旦发生变化，它的波动会特别大。第三呢，老年人呢往往合并有多种疾病，比如说他合并心脏病、糖尿病、肾病等等，合并症也多，所以呢，我们在确实用药上呢，和我们一般的中青年高血压它的用药上要特别注意一些。那么我们总体的原则呢是一个个体化原则，因为不同的老人他每个人的状态会有区别，他合并症不一样，但是呢整体上来说的话，我们是要这个一般是给他处方一个长效药，但是呢老年人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开始服药的剂量呢就是相对来说要小一些，加量的速度要慢一些，这样呢避免他的血压一下子降得过低，引起一些这个心脑供血的不足，导致的一些不良反应。另外呢，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呢，我们在针对他血压波动大，一定要去好好找原因。其实老年人血压波动大，他一定有原因的，比如说他是跟进食有关，餐后低血压，还是他跟体位有关，或者是他跟他的这个睡眠不好，或者是这个像有些老年男性因为前列腺增生，他起夜尿频，导致了这个夜间和早上的血压增高，所以他血压的波动大，他有原因，我们要个体化的去找他每一个患者，你血压的规律是什么，你血压波动大的原因是什么，针对这些原因去进行处理，那么针对他血压波动的节律去进行用药，那么这个呢就需要在这个你接诊的这个医生啊

0: 那么相对来说，可能对这种老年高血压的处理相对有一些经验，那么他可以针对他的这个波动的特点来进行一个原因的这个寻找，那么进行一个合适的干预。所以呢，这老年高血压和我们这种中青年高血压相比，它这个处理上需要多一些特别注意的一些事项。
1: 嗯，的确啊，这个像这种老年啊，或说相对特殊一点点的这样的人群啊，啊，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要有这个不一样的注意的要点啊。那中西结合在高血压治疗的领域有没有取得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进展？就这些进展会不会提供一些新的诊疗的路径或建议呢？
0: 其实我们在这个近几年啊，其实我们的这个中医中药在我们心血管领域有很多的一些进展，那么其中其实在高血压领域也有一些进展，但是呢我始终呢是觉得呢，我们广大的这些高血压的人群啊，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样的这个中药中医中药是有效的，而不是去滥用中药。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啊来就有人问，哎呀，我那个西药能不能不吃了？我直接去吃点中药，这样我就可以这个不吃西药，我副作用会小一点。其实呢，这个呢是我们对这个中药的这个使用是会有一点误区。首先一个，我们一使用这个中药，在治疗这种长期的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使用有确切疗效的、有临床研究证据支持的，那么同时安全性。

0: 现在这个我们指南所推荐的一些这个中成药的话呢，可以作为我们西药的一种辅助，或者是这个对一些刚初发的高血压患者，他血压不是特别高，比如说他是处于正常高脂或处于临界状态，或者是处于一级高血压，血压也不高，那么他的并发症也不多，这种初发的患者，那么或者是呢，他这个用西药的话，他不太耐受，或者是单纯用西药，它降不下来，需要联合用药。我们这个时候会进行一些中成药的辅助。那么就是提醒一点，就是一定要有临床证据的，指南推荐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指南里面也推荐了一些这个中成药，它主要的功效呢是平肝潜阳的功效啊，比如说一些松林血脉康啊、天麻钩藤啊、养血清脑颗粒啊等等。那么它有一个小推荐的表格。我们一般是就是按照这个表格里面，针对病人，比如说这个病人是肝阳上亢的，我们会用一些平肝潜阳的对症的一些中成药去给病人来进行处理，不太建议患者长期的去使用一些非没有临床研究证据支持的一些中成药长期服用，因为这个疗效和它的安全性都没有得到验证。
1: 明白啊。这呢就是关于这个高血压啊，想要去提升它达标率，我们应该去关注到和做到的一些事情啊。那接下来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他们有些问题，想来咨询，我们一起关注一下。
0: 好的，好的。
1: 这边有一位76岁的女性啊，她说我每顿饭前吃药啊，但是呢经常忘记吃，有一次早上没吃。晚上呢，就吃了2顿的量啊，结果半夜头晕，起不来床。想问一下，这个像他这种漏服高血压药应该怎么补啊？
0: 漏服的现象呢，就是要看他吃的是什么药。但大部分的患者呢，因为现在医生给他处方的都是一天一次的长效的降压药，所以如果说这个患者吃的是这种长效的日一次的这种长效降压药，偶尔漏服一天，一般来说他的血压不太会出现增高，因为我们降压是靠的他的这个血药浓度在维持。所以你漏服一天，他的血药浓度其实它还在的。所以呢，一般漏服一天，我们不建议，就是这个时候你到晚上才发现，对吧？这个时候就不建议你去加药服用了。你单纯漏服一天也没有问题，你只要是第二天去进行补上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你发现的比较早，我中午就发现了，你就按吃当天的正常剂量就可以了，明白吗？
1: 明
0: 所以
1: 白。
0: 呢，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当然，如果说他的这个药是每天晚上去进行服用的，那个时候就不建议他晚上再去临时加一顿这个剂量，就更不提倡了。还是按照你漏服一天，一般没事儿。然后长效药，它血压浓度还在，只要血压没有太大的波动，你只要在第二天的正常时间把这个药吃上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像少数的患者，他血压特别难控制的，你偶尔漏服了一天以后，那么血压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波动，有一点点波动的话，你只要在你这个高的时间补足你的正常剂量就可以了，但是不需要去加倍服用。
1: 就是这种情况，确实加倍服用的话，可能会得不偿失啊。所以给您做了这样的一个提醒啊，就是千万不要加倍的去服啊，这点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说男性啊，35岁，体检发现呢血压是145/95，家里呢没有高血压的遗传史啊，医生说先观察，像这种情况呢，多久会变成真正的高血压？做点什么能不能逆转它？
0: 首先一个，这个是个年轻的35岁是吧？年轻男性，出现一个高血压的这个情况，家里也没有家族史。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来说呢，出现高血压，当然你就是他诊断高血压呢，因为145/95的血压呢，如果是持续这个状态，诊断高血压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来说，我们诊断是一个一级高血压。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一般这种年轻男性出现了早发的高血压，我们按照正规的高血压的这个流程，当然治疗是一回事，那么在诊断上，我们其实需要对这个患，年轻的这个男同志啊，去进行一个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其实继发性高血压筛查也 也没有多复杂，验个抽个血，验个尿，做一些彩超检查，就可以把一些常见的继发性高血压，因为它毕竟是比较年轻的一个高血压。

0: 患者，所以呢，正常应该是去医院做一个继发性高血压的排查，看看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治疗上面的，确实对于这种初发的不是特别高的一级高血压患者，也没有什么心血管毛病的，我们是可以给他一个给他一个怎么讲呢，生活方式的调整期。当然也要看他生活方式有没有调整的空间，像有的人说我这个生活方式我已经很注意了，我也不胖，对吧，我吃得很清淡，我也定期的进行运动，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那这种人其实他在生活方式上就没有太多的调整空间。如果没有调整空间的话，其实我们如果说这个高血压持续145-95，那么就是需要启动药物治疗了。当然你是用中药还是用西药，这个可以根据他的这个具体的症状来进行选择，这是第一个，但最终还是要达标。但是如果说他的这个生活方式有很多的调整空间，比如他人偏胖，对吧，我有吃的咸，平时口味重又不锻炼，我又喝酒，那这种他生活方式调整的空间就很大，我们要让他进行严格的生活方式调整，一般来说调整期2-3个月。你2-3个月你生活方式也调整到位了，那那你的血压下来了，那 OK 你就可以继续的调整，你就不需要用药。但是你调整3个月了，你的血压仍然不达标，你的诊室血压仍然在140-90，或者家庭自测血压还在135-85以上，那还是要吃药的，那就说明你还调整不到位，那就建议呢需要进行一个药物的干预了。
1: 明白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说无名动脉后壁混合回声斑块，大小呢是14×3毫米，66岁啊，血压正常，想问一下要不要干预？
0: 血压正常是吧？
1: 哎，
0: 没有高血压，就这个意思是吧？没有高血压，但是有动脉的，这个是一个外周动脉，外周动脉的一个斑块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这种情况就要看他其他的一些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了。就是比如说他有的人有血脂问题啊，血糖问题啊，就要看首先一个有没有这些问题存在。那么如果说我们还要看他具体的这个胆固醇低密度的数值。如果说它存在斑块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低密度要求呢最好能降到这个2.6以下。如果说它是超标的，或者是这个在2.6以下，这个人的患者的他的这个斑块还在继续的进展，那可能我们要更加强化，要把它低密度再进一步的降到1.8以下，去控制这个斑块的进展，就让它不要发展。当然如果说有抽烟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不良习惯，也要去进行这个调整啊。
1: 明白啊。像他这个情况的话，其实也是要进行干预了啊。
0: 对对，就是要看他有没有其他的危险因素。那因为他血压不高嘛，那就不是干预血压的问题了，要进行其他的干预，特别是这个血脂低密度脂蛋白的干预。
1: 好，这个呢是给您的建议啊。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女性32岁啊，偶有头晕，有时手麻腿无力，这种情况呢大概1个月左右啊，血压之前呢高的时候呢是145-95左右，那父亲呢有高血压，1个月前呢开始减肥，减了30斤之后，最近这10天的血压呢都是128-83左右啊，想问现在还要做治疗吗？
0: 128-83是吧？
1: 对对对，
0: 128-83的话，目前看他的血压应该是正常范围的。那这种情况下就不建议他再去用一些降压药物了。可以继续进行这个减重啊，维持体重啊，或者生活方式的调整就可以了。那么就看他有没有这个高血压相关的症状。如果说他现在血压下来了，他的头晕啊、手麻呀这些症状都缓解了，那就不需要去进行干预，继续监测血压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他还有一些这方面的症状，那么可以就是用一些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些指南推荐的一些中成药去改善一下症状也行。
1: 这个年岁的话，其实确实比较年轻啊，而且自己也在减肥，我觉得这是个好习惯啊，继续保持是吧？
0: 对对对对，他这种血压、
1: 啊、
0: 其实目前已经是达标了。
1: 明白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是男性37岁啊。血压140-100，想问一下，可以不吃药靠饮食调理吗？140-100，
0: 这个其实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个病人呢、
1: 哎、
0: 有点

0: 类似，但还不完全一样。因为140、100的话呢，它其实就不是一级高血压了，它已经达到二级高血压了。所以按照我们的这个原则来说，二级高血压的患者就不建议等。因为舒张压达到100毫米汞柱就是二级高血压了，因为二级高血压它发生一些不良事件的概率就高，所以呢就可以进行边用药边调整。其实很多人呢，对对
1: 要结
0: 对，
1: 合在一
0: 是
1: 起，
0: 的，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他说70岁老人啊，长期吃降压药，最近呢1周啊血压平稳，想问一下能不能不吃药
0: 就是前面我们其实，在那 个几个问
1: 是，
0: 里面也谈到过
1: 也
0: 这个
1: 谈
0: 问
1: 到
0: 题
1: 了，
0: 啊。如果说血压是真正好的，就不建议动了，就这个药就不建议，也不建议减，也不建议停，除非是他的这个血，你这个这位朋友他的这个血压是在一个正常偏低的这一个状态，那么你才有这个减药或者停药的这种可能性。最好呢是这个就诊给医生去看一下啊，因为我还要根据他的一些具体情况啊，有没有合并一些其他疾病来进行判断。
1: 好，这边又有一位听众，他发了信息啊，说58岁女性啊，高压152，低压84，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数值对这个年龄来说，她的这样的一个血压的情况是属于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因为
0: 是多大年龄的？这个听
1: 58岁
0: 众，
1: 女性
0: 哦，那肯定是高了。当然，血压本身它，对于我们这个50多岁的女性来说，我不知道她是家里量的还是诊室量的。如果家里量的话，高压我们的标准是135，超过这个数值就高了。
1: 但是它低压，84这个情况的话，常见
0: 这个
1: 吗？
0: 我们有一种分类叫单纯收缩期高血压，就是单纯高压高。现在呢，高血压有两个，也还有两个分类。就是我们单纯的高压高，我们叫单纯收缩期高血压。那么还有一种呢，像年轻人比较多的，他只是低压高，他高压不高，那是单纯舒张期高血压。这两个只要是高，都算高血
1: 好，明白了啊，这个也是因为他没提问题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想判定一下是不是高血压啊。如果您还有不放心的地方啊，这个也可以去医院门诊再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测量，因为自己在家里面测，有可能数值不是那么的精准啊。好，那今天我们时间原因就聊到这里了，要再次谢谢啊，谢谢朱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最后呢，也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
0: 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周一和周五的上午是在第一医院的河西院区的专家门诊，然后周一的下午是在长乐路院区的这个专家门诊，就是专家门诊的时间哈。
1: 一共是3个半天啊，周一、周五的上午，大家可以到南京市第一医院河西院区啊，河西院区别跑错了啊，挂到心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朱琳琳朱主任的专家门诊，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啊、心肌病、心力衰竭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周一的下午呢，是南京市第一医院的这个长乐路本部啊，心内科找朱琳琳朱主任。再次谢谢朱主任走进直播间，那聊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
0: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谢谢，谢谢，
1: 好，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架起蔷薇一院香。春天的温柔还在枝头留恋，夏天的气息却已四散弥漫。楼蝈在田埂边低低的鸣叫，蚯蚓翻开了湿润的泥土，王蛙的藤蔓攀着日光，一天比一天更高。大地就这样被唤醒了，阳光越来越慷慨，天气一天热过一天，雷雨也来得更急了。大自然用最朴素的白描，勾勒出万物生长、蓬勃向上的夏日生机。时至立夏，阳光炽烈，暑气渐盛，人们难免烦躁上火，食欲也会有所下降，所以此时的饮食宜清淡，应以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夏以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可以多喝一些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强心健体。 平时可多食用。

0: 蔬菜、水果和粗粮，增加纤维素和维生素的供给，为安度酷暑打下基础，使脏腑调和，正气充足，邪不可干。在热烈滚烫、生机盎然的立夏节气，迷一座堂邀约您一起跟着节令的步伐，温柔地走入夏天。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1: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名医坐堂小编心杰，今天给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好好呼吸从现在开始：科学提升肺功能指南》。肺是人体的呼吸引擎，很多人直到感到胸闷气短才意识到肺功能的重要性。其实通过科学的运动方式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完全可以主动改善肺功能，让每一次呼吸都更有力。如何通过运动让肺越来越有力呢？首先，增强呼吸肌的力量。呼吸离不开肌肉的参与，膈肌、肋间肌等呼吸肌的力量越强，每次吸气和呼气就越有力。坚持运动正是锻炼这些看不见的肌肉最自然的方式。呼吸可以使呼吸肌得到充分锻炼，随着呼吸肌力量的提升，人体在呼吸时能够更加有力地吸气和呼气，从而提升肺的通气能力。推荐的运动有游泳、慢跑、快走、瑜伽呼吸练习，这些都能有效激活呼吸肌，让通气功能逐步提升。其次，增加肺活量。肺活量直接决定你每次呼吸能吸入多少氧气。长期坚持有氧运动能提升肺组织的弹性，显著增大肺活量。吸进更多的氧气，呼出更多的二氧化碳，身体自然更加有活力。随着肺活量的增大，人体每次呼吸可吸入更多氧气，并加速二氧化碳的排出，从而显著提升肺部的气体交换效率。普通成年人肺活量约为3500到4000毫升，经过系统训练的运动员可达6000毫升以上，坚持运动差距真实可见。再有是改善肺的血液循环。运动能促进肺组织的血液循环，同时有效增加肺的换气面积。换气面积越大，气体交换越高效，肺的整体换气功能也随之得到改善，呼吸过程中的气体交换效率得以全面提升。每周保持至少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效果最为理想。在生活上别让肺受委屈。运动能让肺变强，但是如果生活习惯不注意，再好的运动也难以抵挡持续的伤害。以下3件事儿是肺最害怕遇到的。首先是烟草，远离吸烟。烟草中的有害物质会直接损伤肺泡，长期吸烟是慢阻肺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戒烟永远不晚，越早戒烟，肺的自我修复能力越强。其次，空气污染。减少空气污染暴露，雾霾天尽量减少外出，出门戴好口罩，家中保持通风，减少油烟和二手烟的吸入。长期暴露在污染空气中会加速肺功能的衰退。最后，感染。

预防反复呼吸道感染。反复呼吸道感染会损伤气道黏膜，逐步降低肺功能，注意手部卫生，按时接种流感疫苗，日常保持规律作息，提升自身免疫力。特别提醒，已有慢性呼吸道疾病如哮喘、慢阻肺的朋友，在开始运动计划之前，请务必咨询专科医生，制定个性化的方案。一句话总结就是，好的肺功能靠练也靠护，迈开腿，戒掉烟，躲开霾，防感染。从今天起，把每一次深呼吸都变成对身体的馈赠。

好了，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的动态和信息，请大家关注到大蓝鲸 APP。明天呢，名医座堂将会邀请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正畸科郭淑瑜副主任医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啊口腔正畸的内容啊，聊一聊呼吸方式正在悄悄改变你的脸型。希望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名医座堂，我是郑坤，各位再会。

到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0: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
3: 这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意义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

0: 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收获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
1: 我们微信号就冻结了，中午是这个欺骗病人啊，不是怎么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的。我微信号就开不走了，后来我打他电话呢，他不接，他不接，懂不懂啊？后来我估计就在这个三月一半以后，我就用人家电话打他，通了以后他说我可能我不过来了。我就在本地，我就在那半年里面上班，你懂吗？
2: 啊，就是人家来老家就不回扬州了。
1: 哎，对对对，他说，我说你这个人不是人，你这么远，给你12000块钱，现在的钱很难赚。我说你把钱给我，他说我给你完，你还跟我要呢，他就不过来了，他就干掉了，对不对啊？
2: 好，来我总结一下，咱骂人的话不在节目里说啊，你这个骂人的话你不要给我复述。就是你给了他12000，你们处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其实已经算男女朋友了嘛，对吧？啊，因为大家也发生了，按照您说至少24的性关系，然后对方呢也谈感情，但是对方跟你要1个月3000，你也给了，一共给了12000。那么你现在的诉求，但是人家现在说要跟你分手，对吧？我不管，那不就是要分手吗？人家不跟你处了吗？不就这意思吗？
1: 我告诉你，他因为在我们这边一个厂里上班。在我厂里上班，我就晚上也去看，我因为他人在里面，我本来进去对不对？我就问门口的人，因为门口的人是我们本地人，我把那个身份证给他看，他说这个人在里面呢，他早已来上班了。
2: 不是人家这个女的在不在上班，这个你不要去跟踪人家还干嘛？人家现在是不想跟你处了，那是人家的自由啊。
1: 他不自由，我不找他人，我要把这钱要拿走啊。你因为我你去年谈好了，
2: 你找我是什么意思？让我帮你要这个钱吗？
1: 对对对，我钱。
2: 那我告诉你，我不能帮你要这个钱。我听您说下来，我觉得这个钱他可以不还给你。
1: 这个钱啊？
2: 哎，
1: 他现在告诉你的，我后来是，我3月9号，我打的110，我报警了，怎么了？怎么了？后来他过了
2: 什么目的的？比如说以结婚为目的，他这个钱跟我要的是嫁妆，还是跟我要的是什么什么啊？你要提供这样的证据，知不知道？就是说我们要改变这个钱是赠与的性质。
1: 这个配偶是这样说，你有4个，你应该可以立案。一个就是身份证给你，第二个假如说你没有什么这个，你到你家里来没什么摄像头，你旁边有摄像头，你一查就知道了，因为他是外地人。
2: 不是，那知道什么呀？我咱俩处男女朋友，我是个女的，我到你家里，我也跟你睡觉了。那是因为咱俩那个时候在处男女朋友啊，咱俩感情好啊，不也发生性关系了20次呢？那在感情好的时候，男方你给我点钱，那怎么现在又往回要呢？
1: 因为我当时才谈的时候，我说我们灵儿就是我们是属于，
2: 对呀、啊，那你提供证据给法院吧。好不好？你可以起诉，你提供证据给法院。如果说确实是当时有过什么样的承诺的话啊，甚至对方存在欺骗，我觉得这个钱要得回来。但是你要问我的话，我从您的描述，我认为要这个钱没有道理。不用告诉我，不用告诉我，我的意见跟您说完了，好不好？您自己判断啊。
1: 行，
2: 哎，咱们以后如果想找老伴儿呢，咱们去个正经的途径，附近的人呢摇一摇啊，摇不来什么好人的，好吧？
1: 我知道，是。
2: 哎，再见啊。说什么呢？就是，哎，他其实没有能够说出一些对方必须归还这个钱的依据。举个例子啊，两个人处男女朋友，然后说，哎，我承诺啊，咱们年底的时候，咱俩就怎么样啊，就是有过这种承诺。这种承诺很难被看成是什么呢？具有法律效力的。

0: 我认为这笔钱，当然除非他有其他证据，但是你看他至少跟我对话里没有说出来，我认为这笔钱被判定为赠与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一旦这笔钱被认定为赠与，女的可以一分不还，现在这女的不是还了2000吗？那我觉得如果判定是赠与的话，女的可以一分不还啊，除非这里存在着其他的情况，比如说女的明明她没有离婚，但是她骗她说我已经离婚了，那这要警方来查。她刚才说警察还没有查到这一步呢，没有发现这个问题。要么这个警方明明姓李，她说她姓王，这个也伪造身份，这女的也不存在，因为身份证都压在她那了。要么就是这女的说我爸爸得癌症了，我弟弟出车祸了，需要一笔医药费，其实她爸爸她弟弟啊平安着呢，以这个名义这个钱也叫骗。但是如果这些情况都不存在，就是我作为一个女的来说，我都跟你处朋友了，处对象了，对不对？都频繁的发生性关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男的你应该给我点钱。那么我一提呢，你也觉得那给就给了，当时感情好。如果是这种性质的钱啊，当然这男的回头可以要，但是这个女的可以不给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提炼的怎么说知识点吧，好吧。嗯，看细节吧。我认为他没有更有力的证据，否则的话他肯定就说了。对呀，有人说我知道东哥有些话想说但是又不好意思说，我都几次都觉得忍不住了。我那个出轨是诈骗，除非这个女的明明有家庭，但是这个女的没离婚，但是这个女的告诉这个男的，就我这个听众，他伪造了这个事实，并且我这个听众能够，他就是这女的伪造说我已经离婚了，或者我老公死了，然后呢我要跟你结婚，注意啊，一定要有这个目的，一定要有这个目的，就是我为什么跟你在一起，为什么我跟你要钱呢，是因为我要跟你结婚。那么这个证据如果能够固定下来，有用的，有用的啊。但是如果这个女的也没有这个，事实上她有家庭啊，但是她也没有去强调这个，或者说现在这男的也拿不出这个女的骗他的证据，那这个钱大概率还是会被认定为赠与的啊。我确实是有，因为有孩子在听节目嘛，所以有些话我真的就说不出口了。这两天不是有好多说小东，我孙女儿我儿子几岁几岁听你节目，有孩子在听节目，所以好多的词我就到嘴边就没用啊。我不认为那个女士是多么正当的行为，但同时很遗憾，我也不认为今天打电话来的这位男士的行为是多么值得宣扬和鼓励的啊。好了，来再接个反馈电话。喂，你好。
1: 喂，小龙老师你好。
0: 哪个城市的听众？我时间有限，咱俩快点说啊。哪个城市？
1: 我安徐宜的。
0: 好，徐宜的啊。您贵姓啊？
1: 免贵，我姓侯。
0: 侯。
1: 哎，
0: 对吧？
1: 古月湖
0: 啊，古月湖，好嘞，胡先生你好，你是在我们直播里买的那个空气净化器那个大蛋吗？
1: 对对对，
0: 好的，大蛋啊，来，咱们挑重点说，用下来感受什么样？
1: 用下来那个我房子刚装修，
0: 刚装修，
1: 装修那个里面那个味道特别大，我
0: 哦，
1: 把那个大蛋放里面，就现在就感人感住进去了，以前里面味道太大不敢住，
0: 嗯。
1: 刚装修的房子，
0: 嗯，那你现在放进去就感觉，首先我们鼻子上就人体的感受，鼻子闻起来味儿变小了，
1: 对，一点味道都没有
0: 啊，一点味道都没有了，哎呀，
1: 哎，对对对，跟外边是一样的空气，没有味道，
0: 哎呀，那太好了，那你就更放心了嘛。那你有没有去测一下甲醛？
1: 我没测，
0: 没测，完全凭完全甲醛，有的时候是它能够分解甲醛，是那个报告的甲醛分解率是80.1%，但是甲醛其实你闻到那个味儿，很有可能不是甲醛，甲醛是没有味儿的，所以呢，
1: 哦，
0: 当然它能够让你家里的味儿没了，这个就首先是很好，因为那个味儿也是不健康的东西嘛，对不对？首先它能让家里的味儿没了，说明它有用，很好。但是那你说咱家的甲醛到底这个到什么水平呢？我觉得可以测，网上能买到那种试剂盒，可以买过来测一测。
1: 哦哦哦！
0: 哎，测下就更放心了。还有，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你注意了，它的有效的这个面积是40平方米。比如说咱家客厅啊，40平方米，你就把其他的那个门窗都关上，哎，客厅的这个40平方米，它就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那么如果是卧室，我就把它放在卧室，卧室一般咱们一般卧室都没有大到40平方米嘛，对不对？

0: 会大米，我也不会搞，现在慢慢学着会搞一点了。
1: 哎，不错，慢慢来，慢慢不急，慢慢来，但是别乱买东西，就是不靠谱的直播间很多呢啊。
0: 我全部在你直播间买的。
1: 好的。
0: 那个叫洗地机，这个赤米汁，
1: 你看，
0: 还有这个头奶粉，
1: 不错。
0: 还有这次买的那个叫那个喝的那个叫三七什么的，
1: 不错，
0: 那个液我都有
1: 啊。至少在我们直播间，你不会买到假的东西，不会买贵，我向你保证这一点。但是咱们也理性消费，一定是你需要，别是说我喜欢小东卖我都买不行。我不要你们这样，确实是咱们实际上需要，而且咱们买下来呢比较轻松，不会负担很大，那就再买，好不好？
0: 哦，好的。
1: 哎，好了，那就是说，实际上家里的空气变得清新了，咱住得更安心了，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是这意思，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好，来，我告诉你，我感谢你今天给我反馈，我再送你一个挂在脖子上的那个电子口罩，就是小戴，我再送你一个，你留个快递地址给我编辑，然后回头呢，收到之后你就把它每天充电，充满电之后挂在脖子上就行了。
0: 好的，谢谢小东。
1: 不谢，应该的，应该的。然后咱们
0: 听到小东的老师的这个声音特别亲切。
1: 哎呀，我听你声音也亲切啊！以后呢，可以多看我直播，但是未必每次都要买东西，自己真的需要再买，好不好？
0: 哦，知道。
1: 哎，好嘞，来，场外记电话，我时间有限，不跟他说了啊。今天你看几个听众朋友反映，觉得家里装修完的味儿没了，觉得鼻炎变好了啊。还有听众说，我儿子那个我买的时候，我儿子觉得这个东西我被骗了。他儿子是什么？他儿子就是鼻炎，就是那个擤那个鼻涕。啊，那个说每天那个纸篓里那个纸好多，他说了一个非常直观的，他说他儿子现在不认为他被骗了，啊，为什么？他儿子使用的那个纸，纸篓里的纸明显变少了，那就证明他在改善吗？所以他说我儿子现在不说我被骗了，这个就是变化。你记得在小东直播间不会被骗，不会被骗，啊，这次上市公司穆林森，明天你们记得啊，明天上午主要看什么？刚才说有人要护眼灯的。看明天上午7点的直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3: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3: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佛总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

0: 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

0: 绵绵报道。
1: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 0.8 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 0.8 点至100.9 点，满意率指数回升 0.9 点至105.3 点，人员指数回升 0.7 点至105.5 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2: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2: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5: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4: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5: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4: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

0: 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车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1: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0000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100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包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2: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3: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4: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志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5: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
6: 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 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7: 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5G基站495.8万个，5G A已覆盖330个城市。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62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6: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7: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1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6: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乃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

0: 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0: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3: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2: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7: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6: 嗯，
7: 哎呦，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6: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7: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6: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7: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
6: 嗯，
7: 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6: 没错，一辈子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7: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6: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
7: 嗯，
6: 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
7: 嗯，
6: 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7: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

0: 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块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886-5050，400-886-5050。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没刺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块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块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

0: 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五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补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886-5050，400-886-5050。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祝你订购成功。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015588，4009015588。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

0: 是睡不着，是他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1-5588，400-901-5588。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

0: 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
1: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

0: 它得散架，然后带来的农业危机、粮食减产、威胁人类健康等等，一环扣一环，最后总得绕到人的头上。其实咱们人类对生命世界的认知只是冰山一角，万事万物都是因果，很多果呢，它不是单一的因造成的，而很多的因也可能得很长时间才会结果。这个里边尤其是那种慢的
1: 周密而详细的考虑，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并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政治举措。都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公羊传》记载，京师者和，天子之居也，京者和，大也，师者和，众也。都城是一个国家帝王的居所，也就是国家政治中心的所在，因此历史上建邦定鼎历来是重要的盛事。比如汤始居濠，作帝诰，武王克商因思虑定都而夜不能寐。游民一代对于定都在什么地方也是慎之又慎。建国之前，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多次询问谋臣关于建都的意见。在南下平定远庙山时，谋臣冯国用就曾建议朱元璋先定金陵。他认为金陵龙盘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处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海宁人叶对献书论取天下的大纲时说，金之规模以北绝李察罕，南并张九寺，进则越两淮以北征，退则化长江而自守，夫金陵古城龙盘虎踞，帝王之都，集其兵力资财，以攻则克，以守则固。后来渡江克太平，朱元璋再次询问谋臣陶安，陶安对答说，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揽行胜以临四方，何相不克。朱元璋采纳了谋臣们的建议时仅有半壁江山。元至正十六年，也就是1356年，他夺取吉庆之后啊，也就是夺取了南京之后，周揽城郭，遍阅行胜，建中富龙盘，石城虎踞，对徐达等人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行胜地也，仓廪实，人民足，武进有之，诸公又能同心协力，以向左右，何功不成。然而朱元璋并不十分满意建都金陵，主要是因为金陵虽然地势形胜，但毕竟偏安一隅，无法从整体上统筹全国布局。对想要建立全国统一霸业的朱元璋来说，定都南京并不符合自己的战略部署。但就当时全国形势来看，占据金陵这一位置却有利于取得战争的胜利，是符合当时战争形势的。明洪武元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即皇帝位，三月破汴梁。后来朱元璋到汴梁巡视，并部署向大都进军。当时北方兵事频繁，为转输军饷，需设置一个军事后方基地以作策应，于是效仿周汉两京之制，下诏曰，朕为建基以成大业，兴亡之根本为先，居中下而治四方，立国之规模为最重，朕观中原土壤，四方朝贡，道理事君，父老之言乃合朕意。然立国之规模固重，而兴亡之根本不清，其诏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为北京。同年八月，朱元璋下诏以金陵为南京，大梁也就是如今的河南开封为北京。从诏书中啊，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并不满足只建都金陵的国策，而之后发生的事情呢，也证明了这一点。洪武二年九月，朱元璋啊就认为陵濠前江后淮，以险可治，以水可漕，下令他的家乡陵濠啊，也就是现在的如今安徽凤阳为中都，并着手营建，两京一都的格局就此形成。后来刘基以凤阳虽地乡，召见中都，非见都地上奏。而于洪武八年，也就是1375年四月，朱元璋下诏罢建中都。明初的南北中三都，中都既罢啊，只剩下两京，而北京大梁，也就是刚刚说到的河南开封啊，

也是四面受敌之地，并不适合建都，而且当时在这里也并没有兴建任何的工程。洪武十年，也就是1377年，南京宫殿及太庙等工程全部修建完毕。洪武十一年，也就是1378年正月，明太祖朱元璋决定去掉大梁北京的称号，改南京为京师。至此，南京作为全国唯一的都会才正式确立。虽然如此，明太祖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对都城问题的考虑。他认为南京虽然巍山环江，但不便控制大漠，反而容易为朔北所制，并已经被六朝、南唐和两宋的历史所证明。朱元璋正于历史的借鉴和北邻故园的威胁，时常有国都北迁的意向，并将考察的地点主要定为西安、洛阳、北平。早在洪武九年，监察御史胡子琦上书奏请建都关中，他认为天下行胜地，可都者四：河东地势高，控制西北，遥长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今代河淮，宋长都之，然其地平旷，无险可平；洛阳周公补之，周汉迁之，然松芒非有崤函，中南之祖建产一洛，非有晋魏霸产之雄，夫据百二河山之脉，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莫关中若也。啊，认为关中是最适合建都的地方。洪武24年，也就是1391年，朱元璋派皇太子朱标巡视陕西。第二年，皇太子薨，那此事只好作罢。那至于建都北平，明初刘基曾说北平是极好的建都之处，然而当时修纂报频却认为湖主起自沙漠，立国在燕，今百年地气天运已尽，不可因也，还提出南京兴亡之地，宫殿已完，不必改图，起争议了，那建都北平之事也就此搁置。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是到了晚年，迁都的事显得力不从心。这从洪武25年，也就是1392年年底，他在祭光禄寺造神的祭文中可以看出。祭文说道：朕经营天下数十年，古建邦之国，先取地理之形势。明代学者张轩曾说：天地间之形势，大抵无如燕京，其次则关中。洛阳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然是汴尤为上游焉，若精陵则僻在东南，不足控御西北，非胜地也。北平气候温和，位于华北大平原的顶点，地当华北平原与西北蒙古高原和东北松辽平原之间各条通途的枢纽，并以山海关和居庸关为东西门户，在东起鸭绿，西抵嘉峪关，分设九边，北控朔漠，抵御蒙古，以固疆困，四是英雄之略的必然选择。朱棣呢，生于元末明初，大元帝国曾经的盛世必然耳闻熟知，恰巧他的藩邸又是曾经的元大都，忽必烈及其子孙正是在这里君临天下，雄心勃勃的朱棣正是要追随他们的足迹，建立一个举世无可匹敌的庞大帝国。为此他多次率师出塞，又遣将南征安南，必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而迁都正是为了实现朱棣控四夷以治天下的英雄之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毛佩奇先生就认为，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是继承元帝国的版图，进一步推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从而建立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并且此秩序要符合儒家所提倡的和平、共存、共荣的要求。可见朱棣迁都北京是出于巩固兴亡之地和力争控制四夷的目的，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多方面的考虑后所采取的必然选择。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现代快报》和《中国国家历史》，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今年29岁的陈浩，他是一名驾驶着集装箱的卡车司机，他每天开车穿梭在码头、堆场和物流园之间，高效运转，默默的承载。8年前，他从河南驻马店来到浙江宁波，当起了集卡司机。但是让很多人意外的是，这个每天手握方向盘奔波10多个小时的年轻人，还有一个不怎么搭调的习惯，那就是读书。在这8年里，他读完了大约有600本的书。4个平方米的驾驶室，一头装着生计，一头装着一个辽阔的世界。
2: 现在9点多钟要复习了。
3: 11点的。
2: 11点你要抓紧，现在8点了。
3: 现在去。
1: 早晨8点，陈浩准时出现在公司里，完成签到，领取任务箱单，一天的工作正式开始。
3: 现在是要去提箱子，本来是提外边堆场的一个小箱，然后刚才我们调度也给我发了一个小箱。
1: 陈浩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在岗区和堆场之间来回的往返，提取集装箱，然后再派送到下一站，来回一趟短则40分钟，如果遇到距离较远的岗区，那么来回则需要4个小时。
3: 基本上就早上8点钟到晚上下班，如果下班早的话可能7点钟，如果下班晚的话可能就9点钟10点钟11点，这样
4: 基本上都有10多个小时在车上。
3: 对，其实在车上待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1: 卡车穿梭在堆场内，这两侧的集装箱堆的是高如山。在等待吊装空箱的间隙，陈浩熟练地打开手机，驾驶室内响起了语速飞快的读书声。和很多人不同，陈浩他不爱听歌，不爱听广播，而是对听书情有独钟。
5: 而站在编辑办公桌前的画面，你会写猫这个字吗？你会写拟人形态这个词吗？
3: 我觉得其实开车的时候听书，它是一个很搭的事情。我觉得听书的话是耳朵在活动嘛，然后我们开车的时候其实手跟眼睛看着前边嘛，是眼睛跟手来操作，它是保证安全的嘛。对我来说还是很搭的，我觉得很适配的。
6: 你说我注意到好像听书的速度很快啊，一开始就这么快吗？
3: 听着听着就感觉他好像读得比较慢，跟不上脑子了，然后就会把它调得快一点快一点。基本上1.8，要么就有的时候2倍速。
1: 开车听书的习惯，陈浩他已经保持8年了。最初他买来纸质书，在工作间隙偶尔翻几页打发一下时间。车窗外那是来来往往作业的车辆，嘈杂轰鸣，而在车内却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安静的时光。
3: 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困难呀。其实我们现在
1: 陈浩的语气，开车的时候听电子书，休息的时候看纸质书，在这8年间几乎每天都是这样。
3: 看完之后我就会回味无穷，我就会想着再找一本。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看书可能就养成状态，就是养成一个习惯了。如果没有书就觉得比较难熬吧，因为我觉得听书你有故事的话，你走到路上这个时间是过得很快的。基本上一个月可能读个7、8本是有的。
1: 陈浩的驾驶室只有不到4个平方米，2张座椅的后面是一张足够平躺的小床，床上却没有用来休息的被褥和枕头，这大大小小的书籍占据了不少空间。在过去2年里，陈浩线上线下一共看了超过200本的书籍，包含散文、诗歌、地理、科普等各类书籍，共计阅读超过了2000个小时。
7: 这就是我的驾驶室，也是我平时在车里看书的地方。然后车上大概放了有20多本书，很少睡觉，觉得更多的可能也是精神的书屋吧。平时生活，这个车是给我带来一个收入的，是给我生活上的支持。这些书它给我的就是精神上的支持，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精神世界嘛，一个独立于生活之外的精神世界。
1: 故事听到这儿，您可能以为在读书的时候陈浩可能就是一个学霸，但实际上陈浩高中没有上完他就辍学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影响着这个曾经辍学的年轻人，让他愿意在忙碌之余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读书上呢？读书又给他带来了什么呢？我们

0: 继续来听故事。很多人对禅浩的第一印象，那是腼腆和斯文，脸上还带着一点还没有完全褪去的稚气。但是他的代步工具却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那是一辆机车。这辆机车承载着他工作之外的自由驰骋。
1: 除了看书之外，也会打打游戏，约几个朋友出去骑骑摩托，溜溜弯。
0: 在读高中的时候，陈浩有点任性和自由，
1: 心比天高的那种人。哎，我当时心里还想着，不上学也不一定没有什么好出路，
2: 未来可期。
0: 晚上9点，陈浩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他和妻子在公司附近租了一间公寓，虽然不大，不过非常的温馨。房子的一角堆着厚厚的一摞书，哪怕是回到家里，书那也是不可或缺的陪伴。
3: 啊，他早上起来就是先听书，然后晚上洗澡之前也要听，而且这书就是我跟我朋友给他搬上来的，所以说500多本呢。我们搬完，然后整理了一晚上，然后因为就是没有归类嘛，只是整理，他又整理了一晚上。
0: 去年七夕，陈浩和妻子领取了结婚证，今年年后，小两口正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在公司里，陈浩他是稳重的员工，而回到家里，他就是妻子心里体贴的丈夫。他会留意妻子的情绪，默默地把家里安顿好。
3: 因为我们俩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跟他生过气，各个方面都挺好的，对外人啊，对家人都很好。
0: 夫妻俩同在一家公司上班，妻子在办公室负责日常派单，陈浩则在外奔波，两人只隔着一扇窗，可是见面的次数却屈指可数。忙碌之余，驾驶室也就成了陈浩最自在的天地了。
1: 其实我们每天在路上，一个人在车里边啊，从空间上来说我们是自由的，在思想上也是自由的。他既给我了一个工作的这个环境的这个空间，在这个之外给我的精神世界留了另一方面的天地。精神自由就是做你自己喜欢的事儿，做你想做的事情，为你喜欢的事情啊，为你想做的事情一直去奋斗去努力。我就觉得你是在为你自己而活，这就是你自己的自由。
4: 幸福在哪里？幸福在这里。
0: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暖心的故事。5月4号下午，湖北恩施州咸丰县中医院的院内，一辆满载苹果的货车的旁边围满了热心的市民，大家你一箱我一袋的购买苹果。
5: 司机领导，
0: 这场爱心接力要从5月2号说起。45岁的陕西司机吉奥仲拉着8000斤的苹果前往咸丰来销售，途中突发身体不适，他强撑着将车子驶入了咸丰县中医院。经诊断，他是急性脑梗塞，医生对他进行了急救，最终吉奥仲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后续需要长期的康复治疗。他的妻子梁丽丽从陕西老家赶来陪护，由于梁丽丽不会开车，他无法将车子开到市场去卖苹果。突遭变故的两口子也犯愁了，这一车的苹果该怎么办呢？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医护人员伸出了援手，院方决定帮助吉耀仲卖苹果。咸丰县中医院负责人，
6: 他们也在想办法号召我们的职工来购买一些苹果，帮他减轻一下经济上的压力。
0: 5月4号下午的2点左右，医院职工群发布爱心帮扶倡议书，职工们马上行动起来，20斤、40斤、100斤，大家纷纷来买苹果，同时大家又将爱心倡议转发到朋友圈里，消息迅速扩散到全城。爱心市民，
7: 我们打家电话，这个就给他帮忙分拣，
2: 帮忙这个宣装，包括他们自己买烟，买以后我们发朋友圈呢，

0: 亲戚朋友啊。
1: 截止到5月5号上午的9点半，8千斤的苹果全部能卖完。这场全程爱心接力仅用时19个小时，为吉耀仲一家人挽回了3万多元的经济损失。吉耀仲的妻子梁丽丽
2: 都特别有爱心，特别热情，感谢所有帮忙的人。
1: 随着媒体的报道，陕西洋县司机吉耀仲突发疾病，在湖北恩施州咸丰县得到暖心救助的故事，很快也被家乡人民关注到。居民
3: 看到咸丰的老乡热情地帮助咱们的果商，我心里特别温暖，也特别感动。你看咱们这两地隔着千里远，但是人心都是互相通的，素不相识却又伸出这份援手，这份大爱真的特别暖心。
1: 暖心的善意也迎来了掷地有声的回应。5月6号，陕西洋县通过官方平台发布致谢信，宣布自5月7号起，全县所有收费景区面向湖北恩施州居民实行全年免门票政策。洋县文化和旅游局负责人：
4: 有很多洋县市民向我们建议，也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我们洋县是朱鹮之乡，向来懂得知恩图报，重情重义，真心邀请恩施州的亲朋好友们有空一定来洋县做客。
1: 咸丰县居民：
5: 其实我觉得买苹果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举手之劳，但是可以帮别人一把，还收获了陕西洋县文旅的热情邀请，让我觉得非常温暖。预计端午节放假后，我们一家人也打算走进朱鹮之乡。
1: 爱心接力还在不断的传递，有热心网友通过外卖平台为曾经奋战19个小时注销苹果的医护人员送上了一杯杯温热的奶茶，也有咸丰县本地的货运司机主动伸出援手，准备等吉耀仲可以出院的时候免费为他开车护送他返回家乡。咸丰县货运司机：
0: 我们这个货车司机能出的一份力量，尽量帮一下嘛，保证他的车子安全的情况下给他送到他的家乡嘛。
1: 陕西洋县的温暖邀约也得到了湖北恩施的热情回应。5月7号，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化和旅游局公布，23家景区将对汉中市民免门票。这份温暖的回应将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2月31号。恩施州文化和旅游行业协会负责人：
6: 非常快，这个倡议书发出以后，所有的景区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了这个响应，觉得是我们这种秦巴和503区这种山水相连、感情互通的一种传递。
1: 5月8号，这份温情再度升级。陕西汉中市文旅部门发布消息，到今年年底，汉中市30家景区景点也将对恩施州的群众提供门票免费或者门票优惠服务，让这一份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温暖继续传递。另外，经过咸丰县中医医院的治疗，目前吉耀仲的病情已经趋于稳定。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7: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8: 铁坤讲述。
7: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先是申请仅退款，企图免费得到商品，被商家拒绝以后，就投诉店铺恶意下单，索要和解费。网店老板曹先生就遇到了这么一位难缠的顾客，殊不知这个买家的套路套住的不只有曹先生一个人，他竟然对900多家的网络店铺都下了手，恶意下单2700多次，下单总流水高达1000多万元。故事我们就从曹先生的遭遇说起。曹先生经营着多家网络店铺，都是主营洗护类的商品。他的烦心事儿起源于自家网店收到的一名顾客陈某的仅退款的申请， 理由是不想要了。按照曹先生的说法，由于当时陈某下单的商品已经发货，于是他就拒绝了这条仅退款的申请，希望顾客能够退款退货，把商品也退回来。曹先生，
8: 就是我们发货了以后他就退款，那就是钱我们肯定同意啊，就是说你只要申请把钱退回去了，你产品要退给我，他产品也不肯退。
1: 刚开始曹先生以为这是遇到了想占点小便宜的顾客，对方扬言说要投诉报复曹先生，曹先生也没有在意。但没有想到过了几天，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联系了曹先生，
8: 说我们就是说客户买你的东西，说跟我们协商嘛，说说要我们退款，我们不肯退。
1: 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询问了相关的情况以后，建议曹先生和顾客协商解决。而等曹先生再次和陈某取得联系以后，他感觉到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
8: 他后来自己也给我打电话，我一个个投诉，他说你要如果不认可的话，我投诉的地方多了，我到处投诉，我到处搞你，你就是给我钱我就不搞了。
1: 紧接着曹先生经营的多家网络店铺都遭遇了陈某的恶意下单，每笔订单的商品数量从几十件到几百件不等，金额也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一旦货物完成打包并且被快递揽收，陈某就会申请仅退款，这也让曹先生非常头疼。
8: 他给我打电话，他说一个店铺给我2000块钱，我就不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店铺我一天让你开不下去。
1: 曹先生也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不是吗？如果发货，陈某一定会继续申请仅退款，不仅商品有去无回，曹先生的打包、物流等费用也会白白的损失。但是如果一直拖着不发货，又会因为未按时发货违反了平台的规则，影响店铺的信誉和正常经营。无奈之下，不堪其扰的曹先生向陈某支付了5000元的和解费，以求平息这场风波。
8: 这个后来我为什么支付？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没办法经营了。后到后续的话，我好几个店铺全部给他同时在搞，一个店铺都是下几百单、几百单的这样下。
1: 花钱消灾式的妥协并没有让曹先生真正的安心，想到这类恶意侵扰可能会再度让他的店铺陷入困境，曹先生最终选择了报警求助。经过调查，除了曹先生，还有其他商家也遭遇了陈某的层层套路。陈某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他提起公诉。检察官介绍，陈某的作案套路分为三步，第一步就是试探性的下单，等买家发货以后就申请仅退款，如果商家同意了，他就能够免费获得商品，如果商家拒绝，那么他就会采取第二步，以商品质量有瑕疵、商家拒绝退款以及店铺存在好评返现等虚假理由，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以此给商家施加压力并提出索赔。江阴市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9: 陈某提出的索赔需求呢，其实每次的金额都是比较小的，一般呢只有几百元。甩定的作案商家呢，其实也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所以当这个陈某对特定的商家提起举报的时候，商铺注册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是其他职能部门没法从这个单个的投诉举报当中来发现这个陈某的恶意索赔的这么一个企图。
1: 如果商家还不肯妥协，那么陈某就会采取第三步，通过店家公示的营业执照查找店主的所有关联店铺，然后进行大量恶意下单，持续对商家进行报复和施压，
9: 在其店铺上进行大量的一个下单，在下单之后呢，进行一个集中仅退款的申请，这样呢，造成商家如果不发货，就会遭受这个电商平台的规则的一个处罚；如果发货了，又会造成快递费等相应费用的这个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处于两难的境地，只能再次找到这个陈某进行一个沟通协商。
1: 检察官介绍，对于商家来说， 每一笔订单他们都要承担相应

0: 的卖家往往会选择向陈某妥协。
1: 据查明的事实统计，陈某针对900余家电商平台店铺下单一共2700余次，累计恶意下单金额达到了1000余万元，仅造成电商平台商铺这个技术服务费的损失就达6万余元。
0: 我国刑法第二。

0: 在网络平台采用恶意大额下单的手段，达到其索取财物、恶意报复的目的，其行为已触犯破坏生产经营罪。
1: 一个是从主观方面，陈某的主观上既有他自己仅申请退款的诉求没有达到满足之后一个报复泄愤的目的，另外一个也是想通过恶意下单、投诉举报来非法获利的这个一个目的，它的目的上呢具有一个复合性。客观上呢，不管是恶意下单、投诉举报，还是没有正当理由来获取相应的财产性利益，其实都严重的影响了这个商家的一个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侵害了商家在这个生产经营活动当中的一个财产性利益。
0: 检察机关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陈某提起公诉，最终江阴市人民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目前判决已生效。江阴市人民法院办案法官：
2: 传统的破坏生产经营罪的行为方式呢，主要包括毁坏机器设备、残害牲畜等。那我们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本罪的其他方法不再局限于物理性毁坏生产资料，应当然地包括数字经济时代非物理性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本案呢，传递了司法机关依法严惩滥用规则型网络犯罪的明确信号。
0: 一封不知从何而来的挂号信，拆开以后竟然是自己的不雅照，信中还扬言不给钱就公开。近日，河南南阳内乡县的多个邮政网点都出现了这样奇怪的挂号信。那么寄信的人是谁呢？他又是如何弄到这些不雅照片的呢？这一切还要从一名可疑的寄件人说起。事情发生在今年3月份，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各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名男子的行为非常诡异，而且非常仓促，这就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中国邮政南阳市内乡县分公司工作人员：
3: 每次50封起寄，在不同的网点，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我们觉得很可疑。
0: 这名男子为什么要邮寄这么多的挂号信呢？工作人员那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此外，这个男子的行迹也非常异常，这每次寄完信以后他就匆匆离开，似乎在刻意避免和他人接触。出于职业的敏感，邮政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南阳市内乡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办案民警：
4: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钉，纸面上没有其他的笔迹可供参考，统一使用打印的方式在信件上标明收件人及发件人，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地非常少见，极有可能涉及电信诈骗或敲诈勒索，我们马上联合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进一步核查。
0: 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所提供的线索展开了追踪调查，发现这个男子曾经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往了这个酒店。
4: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5: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6: 这是他给我的。
5: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哦，不要动。
0: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了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男子叫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的信件都是从哪来的呢？警方依法将李某传唤到派出所，展开了进一步调查。
4: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指示在荒郊野地 城市角落等隐蔽

0: 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1: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那都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的身后还隐藏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寄信人李某的落网也只是这条犯罪链条当中的其中一环，那么究竟是谁在制作那些足以以假乱真的 AI 不雅照呢？谁在操控整个敲诈链条呢？他们手中银行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又是从哪来的呢？在警方所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严厉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的封口费，否则就将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
2: 挂号信呢，一般用于邮寄重要文件，且必须由本人签收，一旦此类含有淫秽图片、具有敲诈勒索内容的信件邮寄到被害人手中，极有可能对被害人本人及家庭带来损害。
1: 为了防止还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了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了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所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2: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2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1: 民警随即在现场周边展开了排查，发现在附近的一处独家院子里有几个外地人在这租住，并且行为非常可疑。经过进一步的比对，警方发现这几个住户的长相与警方调取视频中的可疑人员高度相似，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且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子里共居住3个人，并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物品，于是对这3个人进行了传唤。
2: 经过询问得知，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1: 为了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以及收件上的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2: 冯某与其他2人分工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制作 AI 合成照片，封装切票，完成后将信件放置于隐秘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通知李某前往此处取，最后到内乡各邮政网点邮寄信件。
1: 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4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经被当地警方依法处理，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3: 公安机关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此类诈骗迷惑性强，群众若收到含有不雅照片、猥亵内容的信息后，不要转账，切记要妥善保护好个人隐私，不随意在网上泄露敏感信息。如遭遇到此类诈骗，注意留存证据，并及时报警，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1: 近期，有一些手机用户收到了贷款逾期催收律师函之类的图片，一旦扫描二维码以后，就进入仿冒的还款的网站。北京的林女士不久前就经历了这样的遭遇，最终她被骗走了8000多元。
4: 当时就接到一个短信吧，说你有信用卡没还，他就说我严重逾期，借了一笔6500，2年嘛，逾期2000多。我当时就认为我没还，因为我是做生意嘛，可能会有时候借信用卡呀、周转呀什么的。
5: 林女士说，催收信息是通过苹果手机上的 iMessage 功能发来的一张律师函，上面有律所的名称和公章，对方表示已对林女士提起了电子诉讼，这是最后一次通知。如果林女士不立即还款，他们可以通过林女士的户籍地、工作单位以及通讯录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催收。
4: 信息里有一个链接，然后呢，还给了一个二维码。

0: 扫完之后他就有一个对话框，他还挺正经的跟你对话，什么我是客服谁谁谁谁谁，工号多少多少，然后那个您的姓名身份证号您对一下看对不对，然后那我就对呗，一看确实是对呀，然后金额几千块钱也不大，他要说一下一两万可能就警惕了，转完账还跟你说什么您的货款已还清这个那个的，然后就说一堆。
1: 他有没有跟您说就是逾期未还给您造成什么后果啊？
0: 说了什么什么什么找第三方什么什么上门追债乱七八糟的，这些一恐吓一说不更害怕。
2: 就这样，李女士在对方的诱导下转账8000多元。李女士告诉记者，事后冷静下来，她发现这件事有着太多漏洞，如果当时能多留点心，哪怕就是用几分钟翻看一下手机银行里面的交易记录，自己都不会这么轻易被骗。
0: 转完账10分钟20分钟突然就反应过来，我坏了，是不是电信诈骗？他说的是2024年的钱，2026年了，都从哪个平台借出来的，应该那个银行卡上都有记录嘛。我一查确实是有这笔钱，然后再一查已结清，也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逾期，是逾期了也不可能私人给我发链接对吧，他那个是个私人的手机号，再说我要严重逾期，逾期2年他也不可能现在才找我。当时就是特别忙，就脑子就跟不是自己的，就一门心思就觉得啊，我确实可能有余款。
3: 我们在梳理案件的过程中呢，发现多起案件里存在同样一个细节，当事人提出清除逾期记录时，对方会要求他再转一笔钱。为了进一步打消当事人的顾虑，对方还特意叮嘱要在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说这样呢钱就不会真的被转走。
2: 那么诈骗分子为什么要强调转账验证码过期了以后再转，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呢？
3: 在输入短信验证码的界面呢，有一个1分钟倒计时的提示，对于这一点很多人会认为短信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1分钟，实际上呢，这个提示的意思是您在1分钟以后可以再次获取验证码，并不是说验证码的有效时长只有1分钟。据我们了解呢，验证码的有效时长一般在3到10分钟不等。
2: 民警说，诈骗分子正是利用了被害人对手机验证码倒计时1分钟规则的不了解，骗取了他们的信任。而一些被害人也向警方反映，诈骗分子用这个理由诱骗他们先后操作了几次，前几次转账钱确实没有转走，那为什么最后一次却转账成功了呢？
3: 后来我们调查发现，前几次诈骗分子提供给当事人的都是虚假的银行账号，当然呢转账就不会成功。他们这么做的核心呢，就是让当事人彻底放下戒心，之后呢诈骗分子会给出真实的银行账号，并要求输入更大的金额，这一次呢钱真的就会被转走了。
2: 对于此类案件，警方提示，如果接到贷款逾期的电话短信等，应通过正规平台进行核实，切勿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或扫描二维码。
3: 正规客服绝不会以退款或者验证等借口要求您反复转账，凡是要求多次转账且声称转账仅用于验证，承诺最后会退款的都是诈骗。一旦在转账后发现上当受骗，请您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和转账记录并报警处理。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5: 前不久，长春市反诈中心的民警接到当地一家银行的通报信息，称银行系统发现一位储户的资金被兑换成美金并转往境外，疑似被诈骗。银行工作人员
6: 通过总行的这个预警提示发现这个客户的资金异常，然后我们进行试图去与这个客户取得联系，发现就是他现在是暂时是联系不上的，之后我们就联系到了反诈中心，试图让他们求助，说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是否能联系到客户，或者是尽量联系客户的家属，进行一个资金阻断。
5: 警方根据银行所提供的孔女士的相关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丈夫。对方称，孔女士之前接到自称抖音客服的来电，称孔女士开通了直播服务，如果不关闭，每个月将扣掉1000元的服务费。孔女士赶紧按照对方提示下载了一个手机软件，没有想到手机突然黑屏了。长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办案民警，
7: 我们得知这个被害人的手机黑屏之后，我们马上就知道他已经被境外的诈骗分子进行远程操控了，然后就问他是不是遇到了冒充客服的诈骗，对方自称是客服，说要给你关闭扣费，然后呢这个人马上就说是，我说好，那你就不用再多说了，我们就知道了。当时呢

这个当事人名下有好多张银行卡啊，大概是七到八张。我们对这七到八张银行卡呢，采取了全量的保护性支付措施，以免卡内的资金再遭遇损失啊。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对手机的控制，所以呢，我们就指导他爱人，然后协助他把这个 WiFi 的网断掉，然后把手机卡拿出来，在手机彻底断网的情况下呢，然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当曹文轩笔下的文字被搬上银幕，沉淀了21年的经典终于赴了这场光影之约。那些关于苦难、温暖与彼此守护的记忆在影院里被一一唤醒。青铜葵花也曾由小鲁文化引进到台湾出版，在台湾也有广大的读者，成为两岸青少年文学交流的一条清新纽带。他以上世纪60年代的苏北农村为背景，讲述了城市女孩葵花与乡村哑巴男孩青铜之间超越血缘的兄妹情谊。起风的芦苇荡，盛开的葵花田，每一处诗一般的风景里都栖息着纯真的童年。从畅销书架到大银幕，从字里行间到大麦地炊烟，近日由江苏作家曹文轩同名获奖小说改编，台湾导演陈坤厚执导的电影《青铜葵花》全国公映。这部承载了无数人青春回忆的作品终于揭开面纱。本期节目邀你一起走进这场关于爱与坚韧的心灵旅程。
1: 匆匆一别，咫尺天涯，融入热切的期盼，久久的思念，衷心的祝愿，同在蓝天下，四海是一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2: 说起青铜葵花，几乎没有人陌生。作者曹文轩1954年1月出生于江苏盐城，从1970年代开始创作。这部2005年出版的小说，21年来收获了中宣部5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多项重磅荣誉，全球销量突破3000万册，是小学生必读书目。其中《芦花鞋》的片段还被选入小学语文统编教材。不仅如此，小说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并获得英国笔会品特奖，堪称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曹文轩曾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的历史，我们需要面对苦难时的优雅风度。小说将背景设在70年代的苏北农村，围绕哑巴少年青铜与城市孤女葵花的命运交织，讲述两个孩子在贫苦中彼此照亮的故事。如今这部经典终于被搬上了大银幕。
3: 等我放学回来，我要叫哥哥念书识字。
1: 是海上生明月。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和台湾电影相关的电影节展消息。颇具海峡两岸影迷关注的两岸电影

电影展今年来到了第十七届。第十七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将于5月29号到6月3号在四川雅安举行。第十七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将于6月22号到6月27号在全新的台北大巨蛋秀泰影城举行。片单呢将于近期公布。5月6号主办方公布了本届电影展完整的片单，

0: 维护，全程帮他监控我们整个水域的这个横越船舶以及顺航道船舶，确保他掉头的安全。
1: 此次南京港风电装备套装远洋首航，为南京本土制造企业深耕国际市场搭建了更便捷的物流通道。
2: 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到这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瞒罪或者是帮信罪，都很像这三个罪，您解释一下为什么啊？
1: 这样，这个洗钱罪是有特定的犯罪，就是上游犯罪是特定的七类犯罪啊，涉恐、涉暴、涉毒、涉黑啊，这个以及其他的一些特定的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往往是指更广泛，比如说诈骗、盗窃啊，这些行为所得来的不当资金啊，将它洗白的行为，都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洗钱罪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的一个特殊类型，
0: 就是它的这个外延小于那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洗钱罪相对更窄一些，特定行业七类啊。但是这个帮信罪也有点像啊，这个您也解释一下是吧？啊，
1: 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是金钱到账以后的一个行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个行为，我就是帮你特定的进行洗钱，把账款洗白了。而帮信罪是帮助啊犯罪，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些手段来帮助犯罪分子进行犯罪，
0: 就看似是一回事，其实两回事。帮信罪在前端先提供一些工具啊，什么信用卡啊等等啊，类似就是这个提供帮助，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经在后端了，帮你把钱洗白，这个意思，这样理解对吗？
1: 一个上游一个下游
0: 啊，一个上游一个下游啊。那这个案件是在后一端嘛，对吧？买这个金条去洗钱啊，把这个黑钱洗白。那这个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怎么一个起刑？就只要有这行为就涉罪吗？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可以追诉的条件？
1: 原则上来说是明，只要是啊知道的，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构罪，它是一个行为犯。
0: 行为犯，有这个行为

0: 就涉罪啊。那是怎么量刑呢？这个罪
1: 一般来说也是野蛮犯罪所得罪，这个根据刑法的规定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3到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个也说一下，单位犯罪的同对单位处以罚金，同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啊，要处以这个刑罚或者是罚金。
0: 最高就7年，对吧？
1: 好，对，
0: 这是第一个环节，我们来看一看啊，从这儿开始啊。这个郑某和林某呢，作为居间的介绍人，带着黄某一行人啊，就到张某这个店里，张某什么店，就是 A 珠宝公司去买黄金。那么在所有的这公司授权人都是邹某的情况下，而且这个到场的邹某啊，人证不符，就明显不是一个人，没有办法自圆其说，有很多异常的情况下，这个老板张某哎，还是和他们去完成这样一个交易，卖了黄金。那这个珠宝公司的老板张某他涉嫌的是什么罪，和那个郑某和林某是不是一个罪，还是另外有其他的罪名？就这个行为，
1: 这个同样是一个掩饰掩埋犯罪所得罪。事实上很简单，你明知道对方这个钱啊可能来路不正，是一个赃款，这种情况下你依然和他交易，相当于是你是帮助他把这个赃款给通过这个正当的交易给合法化了，这种情况下就构成了一个掩饰掩埋犯罪所得。
0: 但是老板张某说了，我没有，我完全不知情。您觉得他这说法能成立吗？就是他是深耕这个行业多年的行家里手，是吧？很明显，连店员都看出来人证不符，还有很多很奇怪、很诡异的地方，依旧是完成交易。就这个是显然可以推翻他的说法吧？啊，
1: 对，没错啊。你怎么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做。而且你作为一个深耕这个行业的这个老板，你当然知道，因为重金属这一块本身虽然说目前已放开管制了，但是它的一些交易依然是受到影响的。比如说你买卖的时候啊，这个要审查对方企业啊相关人员的这个身份信息啊是否相符，是不是说有相关的签字啊，同时你还核实相关的经营情况。如果说你作为一个从事这个经营多年的企业啊一个老板，你说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做啊，我都不想，我都不去做。那然后我说我不知道，这显然说不过去啊。
0: 对呀、他不仅是人证不符，还有什么？就是正常的交易的流程也不太对。一般呢是由金店完成黄金交割以后，买方到店里来去完成交接，对吧？他整个不是，就黄某这等人啊，派一个跑腿的在黄金交割这个场所啊，就等等完以后，他那块交割完以后，立马就取走金条。这个也很诡异，而且他还有一个聊天记录，就说到说让对方啊，你提供这个合法合理的手续，所以也从另一个侧面来印证，他认为对方的手续是不合法不合理的，对吧？种种啊，所以显然是明知而不是说我不知情。那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就这个 A 珠宝公司呢，他账户啊累计接收诈骗团伙啊控制的30多家公司转账，金额呢高达3800多万。而其中呢1000多万是上游多起电信网络诈骗的资金。就这个案件，这个张某他涉案金额是多少？是3800多万还是1000多万呢？
1: 应该按1000多万来算。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很明确了，这个1000多万是上游的电信诈骗资金，这个很明确的。那这个金额就以查证属实的1000多万来作为认定他涉案金额。
0: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您说他这个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吧？这个是按照金额来判断，比如多少年3年以下，多少金额3到7年，像这样的3到7吧。因为1000多万呢，怎么来看这个？您讲讲这个量刑。
1: 按以50万为界，50万以上，一般来说江苏范围内50万以上就是三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50万以下3年以下有期徒刑，3到7年这个区间的量刑。
0: 能达到7年了吗？顶格？
1: 这个就达不到，因为什么呢？要看的，虽然拿1000多万。那这种情况下要看他的获利情况，要看他退赔退赃情况，他的这个自首啊，这个相关情况有没有赔偿这个受害人损失，还要看他在这个犯罪过程中的作用问题，综合来判断。一般来说很少会顶格判到7年的。
0: 都1000多万了，50万就3到7了，是吧？还达到一个顶格。那像这样，因为前面您提到了像这样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这个叫单位犯罪吗？它是一个 A 珠宝公司 对这个公司的老板处以刑罚，然后对公司是什么也有罚金，是吧？您讲讲这块。
1: 这个罚金是根据违法所得的1到5倍来取。

0: 进行处罚。如果说违法所得不足的话，一般来说是5万以上，到50万这个区间进行处罚。虽然说我有1000多万的进账资金，但实际上所得肯定没有1000多万。那这个具体要根据公安，根据他这个黄金啊这个卖出差价获利情况来进行确定。
1: 也就是说，张某获得的好处，这个叫他的获利，是吧？
0: 对，
1: 啊，
0: 没错，
1: 这个的1到5倍来处以罚金啊、哦。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买家黄某。这等人黄某他涉嫌的罪名一不一样是什么？
0: 买家黄某事实上他也是一样啊、他也是一个掩饰掩埋犯罪所得啊。
1: 就他们这几个，从中间的那两个人郑某和林某，到这个珠宝店的老板张某，再到买家黄某，全是一个罪，是吧？
0: 对，他们的行为很简单，他们就相当于是一个链条一样，都是为上游的诈骗进行洗钱的，把这个不合法的赃款啊，通过买卖黄金这个方式啊，来变成合法的资金。
1: 但是有一条啊，左律师，黄某等人呢拿到金条以后，按照上游就是这个上游诈骗团伙的指示，把金条的编码凿毁啊，导致金条呢流向无法去追查不到，他这个行为会加重处罚吗？这个行为在量刑方面
0: 啊不会，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犯罪行为的一个必然的环节，要不然的话他这个行为就没有意义了呀。
1: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判的啊。法院是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啊，判处呢张某，就这个珠宝公司老板张某，有期徒刑3年9个月，并处罚金。哎，显得很轻啊，1000多万，3年9个月刚刚达到，就是50万，就是这个严重这个档，3到7年。哎，您怎么评价呀？
0: 这个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话，这个虽然说是50万，就3年以上了。在3年以上到这个7年的话，这个期间本身是根据金额来的，这个要根据他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来具体进行分配的。事实上他本身是个共同犯罪，他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相当于是就我就正常去卖，这第一个。第二个还要根据他的获利情况来确定。第三个还要根据他退赔退偿情况综合确定。这个新闻呢只提供了他涉案金额1000多万，但具体获利情况退赔情况都没有说，所以具体不是好评价。
1: 那好，那他这个是违法所得是要追缴，
0: 违法所得肯定是要追缴，然后我还要承担一个罚金。
1: 然后对另外两个，你比如说郑某啊、林某同样的罪啊，判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对那个买黄金的这个黄某，判有期徒刑3年4个月并处罚金。这是这一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和 A 珠宝公司啊存在异常资金往来的30多家公司里，竟有21家公司的委托人都是邹某。而这个真实的邹某呢，长期是以送外卖为业啊，对自己成为多家公司的什么授权委托人完全不知情。他以前丢过身份证，警方就推测啊，他的信息被人冒用了。那么好，这个邹某他应该怎么维权？他可以主张什么？就这块。
0: 首先，第一个是最基本的是报案。第二个，我现在他不是公司的那个叫法定代表人吗？直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同要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销相关登记。
1: 啊，就可以了吗？
0: 啊，可以，这个没问题了。
1: 哦，投诉完要哪些举证呢？因为那几个人已经是犯了罪，他要提供哪些证据，然后人家那块市场监管局才能给你注销啊？否则轻易也不太容易注销吧？
0: 这种情况下，他最基本的就是证明一下：一，我的证书身份是什么？我是个快递员，然后我和这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法院的判决书，拿判决书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没有任何问题。
1: 还可以主张赔偿吗？
0: 如果说他有损失的话，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要求的。事实上你被冒用的话是侵犯了姓名权嘛，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当然你有实际损失，比如说这种情况下给我造成了一些不方便，甚至说我因为你这个行为被公安机关叫过去去问话，甚至拘留了导致我的一些误工损失，你当然是可以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的。
1: 来，这个案件呢，您从几个方面来谈谈提示吧。首先，像邹某这样的，是不是应该保存好个人的信息、身份证啊等等啊，就这一块。然后，对有一些就是有歪想法的，类似于像张某这样的，是吧？或其他那个郑某啊、林某、黄某这样的，您都提示一下，注意哪些问题啊？
0: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而且，随着现在这个现代监控手段越来越严密，这个犯罪啊更加被容易发现。只要你有蛛丝马迹，只要你有违法行为，事实上，尽管当时可能一时获利，但事后必然要为此付出代价。
1: 好的，当然对每个人来说要保护好个人的信息啊。万一有一些遗漏，像这样的身份证丢了，应该怎么做，防止最后被身份被冒用？这个你也提示一下，好吗？
0: 很简单，身份证如果发现丢了，发现被他人冒用，第一时间是赶紧去报警。

0: 同时呢，尽可能的向使用这个你身份信息的人啊，可以发律师函或告知函，比如说你这个登报或者是在网上公布一下，做了一个风险的隔离。同时呢，如果说啊，公安这一块没法给你一个合理的处理，相关部门也置之不理的话，你可以迅速的到啊法院去起诉，要求解除或撤销相关的行政行为或民事行为。
1: 嗯，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啊左广红律师做客节目。好，左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稍后见。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我是主持人高爽，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警官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公安局民警陈培。最近南通地区不少老年人在家里接到电话，对方自称远在外地的孙子，因打架、赌博、车祸等多种理由急需一笔钱摆平，向爷爷奶奶紧急求助，随后安排人上门取现。如东的陈奶奶接到陌生来电，电话里是少年男生，哭哭啼啼开口就喊奶奶，称自己住在宾馆，误入他人房间，不慎惹上纠纷，涉嫌违法，对方已经报警，还再三叮嘱陈奶奶千万不要告诉爸爸。起初陈奶奶也有疑惑，觉得声音并不像自家孙辈。但
4: 顾客再次询问你在绿地这个沪上阿姨上班，该账号回复我是老板，你呢做啥工作的。5月12日，沪上阿姨官方工作人员回复记者，品牌已关注到该情况，已于5月11日向派出所报警，并将监控视频、后台异地登录 IP 等证据一并提供。初步核实，该不良言论并非门店员工发送，账号已被异地盗用，现警方已立案，具体情况正调查，目前门店已与当事人沟通清楚事实，也取得对方谅解。
1: 嗯，好嘞，左律师，现在呢是怀疑是盗号是吧，异地盗号啊，警方呢已经立案了。如果是盗号的话，咱来讲一讲，就这种行为，就是说啊，盗用企业的这个微信给顾客发送露骨的骚扰信息，那这个行为是治安处罚吗？是什么行为？怎么来定性这个行为？
0: 首先啊，这个行为它肯定是一个侵权行为，这没任何问题。
1: 对，
0: 你侵犯了这个企业的虚拟财产所有权，同时呢，你这个行为很显然的是损害了企业的名誉。同时，这个行为呢，事实上还是一个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的。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3条的规定，只要你有这个行为，就是5日以下的拘留，情节较重的，处以5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
1: 嗯，罚款吗？
0: 对啊，没有罚款。但是有个问题，如果说你给这个企业造成的损失超过了10000块钱，或者说你自己非法控制这个企业微信的这个行为，在非法获利超过5000块钱，你就构成了一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啊，那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了。特别严重的，那就是3年以上、7年以下，
1: 最高是7年啊。
0: 对，
1: 那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因为就是如果是盗号的话。就是按照规定啊，你企业是应该对你的账号啊进行管理啊，有安全保障义务啊，对吧？你被盗号了，说明你管理啊没有管理好，这个风险的管控啊、监管啊似乎都没有到位，这个是要担责任，这个是不能因为别人啊好被盗号了他就免责，这个免不了。对于顾客被骚扰的顾客而言，是应该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吧？首先对企业来说，
0: 这个不管怎么样，首先第一个你是第一责任人。你肯定是首先要对顾客承担一个民事赔偿责任，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同时因为你是企业微信账号的管理者啊，所有人，你作为企业你有一个管理义务，因为你没有尽到相关的管理义务，你可能还会面临一个行政处罚，警告、责令整改，同时造成恶劣影响的5到50万的罚款。
1: 啊，这是对企业的一个相应的行政处罚，还有民事赔偿。好，那他这个民事赔偿的主体是谁？因为他有品牌方，有门店，是吧？是品牌方和门店承担一个连带责任吗？就一起
0: 要
1: 赔？
0: 这个要看这个微信公众号实际上控制人是谁。如果是品牌方实际控制的，那就品牌方来赔；如果是门店实际控制的，那么就由门店来赔。但是如果他挂的是一个沪上阿姨这个统一的品牌，这种情况下，我就是认为啊，我遭受侵害是受到了你沪上阿姨员工的这个损害。你就得赔，至于你们内部怎么划分责任，我不管。
1: 好，这是首先企业要对外，他不能免责，他要去赔偿受骚扰的顾客啊。赔完以后，企业可以向盗号的人追偿，是吧？这个是怎么一个追？问题是，
0: 对，我相应的损失你得赔给我，同时我的商业损

0: 我为了维权支出的一些律师费啊、公证费、保全费啊，这个你都得承担。
1: 啊，对，但是如果企业自己也没有管理好，有一定过错，是按比例呢，还是全追呢？就这个啊，
0: 全追。我打个比方吧，这个我的家里门没关好，对吧？
1: 嗯。
0: 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说我门没关，你进我家不用钱。
1: 两个概念。
0: 两个概念。
1: 啊，
0: 对对对，
1: 可以全追。所以对于这个顾客而言，因为侵犯的是他的人格尊严，可以这么说吧，生活安宁权等等啊，可以协商啊，向12315举报投诉啊，报警啊，起诉啊，都可以。这个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可以吗？
0: 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啊。你想想看，我这个无端的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受到你这个无端的骚扰，我当然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了。只不过金额在一块啊，这个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
1: 还有一个，我们再假设一下啊，如果说这个是门店的，比如说员工所为，不是盗号，假设啊是这样啊，我们分析来探讨一下，这个处罚一样吗？就这个的形式也好，治安也好，对这个员工的处罚一不一样？赔偿的主体嘛，肯定还是这个企业了，然后再向员工追偿了，这个都一样吗？如果这样的话，
0: 这个是都一样，但是有点毫无疑问的，这个员工他就不构成一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就是一个啊，这个非法的向他人发表骚扰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啊，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是处以5日以下的拘留和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是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罚款。
1: 嗯，只是治安处罚再严重不会有刑事是吧？就如果员工这么干不会哈，啊。在职的有可能饭碗会被解雇，有可能啊，但也不是绝对。那如果离职的员工这么干，有没有区别？
0: 这事实上，如果是离职的员工的话，你要看了，要看企业当时管理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明显的啊收回了企业账号的管理权，更改了密码。如果是收回了管理权，更改了密码，你还这么做，那这种情况下是一样的，你也是构成了一个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
1: 好的，来到这儿啊，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左广红律师。好，左律师再见。同样感谢各位收听，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3: 北京时间23:00。
2: 新世界。

0: 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2: 好，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我是王楠。您可以通过视频号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以及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 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周四。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政风热线，天气。
2: 好，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较高，风力比较大。今天呢，我省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地区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我省东部和苏南地区2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33到34摄氏度。最低温度，长江以北东部地区18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0到21摄氏度。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最高气温30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21到22摄氏度。好，各位，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84658888已经为您开通，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以及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互动。给大家预告一下，5月19号，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如果您在就业、创业、社会保障、还有人才服务、劳动权益维护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反映的话，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另外呢，接下来上线的厅局还有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好，如果您有相关问题的话，也可以提前和我们联系。
1: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2: 好，工作人员提醒我，第一位上线的是鲍先生，我们来连线南京的鲍先生。你好，鲍先生。目前在鲍先生家呢，还有我们的记者陈军已经赶到了那里。来，那我们就先请陈军来给我们说一说他所关注到的情况。好，陈军。
3: 哎，主持人你好，我目前所在的就是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街道鲍先生的家中。在这一墙之隔，再往西120米左右的地方，就是宁淮城际高铁的施工现场。鲍先生家也是离这个施工现场最近的一户。鲍先生告诉我呢，从2024年开始，他家里就陆续出现像这种1-2米长的大的墙壁上的裂纹，不只是这一间，包括相邻的几间都有这个比较严重不同程度的这个裂纹。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请鲍先生一起来说一说。
2: 好的，
4: 主持人你好，我是江北新区葛塘街道秦城村的，
3: 这个是施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4: 2024年3月16号开始施工的，到2024年6月份的时候发现有裂纹的，
3: 走了平层。这些裂纹的话，你大概目前有哪几个地方有基础？
4: 我们家多数房都有，包括房屋围墙多数出现这样的开裂，而且是比较大的那种。
3: 这给你们平常，你们平常是住在这间屋子里面吗？
4: 我们平常是住在这边，因为现在房子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我们就

0: 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哦，你们有跟这个施工方有联系协商过吗？他们是怎么说的？我们多次跟施工方沟通过，一直没有结果。这个要解封，他们要从24年8月、24年9月、19号南京方阵检测、公安局的检测，一直没有给我们做房屋检测报告。我看这墙上有两处写的日期，这个是什么？这是南京方阵检测公司2024年9月19日第一次做的检测。2025年12月18日是第二次做上门做的房屋检测，等于这两次目前都还没有出结果，都还没有啊。然后你们有跟这个施工方进行面对面交谈？
1: 好，目前可能这个信号有点卡顿啊，但基本情况呢，我们已经大概有个了解，就是这个房屋的开裂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在它施工的过程当中开裂，那么是由施工单位组织了一次到两次的评估，但是这个评估报告我们当事人都没有拿到，所以目前遇到了他这个也叫举证难啊，或者说我找不这个证据这个缺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荔枝新闻记者梁振华此刻正在中铁4局1分部，我们来连线振华，看看他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2: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好，这个就是目前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房屋开裂啊，我们最想了解到底这个责任怎么认定的？来，你把你了解到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现在呢就在这个中铁4局宁淮铁路项目1分部的项目部，那么站在我身旁的这位呢就是1分部的书记谢勇书记。那么在节目连线之前呢，我也是和谢书记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沟通。那么谢书记认为，就是这个铁路桩基在进行施工和这个反映人鲍师傅他们的这个距离是在170米。那么是否因为桩基的施工造成了这个房屋开裂？其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主要的，我们还是鉴定报告。那么鉴定报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也了解到，从2024年和2025年呢，是进行过了一个实地的勘查，那么一直到现在没有出具一个报告。我们想问一下谢书记，就是为什么这个报告到现在一直没有出示呢？
3: 因为我说一下那个概况啊，哎，主
2: 好。
3: 持人你好，这样的就是说，我是宁淮城际铁路，就是六标一分部项目书记谢勇，然后
2: 谢书记，因为咱们现在在直播，咱们就挑重点，就是说这个报告为什么到现在一直没有出呢？
3: 但报告是这样的，房屋这块检测也比较多，这块吧就是说我们和那个保险公司然后检测单位就达成一致意见，就是说最后一起出报告。刚刚我问那个我们几个接班人，说一起出，说你现在就是相当于说活没干完，然后你出，包括让那个保险公司啊，其他都不认可。在这一块，然后那个具体他这一块的原因，刚刚我也说了，就是说这一块的话，因为他太着急，对吧？我们说那不行，就是我们经过开始我们和那个天通村社区，然后派出所、可能派出所，然后也都是有些协调了沟通了。就这一块的话，相当于说，咱们钱太少了，我们就赔一赔；钱太多了，完了这一块也是国家资产，走正规程序，
2: 对。
3: 知道吧？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说，我们只能说这一块让他那稍微缓缓，但是我们这一块也在急着推，我们这个项目也快结束了，对吧？这一块就是说，假如说是我们责任不扬起，满足那个民生要求，对吧？我们给老百姓那个
2: 一个说法。
3: 说的哎，说法，
2: 其实
3: 对。
2: 鲍师傅呢，他也是愿意等的。他为什么说现在向我们反映呢？主要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说，在刚开始桩基施工的时候，你们是承诺他说我们会解决，我们会负责到底。但是到现在逐步，你们好像给他的回应说的是，你如果有什么需求或者你有什么诉求，就走法律途径，所以他才会有点着急。所以，
3: 他这块是这样，那个我们的具体经办人员，他就因为他对这个老鲍这块确实，然后这一块就是说，他在和这个检测单位，就是相当于说，就是检查完之后啊，和检测单位然后也联系了，联系了说，就是相当于不是内部报告，他们口头通知，对的，说这一块，施工对这一块对他这个影响啊，是不大的，对，因为毕竟是。174米，估计的话就是说，因为一级嘛，而且所以说不行，你去告我们，
2: 有点气话的感觉。

0: 好，
1: 让我们说多几遍。
0: 好，我们问一下谢书记啊，就是说，就简短几句话，这个房屋开裂和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后续要给我们当事人有一些这种有个说法，这一点是确定的，是吗？
1: 就假设话是我们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肯定有说法是确定的。
0: 就是目前实际上还是跟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和他的回答是一样的，就是说目前还无法确定，对吗？那你如果当事人怎么能安心呢？目前我们在这儿在视频连线的过程当中，能不能给我们当事人一个定心的一个说法？
1: 这个肯定会给他一个说法的，但是这一块具体我不是说了嘛，就是说哪怕赔偿是他那个有定的那个数额小的话，这一块的话就是说项目层面就能解决，然后数那个叫赔偿金额大的话，涉及到大额的国家资产税。
0: 不，咱们先不说赔多少啊，这个东西要等最后工程结束，保险公司来认定。但是，
1: 对对对，
0: 咱们管不管这个事儿，这个首先要有一个态度，对吗？另外，管是吗？
1: 管，
0: 明确的有管。好，至于赔多少，那是后期的事情。好，这两份检测报告能不能适度公开，或者向当事人公开？
1: 这个这样的，这个我要联系我们那个，我们那个。他具体经办的人回来，他和那个看和检测单位啊，他们联系，因为这一块他是当时跟别人订的合同是统一的啊。那这一块联系好之后，立马给他汇报。
0: 好，我觉得这个您说了就能算，不是说等经办人回来他公不公开，您说公开就一定能公开，对吗？
1: 这个权限问题，权限问题啊，不能说，不能一说一说领导的话，对不对？有些事情他合同上面说不定签订了，就是说给合同。我把那个什么检测费全部给他，或者是
0: 就这，咱们先不谈费用，咱不谈费用，这个部分不保密啊。
1: 不是，哎，主持人，我说的是，就是说我们跟检测单位的合同，因为有时检测单位就是说你把他合同，你要我合同，要我那个检测报告，那把所有的费用，我们整个全程的费用。
2: 自信打包要付清。
1: 对，有可能付清。
0: 好的。那我们现在来连线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宁淮城际铁路站前六标项目部现场协调负责人刘同谦。喂，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啊，刘总，你好。好，对于这个情况，您应该是更细致的、更了解了啊。那么与这个沟通过程当中有什么障碍，在哪一点上您觉得我们投诉人能够投诉到我们这儿来呢？您有没有分析过这个问题？
3: 我认为哈，这个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他认为他家的房屋啊是有开裂，是有开裂呢，这个房屋开裂就是距离有这个铁路的这个位置关系，他认为呢就是铁路一开裂，原来的开裂就是有铁路造成的，这个房屋的开裂呢，它是在铁路没有铁路进场施工之前，我们就是对于房屋的这个状况进行了房屋的这个叫取证。就是前期啊，这个房屋我们一开始进来准备施工了，就是咱们这个铁路这一块呢，就是为了是这个解决像这样类似的这样的问题呢，就是已经有了预防，就是请保险公司相关的这个房屋鉴定机构就是进行了施工前的一个取证，这个叫第一次，就是房屋进场呢，就是先对这个房屋就像病人一样进行一个探查。
0: 好，取证结果怎么样？取证结果怎么样？
3: 有病，那你就是你原来的有病，给铁路施工。
0: 取证结果怎么样？我们只说个案。
3: 取证结果，它是取证以后就对你房屋有没有开裂，之前是开裂什么状况？
0: 裂了吗？
3: 有了一个取证，有这个取证，然后再
0: 裂了吗？您不要说理论上的，理论上所有房屋都一样，
3: 就
0: 说他的房屋有没有裂？取证之前，
3: 他的房屋之前都有开裂。
0: 之前就有。好。
3: 对，之前就有，
0: 好，
3: 之前就有了。现在呢，就是人家就是对这个房屋这个鉴定这个，就是对后续的在施工的过程中，你比方说开裂的状况增大了，房屋的开裂很大了，以前有开裂，然后呢在施工过程中开裂变大了，那这就是跟铁路有关。如果开裂的状况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保持这个状况，甚至有。在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
0: 那我们这个前期我们已经知道它有开裂，那后期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又做过两次检测，这中间有变大吗？
3: 一共是三次。
0: 哦，三次。好。
3: 一共三次做了
0: 三次。那我们数据是掌握的。
3: 对。
0: 好，那方便对我们透露吗？
3: 这个不是这个鉴定。

0: 结果和内容啊。
1: 不，情况我们只说结果，不说定性，只说结果。
0: 结果呢，它是，全县的了，它是都是，我们不是说光对一家的，而且呢是它这个房屋呢，
1: 就是裂缝有没有变大，我们也不能说嘛。
0: 由于它这个铁路，它这个房屋呢，距离铁路，将近200米，就是我们跟我们市区域啊，距离将近200米的距离。如果按照他这个观点，就是包围府他这个观点，在这个地方施工，他200米范围内的，房屋都有影响了。那么整个将全国性的高铁，全国性的高铁，这个施工工艺都是有问题的。
1: 是100多米吧？好像不是200。
0: 170米，我说的江北的将近200米，170米的。
1: 哦，这个还是差。如果200米是一个最低标准的话，它就在最低标准之内。
0: 而且是它的最边部的位置。如果是整体的，它就是距离它
1: 对
0: 那边的边沿的位置，
1: 好，
0: 200米还不止。
1: 刘总，您对他当事人的这个鲍先生的房屋啊，分析的是很细致的。那我们检测报告当中裂缝有没有变大，您是不是也应该知道？
0: 这个我问了他们房屋鉴定的这个总负责人，他说是由于你们铁路施工这一块的对鲍先生的房屋，
1: 咱们不说原因，就是裂缝有没有变大？
0: 没有
1: 变大。
0: 哎，对。
1: 好，这个我们要
0: 没有什么变化。
1: 那检测报告能不能向我们公开？
0: 就是受铁路施工对他们家的房屋影响微乎其微。
1: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我们可以不负责任了。
0: 不是不负责任，这个过程中呢，我跟你讲，这个
1: 主持人
0: 记者同志，这个从村民这一块，从他这个角度上面考虑啊，在他们都能想，我房屋只要有开裂，那就给你铁路有关系。就是给你
1: 咱们抛去这个，只拿事实说话。我们就拿事实，咱们就说这个办事的流程啊。我们拿事实说话，你们掌握了事实又不肯公开，总在把对方的态度放在前面。
0: 不是我们公开，现在这个铁路施工还在进行中，不是说铁路施工结束了，火车通车了，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
1: 好的。好，您说完，我基本知道为什么鲍先生会投诉到我们这儿来了。就处理事情啊，是你这种处理的态度、流程和诚意。好，鲍先生也在线，我们来问一问鲍先生，听了这个我们现场的这个刘总啊，这个反馈之后，给我们的解释之后，他是不是满意？还有什么想问的？来，鲍先生。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我们市区这边刘总啊。我们多次协调了，就是昨天晚上我还给打电话关于检测报告的事，您为什么一直在催呢？我们有微信的聊天记录那么多。

0: 验法则来进行判断。比如说啊，相邻的更旧的房屋，假如说没有受到损害，而报销人的房屋受到损害，这也许就不是施工的原因导致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更新的房屋也受到了损害，而报销人的房屋比较陈旧，受到了损害，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推断
1: 所以
0: 有
1: 说，
0: 可能跟施工
1: 从
0: 方
1: 这个
0: 会
1: 鲍
0: 怎
1: 先
0: 么。
1: 生来说，他也需要搜集证据，是吧？
0: 对，
1: 哎，
0: 是的，
1: 好，那
0: 嗯。
1: 目前呢，您给我们鲍先生给个建议吧。就遇到这种情况，反复沟通和投诉，双方都没有能够达成一致。那么眼下我们村民们除了鲍先生之外，还有很多村民啊，他们眼下最直接、最有效的合法的维权途径，有哪些？可以怎么做？给个建
0: 我
1: 议。
0: 觉得除了申请这个行政机关进行调处之外，如果说调处不成，可以尽快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呢来组织鉴定，确定这个成因。
1: 好的，好，谢谢蔡律师。
0: 啊，不客气。
1: 解决纠纷，针对此事的后续进展，我们栏目也会持续关注。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
2: 顺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是淮安的徐先生，您好，徐先生。
3: 哎，主持人
1: 哎，
3: 好。
1: 好，请说说您的，要反映的问题。
3: 我就是2025年1月15号，到2026年1月15号，在淮阴工学院二楼二食堂，承包了一个档口，合同到期了，原本是按合同一周内返还这个3万块钱押金，然后至今3万块钱押金未还。
1: 能有一个新的进展。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新
2: 全
5: 闻
2: 天
5: 一
2: 候，
5: 站，
2: 我们一
6: 正
2: 直在
6: 在江
2: 线，
6: 苏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调过了？
9: 我们这卖水，
2: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1: 究竟该如何定罪？
12: 办走私贩卖不匹配。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疑难愁盼。
13: 打不通电话，这个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 我们不能管吗？
5: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4: 优化风速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5: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起航，敬请期待。顺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我是王楠，欢迎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收听节目。好，此刻呢，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您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互动。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正风热线处长在线，
2: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正风热线， 处长在

0: 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1: 4月21号，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夏海涛带领相关职能处室负责人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倾听群众诉求，答疑解惑。目前呢，大家反映的问题处理的怎么样了？今天处长在线，我们邀请到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局局长吴金燕走进演播室，欢迎吴局长。
2: 谢谢。
1: 好，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无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的业主高女士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大家的这个关注度还是挺高的。她呢是在购置市场内的二手商铺，在办理物业信息变更的时候，那么出现了问题，就是说这个运营方啊，他说你要变更系统信息的话，你就得缴纳2000元的更名费啊，同时还要按照每年5000元的这个叫推广费。啊，你得交纳。那明确表示，你如果不缴纳这个更名费和推广费的话，我们就不给你办这个信息变更，而且啊，更恶劣的是还不提供水电开通的服务。那吴局长，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个事件我们处理的怎么样了？
2: 是这样子。对于高女士的诉求呢，经过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协调处置，目前她的诉求已经得到基本的解决。高女士呢已经拿到了她所购买的商铺的钥匙，并且呢也正常的开通了水电。那高女士呢是缴纳了基础物业费2432元，没有缴纳其他的费用。那么经过我们初步的调查呢，对于这个博览城的运营的物业公司，我们认为呢它涉嫌存在两个方面的违法行为。第一个呢就是落实明码标价制度不到位。按照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呢，物业公司作为运营方，他在收费的时候应当对他的收费的项目内容、项目的标准和收费的相关的规定要进行明确的公示。那么这家运营公司呢，他没有进行明确的公示，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家公司还涉嫌一个强制收费。就像刚才您讲的，这家公司他在收费的时候，他把这个开通水电和进行信息变更与商铺是否缴纳更名费来进行强制的关联，那么呢这项行为呢就涉嫌强制收费。那么根据我们国家价格法和我们江苏省价格条例的相关规定呢，这家运营公司的行为已经涉嫌构成违法。那么目前呢，我们无锡市市场监管局已经对该公司进行立案调查，那么后续呢会根据调查的情况进行依法处理，并向社会公布处理的结果，来回应群众关切。
1: 好的。好，那么第二件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日前省市场监管局在换位跑一次的活动中，对如皋市白蒲镇书香雅苑小区电梯进行了乘坐体验，发现这个电梯啊存在抖动、异响以及安全警示标志没有张贴等问题。那么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目前整改的状况怎么样？
2: 在换位跑一次活动发现问题以后呢，我们省局是立即启动了省市县三级市场监管部门与电梯的制造单位、维保单位和检验机构的联动机制，明确呢由电梯的制造单位和维保单位分析问题进行整改，由电梯的省特检院、南通分院对整改的情况进行复测确认，由如皋市市场监管局进行全程的跟踪办理。那么在当天呢，电梯的制造单位和维保单位就已经对问题进行全面的排查，然后呢对电梯的运行参数进行了调整，缓解了电梯抖动的问题，并且对告示标志张贴的情况进行了规范。那么后续呢也对部分的电梯配件进行了更换，这样子呢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电梯运行状况差的问题。那么同时呢，我们省局还要求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举一反三，开展专项的整治活动。那么对辖区内群众反映强烈、投诉举报比较集中的住宅电梯进行逐一的排查，全面的整改。在4月24日的时候，我们省局二级巡视员鞠汉芳带队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秋呀。
1: 月出生于江苏盐城，从1970年代开始创作。这部2005年出版的小说，21年来收获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多项重磅荣誉，全球销量突破3000万册，是小学生必读书目。其中芦花鞋的片段还被选入小学语文统编教材。不仅如此，小说已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并获得英国笔会品特奖，堪称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文化名片。曹文轩曾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的历史，我们需要面对苦难时的优雅风度。小说将背景设在70年代的苏北农村，围绕哑巴少年青铜与城市孤女葵花的命运交织，讲述两个孩子在贫苦中彼此照亮的故事。如今，这部经典终于被搬上了大银幕。
2: 等我放学回来，我要在哥哥念书识字。

0: 我不会忘了爸爸的样子吧？
1: 想家了就回来。
2: 导演陈坤后用了12年打磨剧本和拍摄，只为还原原著中最纯粹的情感。就连曹文轩本人看完电影也数次落泪，感叹影片抵达了文学难以触及的情感浓度。当然，这不仅仅是一部儿童片，更像是一剂治愈当代人精神内耗的良药。电影精准还原了原著的气质，镜头聚焦苏北水乡油麻地，每一帧都如同田园诗般的唯美。剧组专程前往盐城、泰州实地取景，把江南乡野的温润风情一一收录，让文字里的诗意变成肉眼可见的风景。故事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只有细水长流的温暖。青童寒冬里卖芦花鞋为葵花攒学费，深夜替他赶蚊子，还亲手做了一条冰项链送他去演出。无声的守护里藏着最纯粹的宠爱，他们一起扛过水灾、蝗灾，一起承受亲人离世的伤痛，在贫苦中靠一盏葵花灯彼此照亮。没有血缘关系，却比亲人更亲。这种不言不语却始终在场的陪伴，最能触动人心最柔软的地方。影片荣获了第38届金鸡奖双项提名。不仅于此，该片还曾入选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新风单元，斩获俄罗斯 Within the Family 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摄影奖等多项国内外荣誉，猫眼点映评分高达9.6。不少观众评价它是孩子的第一堂人生课。2012年，一旦出影坛多年的陈坤后，将曹文轩的小说《三角地》改编成电影，并在台湾取景拍摄，促成了他和曹文轩的第一次合作。

0: 三角地是曹文轩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集，1998年获得台湾好书大家读年度最佳少年儿童读物奖。这部电影也最终获得第13届电影频道百合奖评委会特别奖。三角地问世十多年后，年过八旬的陈坤后又决定将曹文轩的《青铜葵花》搬上大银幕。那这次为什么会选择《青铜葵花》这篇小说呢？他说，第一次读到《青铜葵花》，便被书中的动人故事和魅力景象深深打动。
1: 实际上当时有一个赤壁的制片人，他看了这个小说之后呢，他认为善良是这部小说里
0: 过电影文化的交流，深入的了解并认识台湾。
2: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3: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2: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3: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2: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5月8号，无锡国际邮件互换局首单出口邮件运行成功，标志着无锡国际邮件互换局正式开通运营。无锡地区跨境电商国际邮件迈入本地直办、高效通关、次日直发新阶段。
4: 此次首单出口的货物为无锡吉吉格商务有限公司出口俄罗斯的 3D 打印塑料鸡蛋架，在当地市场深受欢迎，高峰日销量达5000单。记者看到，该单邮件在互换局监管场地依次经过 X 光机预安检、核辐射检测、CT 机审图、海关现场核对等环节后快速放行，前后不到10分钟时间。而在此前，无锡地区收寄的国际邮件需转运至苏州互换局查验，再经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口岸出境，环节多，耗时长。互换局启用后，寄递效率明显提升。无锡邮政国际业务分公司经理任秋平：
5: 无锡互换局启用之后，我们可以实现当天的邮件查验放行，同时我们楼下就是长三。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复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黄金珠宝公司为了诈骗集团洗钱1000多万，内鬼啊，竟然是公司老板呢，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沪上阿姨一个门店的企业微信呢，向顾客发送有偿陪睡信息，说5000块钱陪我一个晚上，有时间吗？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江苏陆曼律师事务所靳瑞恒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你敢想象吗？黄金珠宝公司啊，为诈骗集团洗钱1000多万，而内鬼竟然是老板呐，实在是突破人们想象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左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近日在上海警方的调查下发现，市民殷先生被诈骗的钱里有120万被用来买金条，目的就是为了洗白赃款。这是怎么做到的呢？第一步，诈骗团伙先把赃款转到自己控制的几十家空壳公司账户，假装是经营资金。第二步，拿着干净的转账记录。

0: 赃款换成黄金，把黑钱变成实物。第三步，诈骗团伙凿毁金条编码，切断金条流向，最后低价卖出换回合法现金。最关键的是，诈骗团伙买金条时人证明显不符，店员都发现了不对劲，可深耕行业多年的老板张某明知有问题，却还是违规签了合同。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咱们按照这个时间发展的顺序来聊一聊，好不好，左律师啊？首先呢，殷先生啊，这个被骗资金里120万转入了 A 珠宝公司的账户，那么被他人呢用于买黄金。那么这批金条的买主呢，郑某、林某，哎，他们涉嫌的是什么犯罪？就这个您先讲一讲，这两个人首先出场了，他俩是什么犯罪？
2: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一笔赃款通过购买黄金的方式给洗白了。他们这个行为显然就是一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呀。
1: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吧？哎，这个帮人洗钱为什么不是一个洗钱罪，或者是帮信罪？就很像这三个罪，您解释一下为什么啊？
2: 这样，这个洗钱罪是有特定的犯罪，就是上游犯罪是特定的七类犯罪啊，涉恐、涉暴、涉毒、涉黑啊，这个以及其他的一些特定的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往往是指更广泛，比如说诈骗、盗窃啊，这些行为所得来的不当资金啊，将它洗白的行为都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洗钱罪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的一个特殊类型，
1: 就是它的这个外延小于那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洗钱罪相对更窄一些，特定行业七类啊。但是这个帮信罪也有点像啊，这个您也解释一下是吧？啊，
2: 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是金钱到账以后的一个行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个情况，我就是帮你氪金的进行洗钱，把账款洗白了。而帮信罪是帮助啊犯罪。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些手段来帮助犯罪分子进行犯罪，
1: 就看似是一回事，其实两回事。帮信罪在前端先提供一些工具啊，什么信用卡、啊、等等啊，类似就是这个提供帮助，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经在后端了，帮你把钱洗白，这个意思，这样理解
2: 对
1: 吗？
2: 一个上游一个下游
1: 啊，一个上游一个下游啊。那这个案件是在后一端嘛，对吧？买这个金条去洗钱啊，把这个黑钱洗白。那这个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怎么一个起刑？就只要有这行为就涉罪吗？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可以追诉的条件？
2: 原则上来说是明，只要是啊知道的，那这种情况下就是构罪，它是一个行为犯。
1: 行为犯，有这个行为就涉罪啊。那是怎么量刑呢？这个罪
2: 一般来说，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这个根据刑法的规定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3到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个也说一下，单位犯罪的，同对单位处以罚金，同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啊，要处以这个刑罚或者是罚金。
1: 最高就7年，对吧？
2: 好，对，
1: 这是第一个环节，我们来看一看啊，从这儿开始啊，这个郑某和林某呢，作为居间的介绍人。带着黄某一行人啊，就到张某这个店里，张某什么店，就是 A 珠宝公司，去买黄金。那么在所有的这公司授权人都是邹某的情况下，而且这个到场的邹某啊人证不符，就明显不是一个人，没有办法自圆其说，有很多异常的情况下，这个老板张某哎还是和他们去完成这样一个交易，卖了黄金。那这个珠宝公司的老板张某他涉嫌的是什么罪，和那个郑某和林某是不是一个罪，还是另外有其他的罪名？就这个行为，
2: 这个同样是一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事实上很简单，你明知道对方这个来钱啊可能来路不正，是一个赃款，这种情况下你依然和他交易，其他就是你是帮助他把这个赃款给通过这个正当的交易给合法化了，这种情况下就构成了一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1: 但是老板张某说了，我没有，我完全不知情。您觉得他这说法能成立吗？就是他是深耕这个行业多年的行家里手，是吧？很明显连店员都看出来人证不符，还有很多很奇怪很诡异的地方，依旧是完成交易，就这个是显然可以推翻他的说法吧。
2: 对，没错啊，你怎么说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做。而且你作为一个深耕这个行业的那个老板，你当然知道，因为重金属这一块本身虽然说目前已放开管制了，但

0: 是它的一些交易依然是受到影响的。比如说你买卖的时候啊，这个要审查对方企业啊相关人员的这个身份信息啊是否相符，是不是说有相关的签字啊，同时你还核实相关的经营情况。如果说你作为一个从事这个经营多年的企业啊，一个老板，你说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做啊，我都不想，我都不去做，那然后我说我不知道，这显然说不过去啊。
1: 对呀、啊，它不仅是人证不符，还有什么？就是正常的交易的流程也不太对。一般呢是由金店完成黄金交割以后，买方到店里来去完成交接，对吧？他整个不是，就黄某这等人啊，派一个跑腿的在黄金交割这个场所啊，就等。等完以后，他那块交割完以后，立马就取走金条，这个也很诡异。而且他还有一个聊天记录，就说到，说让对方啊，你提供这个合法合理的手续，所以也从另一个侧面来印证，他认为对方的手续是不合法不合理的，对吧？种种啊，所以显然是明知而不是说我不知情。嗯，那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就这个 A 珠宝公司呢，他账户啊累计接收诈骗团伙啊控制的30多家公司转账。金额呢高达3800多万，而其中呢1000多万是上游多起电信网络诈骗的资金。就这个案件，这个张某，他涉案金额是多少？是3800多万，还是1000多万呢？
0: 应该按1000多万来算。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很明确了，这个1000多万是上游的电信诈骗资金，这个很明确的。那这个金额就以查证属实的1000多万来作为认定他涉案金额。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您说他这个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吧？这个是按照金额来判断，比如多少年3年以下，多少金额3到7年，像这样的3到7吧。因为1000多万呢，怎么来看这个？您讲讲这个量刑。
0: 按以50万为界，50万以上，一般来说江苏范围内50万以上就是三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50万以下3年以下有期徒刑，3到7年这个区间的量刑。
1: 能达到7年了吗？顶格？
0: 这个就达不到。因为什么呢？要看的，虽然拿1000多万，那这种情况下要看他的获利情况，要看他退赔退赃情况，他的这个自首啊，这个相关情况有没有赔偿这个受害人损失，还要看他在这个犯罪过程中的作用问题，综合来判断。一般来说很少会顶格判到7年的。
1: 都1000多万了，50万就3到7了，是吧？还达不到一个顶格。那像这样，因为前面您提到了像这样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这个叫单位犯罪吗？它是一个 A 珠宝公司 对这个公司的老板处以刑罚，然后对公司是什么，也有罚金是吧？您讲讲这块。
0: 这个罚金是根据违法所得的1到5倍来进行处罚，如果说违法所得不足的话，一般来说是5万以上到50万这个区间进行处罚。虽然说我有1000多万的进账资金，但实际上所得肯定没有1000多万。那这个具体要根据公安，根据他这个黄金啊，这个卖出差价获利情况来进行确定。
1: 也就是说，张某获得的好处，这个叫他的获利，是吧？
0: 对，
1: 啊，
0: 没错，
1: 这个的1到5倍来处以罚金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买家黄某，这等人黄某他涉嫌的罪名一不一样？是什么？
0: 买家黄某事实上他也是一样啊，他也是一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啊。
1: 就他们这几个，从中间的那两个人郑某和林某，到这个珠宝店的老板张某，再到买家黄某，全是一个罪，是吧？
0: 对，他们的行为很简单，他们就相当于是一个链条一样，都是为上游的诈骗进行洗钱的，把这个不合法的赃款啊，通过买卖黄金这个方式啊，来变成合法的资金。
1: 但是有一条啊，左律师，黄某等人呢拿到金条以后，按照上游就是这个上游诈骗团伙的指示，把金条的编码凿毁啊，导致金条呢流向无法去追查不到，他这个行为会加重处罚吗？这个行为在量刑方面
0: 啊，不会，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犯罪行为的一个必然的环节，要不然的话他这个行为就没有意义了呀。
1: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是怎么判的啊。法院是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啊，判处呢张某，就这个珠宝公司老板张某，有期徒刑3年9个月，并处罚金。哎，显得很轻啊，1000多万，3年9个月刚刚达到，就是50万，就是这个严重这个档，3到7年，您怎么评价呀？
0: 这个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话，这个虽然说是50万，就3年以上了， 在三年以上到这个七年的话，这个期间本身是根据金额来的，这个要根据他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来具体进行分配的。事实上他本身是个共同犯罪，他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相当于是就我就正常就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要根据他的获利情况来确定，第三个还要根据他退赔退偿情况综合确定。这个新闻呢只提供了他涉案金额1000多万，但具体获利情况退赔情况都没有说，所以具体不是好评价。
1: 那好，那他这个是违法所得是要追缴？
0: 违法所得肯定是要追缴，然后我还要承担一个罚金。
1: 然后对另外两个，你比如说郑某啊、林某同样的罪啊，判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对那个买黄金的这个黄某，判有期徒刑3年4个月并处罚金。这是这一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个和 A 珠宝公司啊存在异常资金往来的30多家公司里，竟有21家公司的委托人都是邹某。而这个真实的邹某呢，长期是以送外卖为业啊，对自己成为多家公司的什么授权委托人完全不知情。他以前丢过身份证，警方就推测啊，他的信息被人冒用了。那么好，这个邹某他应该怎么维权？他可以主张什么？就这块。
0: 首先第一个是最基本的是报案，第二个我是不是他不是公司的那个叫法定代表人吗？直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同要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销相关登记
1: 啊，就可以了吗？
0: 啊，可以，这个没问题了。
1: 哦，投诉完要哪些举证呢？因为那几个人已经是犯了罪，他要提供哪些证据，然后人家那块市场监管局才能给你注销啊？否则轻易也不太容易注销吧？
0: 这种情况下，他最基本的就是证明一下：第一，我的证书身份是什么？我是个快递员，然后我和这公司没有任何关联。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法院的判决书，拿判决书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没有任何问题。
1: 还可以主张赔偿吗？
0: 如果说他有损失的话，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要求的。事实上你被冒用的话是侵犯了姓名权嘛，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当然你有实际损失，比如说这种情况下给我造成了一些不方便，甚至说我因为你这个行为被公安机关叫过去去问话，甚至拘留导致我的一些误工损失，你当然是可以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的。
1: 来，这个案件呢，您从几个方面来谈谈提示吧。首先，像邹某这样的，是不是应该保存好个人的信息、身份证啊等等啊，就这一块。然后，对有一些就是有歪想法的，类似于像张某这样的，是吧？或其他那个郑某啊、林某、黄某这样的，您都提示一下，注意哪些问题啊？
0: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而且，随着现在这个现代监控手段越来越严密，这个犯罪啊更加比容易发现。只要你有蛛丝马迹，只要你有违法行为，事实上，尽管当时可能一时获利，但事后必然要为此付出代价。
1: 好的，当然对每个人来说要保护好个人的信息啊。万一有一些遗漏，像这样的身份证丢了，应该怎么做，防止最后被身份被冒用？这个你也提示一下好吗？
0: 很简单，身份证如果发现丢了，发现被他人冒用，第一时间是赶紧去报警。同时呢，尽可能的向使用这个你身份信息的人啊，可以发律师函或告知函。比如说你这个登报或者是在网上公布一下，做了一个风险的隔离。同时呢，如果说公安这一块没法给你一个合理的处理，相关部门也置之不理的话，你可以迅速的到法院去起诉，要求抵除或撤销相关的行政行为或民事行为。
1: 嗯，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左广红律师做客节目。好，左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0: 好，稍后见。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我是主持人高爽，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警官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公安局民警陈培。最近南通地区不少老年人在家里接到电话，对方自称远在外地的孙子因打架、赌博、车祸等多种理由急需一笔钱摆平，向爷爷奶奶紧急求助，随后安排人上门取现。如东的陈奶奶接到陌生来电，电话里是少年男生，哭哭啼啼开口就喊奶奶，称自己住在宾馆，误入他人房间，不慎惹上纠纷，涉嫌违法，对方已经报警，还再三叮嘱陈奶奶千万不要告诉爸爸。起初陈奶奶也有疑惑，觉得声音并不像自家孙辈，但对方一直哭泣哀求，不停喊奶奶，老人心软又着急，慢慢放下了防备。紧接着骗子安排人找到陈奶奶， 以帮其孙子摆平事情、私了费用等理由拿走8万元现金，这是最近流行的诈骗方式。趁着年轻人上班不在家，通过拨打电话对老年人进行

0: 频广撒网，利用老年人隔代亲又不愿意给家庭添麻烦的心理骗取钱财。警方提醒：一、凡是接到陌生电话冒充子女、孙辈，声称出事涉嫌违法，要花钱私了的，一律先挂电话，切勿慌张跟风转账。二、公检法、派出所民警绝不会电话办案，私下收钱，现金私了。凡是要求私下交现金、定点送钱的，全是诈骗。三、家中老人遇到陌生来电、借钱、要钱，遇事求助，务必第一时间联系直系亲属核实，或直接拨打110求证，不轻信、不转账、不私下交钱。四、多给家中老人普及反诈知识，遇事多商量，不被骗子的哭求、恐吓话术带节奏，守住养老钱。
1: 好，结束警官说，我们进广告。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3: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
1: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3: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1385161756。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贵阳一个沪上阿姨的官方企业微信啊，给顾客发送骚扰信息，说5000块钱陪我一个晚上，有时间吗？啊，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那么首先呢，这个账号是先给顾客打微信语音，说5000块钱陪我一个晚上，有时间吗？啊，其次呢，又给顾客打视频。哎呀，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左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5: 相关聊天记录与账号信息显示，该账号给顾客打微信语音，顾客回复问号，该账号发5000陪我一晚上有时间吗？顾客问你是在沪上阿姨，之后该账号又询问你还在附近吗？又给顾客打视频，顾客再次询问你在绿地这个沪上阿姨上班，该账号回复我是老板，你呢？做啥工作的？5月12日，沪上阿姨官方工作人员回复记者，品牌已关注到该情况，已于5月11日向派出所报警，并将监控视频、后台异地登录 IP 等证据一并提供。初步核实，该不良言论并非门店员工发送，账号已被异地盗用。现警方已立案，具体情况正调查，目前门店已与当事人沟通清楚事实，也取得对方谅解。
1: 嗯，好嘞，左律师，现在呢是怀疑是盗号是吧，异地盗号啊，警方呢已经立案了。如果是盗号的话，咱来讲一讲，就这种行为，就是说啊，盗用企业的这个微信给顾客发送露骨的骚扰信息，那这个行为是治安处罚吗？是什么行为？怎么来定性这个行为？
4: 首先啊，这个行为它肯定是一个侵权行为，这没任何问题。
1: 对，
4: 你侵犯了这个企业的虚拟财产所有权，同时呢，你这个行为很显然的是损害了企业的名誉。

0: 这个行为呢，事实上还是一个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的，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只要你有这个行为，就是五日以下的拘留，情节较重的，处以五日以上十日五日以下的拘留。
1: 嗯，罚款吗？
0: 对，没有罚款，但是有个问题，如果说你给这个企业造成的损失超过了10000块钱，或者说你自己非法控制这个企业微信的这个行为，非法获利超过5000块钱，你就构成了一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那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越严重的，那就是3年以上、7年以下，
1: 最高是7年啊。
0: 对，
1: 那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因为就是如果是盗号的话，就是按照规定啊，你企业是应该对你的账号啊进行管理啊，有安全保障义务啊，对吧？你被盗号了，说明你管理啊没有管理好，这个风险的管控啊监管啊似乎都没有到位，这个是要担责任，这个是不能因为别人啊好被盗号了他就免责，这个免不了。对于顾客被骚扰的顾客而言，是应该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吧？首先对企业来说，
0: 这个不管怎么样，首先第一个你是第一责任人，你肯定是首先要对顾客承担一个民事赔偿责任，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因为你是企业微信账号的管理者啊，所有人，你作为企业你有一个管理义务，因为你没有尽到相关的管理义务，你可能还会面临一个行政处罚，警告、责令、整改，同时造成恶劣影响的5到50万的罚款。
1: 这是对企业的一个相应的行政处罚，还有民事赔偿。好，那他这个民事赔偿的主体是谁？因为他有品牌方，有门店，是吧？是品牌方和门店承担一个连带责任吗？就一起要赔？
0: 这要看这个微信公众号实际上控制人是谁。如果是品牌方实际控制的，那就品牌方来赔；如果是门店实际控制的，那么就由门店来赔。但是如果他挂的是一个沪上阿姨这个统一的品牌，这种情况下，我就是认为啊，我遭受侵害是受到了你沪上阿姨员工的这个损害，你就得赔。至于你们内部怎么划分责任，我不管。
1: 好，这是首先企业要对外，他不能免责，他要去赔偿受骚扰的顾客啊。赔完以后，企业可以向盗号的人追偿，是吧？这个是怎么一个追？问题是，
0: 对，我相应的损失你得赔给我，同时我的商业损失，我为了维权支出的一些律师费啊、公证费、保全费啊，这个你都得承担。
1: 对，但是如果企业自己也没有管理好，有一定过错，是按比例呢，还是全追呢？就这个啊，
0: 全追。我打个比方吧，这个我的家里门没关好，对吧？
1: 嗯。
0: 但是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说我门没关，你就我家不用钱。
1: 两个概念。
0: 概念
1: 啊，
0: 对对对，
1: 可以全追。所以对于这个顾客而言，因为侵犯的是他的人格尊严，可以这么说吧，生活安宁权等等啊，可以协商啊，向12315举报投诉啊，报警啊，起诉啊，都可以。这个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可以吗？
0: 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啊。你想想看，我这个无端的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受到你这个无端的骚扰，我当然要求精神损害赔偿了。只不过金额在一块这个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
1: 还有一个，我们再假设一下啊，如果说这个是门店的，比如说员工所为，不是盗号，假设啊是这样啊，我们分析来探讨一下，这个处罚一样吗？就这个的形式也好，治安也好，对这个员工的处罚一不一样？赔偿的主体嘛，肯定还是这个企业了，然后再向员工追偿了，这个都一样吗？如果这样的话，
0: 这个是都一样，但是有点毫无疑问的，这个员工他就不构成一个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就是一个这个非法的向他人发表骚扰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啊，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是处以5日以下的拘留或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是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罚款。
1: 只是治安处罚再严重不会有刑事是吧？就如果员工这么干不会哈。在职的有可能饭碗会被解雇，有可能啊，但也不是绝对。那如果离职的员工这么干有没有区别？
0: 这事实上如果是离职的员工的话，你要看了，要看企业当时管理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明显的收回了企业账号的管理权，更改了密码。如果是收回了管理权，更改了密码，你还这么做，那这种情况下是一样的，你也是构成了一个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
1: 好的，来到这儿啊，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左广红律师。好，左律师再见。同样感谢各位收听，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

0: 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1: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您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了解最实用的法律知识，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认识知名律师，获取他们的联系方式，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正在为大家播出的名医坐堂。各位好，我是郑坤。名医坐堂呢，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和江苏卫健委联合为大家打造播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市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朱玲玲主任医师。朱主任呢，将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高血压的防治。因为呢，5月17号，就是即将到来的这个5月17号呢，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来关注这个高血压相关的一些话题，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蓝鲸 Love 的方式和郑坤进行互动啊。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 APP， 抓紧时间下载留言。
6: 5月17号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今年的主题是携手防控高血压。在世界高血压日即将到来之际，名医坐堂特别邀请南京市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朱玲玲主任医师共同关注医患同心，提升高血压达标率。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5: 名医来了，我们给大家今天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市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我们今天给大家请到的专家呢，是第一院的这个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健康的一个知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出朱玲玲朱主任。朱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5: 那朱主任，今天我们是请到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0: 经和大家来关注这个高血压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介绍一下朱丽玲主任所擅长的领域。他呢擅长难治性高血压、老年心血管病、疑难心肌病以及心力衰竭的诊断和治疗，从事异常流体力学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分子机制的研究，同时呢还是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心血管老年学组委员、南京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医学会高血压分会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高血压专委会委员、江苏省高血压达标中心联盟质控专家组副组长，主持或参与国家及省级课题七项。那今天呢特地邀请朱主任和大家来共同关注的是医患同心，提升高血压的达标率。那首先就想请教一下，就是目前我国高血压患者的这个血压达标率究竟是多少，和国际水平相比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1: 根据呢我们其实现在国内的一些流行病学调查的这个数据，其实我们中国的成人高血压的这个达标率是非常的不理想的。那么这个数据显示的话呢，我国的成人高血压当中的话，大概只有15%到18%左右的这个患者是血压达标的，也就是这个达标率是小于低于20%的。这个20%呢，其实跟我们以前的这个高血压控制率比虽然是有所提高了，但是呢你要是跟一些欧美国家相比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达标率还是非常的不理想的。因为在一般现在在欧洲或者在美国的话，他们的高血压的达标率都超过50%了，所以我们这个目前的差距还是比较的大的。
0: 所以我们这个高血压的控制，或者说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知，应该还是要多多的加强啊。那新指南当中这个血压的这个达标的标准究竟是多少呢？和以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变化吗？
1: 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这个病人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其实他也了解到了，其实我们的新的高血压指南当对我们高血压的这个目标标准达标的标准其实是更加严格了。那么具体的这个数值的话呢，按照我们的新指南，如果这个如果一般的高血压病人我们一般以年龄作为划分，如果他是80岁以下的一般的成人的高血压，那么也没有特殊的一些并发症的话，那么我们给他的这个血压的目标值其实是分为两段式的。第一个呢是一个基本目标，我们一般跟病人讲就是你60分及格，及格是多少呢？140/90毫米汞柱以下，这个就是及格了。但是呢如果说你想达到理想的目标，那么一般来说建议血压要降到130/80毫米汞柱以下，也就是说你能达到80分/100分，那你能达到这个标准。那但是如果说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呢，如果是80岁以上的这些高龄的老年人，那么我们降压的目标呢就会宽松一些。一般呢我们初始目标呢就是能降到150/90毫米汞柱以下就可以了。但是呢现在很多80岁以上的老年人其实健康状况很不错，他的这个活动能力也很强，那么如果他耐受性也很好的话，那么也可以进一步降到140/90毫米汞柱以下。所以呢一般来说呢，我们是先根据病人的年龄来进行确定他的目标。那当然了，如果说这个人患者他是一个高血压的患者，同时他伴有糖尿病或者一些慢性肾脏病蛋白尿或者是有心脏的问题比如说心脏的肥大或者是冠心病心衰合并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对他高血压的目标值就更加严格了，就要小于130/80毫米汞柱以下。当然我们讲的前面我们讲的这些目标值它分我们的血压分为诊室血压和家庭自测血压。其实我们刚才讲的140/90我们指的是诊室血压，但是呢其实我们大多数的这个高血压的这个人群来说，他都是通过家里自测血压来监测自己达不达标的。那么其实我们家庭自测血压呢，是我们现在非常强调的一个数值，就是说我们家庭血压要进行监测。第二个的话，家庭血压的标准是不同的。很多病人说我血压好的，一问在家里测多少，说140/90。其实如果按照家庭自测血压的标准就高了，因为我们家庭自测血压的标准是135/85毫米汞柱，这是一个家庭自测血压的目标值。所以呢我们就是一般的我们这些高血压的人群，或者是要了解自己血压的目标值在哪里，这样呢才能有目的的去进行控制。

0: 不少患者啊，就是在控制血压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明明正在服药的，但是血压总是感觉到不达标啊，这个背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常见的原因吗？
1: 其实我们总说啊，现在就是让血压达标的手段，其实我们现在是不缺的，因为其实我们也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降压药。那么除了药物治疗以外，生活方式调整以外，我们现在还有手术干预的治疗，可能大家都多多少少了解一些。现在还有肾动脉消融啊等等方法来治疗高血压。其实现在我们高血压的治疗手段是非常的这个丰富的。那这为什么很多病人还不达标呢？其实我觉得呢，有医患两方面可能都有一部分的因素。那么对于患者来说，为什么他服药仍然不达标呢？第一个呢，最常见的就是他服药他不测，就是凭感觉，我吃了药，我感觉人舒服了，我就不测血压。那这样的话，这种情况显然你就没有办法去进行达标的一个管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达不达标。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患者呢，虽然吃了药，但是呢，其实他依从性并不好。他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吃掉或规律，对，那这种情况下血压就不容易达标了。他药都有，但是没有好好吃。第三种呢，就是说药虽然吃了，但是生活方式没有相应的改善。比如说我该减重的没减，我这个该这个控制低盐饮食的也没有低盐，或者该喝酒的还喝酒。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药物的效果就会差了。所以呢，就会导致这个血压不达标的情况啊。当然，就是从患者的这个人群的这个角度来说啊。但是从医生，那医生这个角度，其实在达标管理当中也很重要。那么我们医务人员，比如在处理这个高血压这种情况的时候，为什么会不达标呢？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好多医生并没有明确的告诉这个患者，你的标在哪里，你的目标值到底是多少，是140/90还是130/80。这个要跟患者首先要交代清楚。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治疗方案的合理性，可能有问题，可能联合用药的这个强度或者合理性不够。另外第三个呢，最重要的呢，可能有一些患者吃了药还降不下来，可能他有一些继发性的高血压的因素没有进行及时的这个鉴别和筛查。可能有的人他高血压他是有原因的，他都是原发性高血压，那么你按照原发性高血压用药，他当然效果就不好。那这种情况呢，就要到专门的高血压的中心来进行一个仔细的一个甄别。
0: 在您的这个诊疗的过程当中啊，患者比较容易在高血压管理的哪个环节出现比如说像掉链子的情况啊？
1: 这种情况呢，其实在我们临床工作中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很多名高血压的这个管理啊，它起起伏伏的。有段时间挺好，但一段时间可能有各种原因啊，它的血压又会出现波动啊，或者控制不佳的这种情况。我个人的这个临床经验来说啊，我觉得以下几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这些病人呢，就是有些病人对自己的这个血压管理的不太重视。所以呢，他光吃药，他不测量，凭感觉，我人舒服就行了。那这种情况下，肯定对血压管理，那么是容易出现这种这个不理想的情况。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我觉得可能更为常见。就是有些患者啊，就是觉得我达标了，我血压好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开始这个自己进行这个减药或者停药，那么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多见的。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其实他呢是担心药物的长期服用的一些副作用，所以呢他会对自己的这个药物进行这个暂时的一个调整。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可能患者从患者的角度来说容易出现血压管理不好的这么几个常见的原因吧。
0: 当患者如果要出现药物的副作用啊，医生和患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来进行干预啊？
1: 其实从因为患者呢，其实我们在高血压药物啊，首先一个就是目前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些高血压药物，其实整体来说安全性还是不错的，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病的药物嘛，大部分患者都是需要进行长期甚至是终身来进行服用的，所以总体来说这些药物的安全性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肝脏啊、肾脏啊等等一些脏器的影响其实并不大。所以呢，首先呢，就是大家呢先消除一下对我们降压药的一些长期服用的顾虑，这是第一。

0: 第二个，那么是要把它多多少少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一些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在一些药物副作用。那么有一些副作用是共性的，就是所有的降压药可能都会出现的，比如说它会出现一些头晕啊，刚吃了药以后头晕啊，有点乏力啊，或者有一些这样的症状，那么呢就是由于这个血管扩张啊，或者是血压降低导致的，因为刚吃药他以前没吃过，吃了这种药以后刚开始会出现这种反应，这个呢其实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呢一般如果说不是很严重，血压这个总体来说数值还可以的话呢，一般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不需要太紧张，就是我们监测好血压，如果这个大部分人呢，比如说你吃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他就适应了，适应了药物以后就不需要去进行特殊的处理。当然了某一些药物的话就是某一些特殊类型的某种类型的降压药出现不良反应的，这个时候呢如果出现的话呢也要根据严重的程度看看他要不要到医生那边去进行就诊或进行药物调整。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是像这个 ACEI 类的，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这种普利类的，什么卡托普利啊、培托普利啊等等这一类的药，很多人吃了以后，有一些人啊，不是很多人，就一部少部分人会出现这个吃了以后嗓子有点痒痒的，要有点像咳嗽这种症状。那么这种症状呢，如果说一般来说，它其实没有什么大的一个人体对人体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症状是比较轻的，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也不会去给这个患者来进行调整，因为他很轻，也血压控制也很好，也不需要调整。但是有些人咳嗽的干咳就比较严重了，甚至会影响生活，影响睡眠，那么比较严重的咳嗽，这个时候我们会对患者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这样的话其实可以避免他引起这个药物的这个副反应。当然对于有一些特殊的人啊，如果说本身这个病人有基础的肾脏病啊，或者是有肾功能不全比较严重的，那么我们使用某一些降压药的时候的话，会去关注一下它的这个血的肌酐的变化、血钾的变化。这个呢，就是一般来说呢，就是患者呢，他可以根据医生的这个指导，按照他医生的要求，比如说你是隔一个月还是隔三个月，定期的来监测这些指标。那么一般来说，只要去进行定期监测，去科学的使用，那么这些并发症啊、不良反应都是可以进行防控的啊，就是可以有效的预防的。
1: 明白啊。那当患者要是出现，比如说血压达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能不能进行减药，或说？甚至停药呢？
0: 这个问题吧，就是在我们临床工作当中其实问的特别多。
1: 对。
0: 很多患者因为他吃了一段时间药，血压就很好，人感觉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了，这个时候他就总是想，从人的正常心理嘛，我能不能不吃药了，或者减点药，对吧？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思维，那么也是我们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但是呢，从我们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如果他是在吃药之后，这个血压达标了，比如说降到120、130，低压降到70、80毫米汞柱这种状态的话，这种状态下我们是不建议停药的，因为按照这个原来的剂量来进行服用，因为你一旦减药或者停药，它血压势必要反弹。那么他的血压就会超出我们的目标值，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进行减药停药，会特别是有一些血压基线比较高，吃药比较多的，他吃两三种、三四种药，在这个情况下，你突然去进行停药或者减药减的幅度太大，他血压会一下子蹦到很高，甚至有的人到180、200以上，那么就有危险了。那么什么情况下他这个血压能够进行适当的调整或者是尽量的减呢？一般认为啊，我们是建议患者在吃药的情况下，你的血压偏低了，比如说有的人吃药在家生活调整他也能瘦了，或者是他饮食也控制了，那么他吃同样的药他血压就低了，低到什么程度呢？一般我们是建议这个患者啊，高压低于110，低压低于70毫米汞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血压就会偏低。那偏低就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药有点过量了，药量有点大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在医生的建议下去进行，医生会告诉你，你这个情况是要减半吃，还是就可以停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最好还是减药停药之前要看一下医生，要遵从医生的医嘱，因为医生他可以根据你整体情况给你一个指导，避免自己。

0: 擅自停药呢，就可能相对来说产生一些不良后果。
1: 嗯，那对于老年高血压的患者来说啊，就是在用药上的话，可能会不会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或者说个体化的一些方案？
0: 老年高血压呢，确实它是我们这个高血压当中就是基数比较大的人群啊。但是老年高血压跟我们一般的中青年的高血压，其实在临床特点上还是有差别的。老年高血压呢，特点呢最常见的，它脉压差大，它的高压低压中间压差很大。第二个呢，老年人呢，他血压波动特别大，他的这个血管的弹性啊，相对来说要这个差一些，所以他的这个血压容易受到气温啊、饮食啊、体位的改变，所以呢，睡眠啊这些改变就这个一旦发生变化，它的波动会特别大。第三呢，老年人呢往往合并有多种疾病，比如说他合并心脏病、糖尿病、肾病等等，合并症也多。所以呢，我们在确实用药上呢，和我们一般的中青年高血压，它的用药上要特别注意一些。那么我们总体的原则呢，是一个个体化原则，因为不同的老人，他每个人的状态会有区别，他合并症不一样。但是呢，整体上来说的话，我们是要这个一般是给他处方一个长效药，但是呢，老年人的话，我们一般来说开始服药的剂量呢，就是相对来说要小一些，加量的速度要慢一些，这样呢，避免他的血压一下子降得过低，引起一些这个心脑供血的不足导致的一些不良反应。另外呢，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呢，我们在针对他血压波动大，一定要去好好找原因。其实老年人血压波动大，他一定有原因的，比如说它是跟进食有关，餐后低血压，还是它跟体位有关，或者是它跟它的这个睡眠不好，或者是这个像有些老年男性因为前列腺增生，它起夜尿频，导致了这个夜间和早上的血压增高，所以它血压的波动大，它有原因，我们要个体化的去找它，每一个患者，你血压的规律是什么，你血压波动大的原因是什么。针对这些原因去进行处理，那么针对他血压波动的节律去进行用药，那么这个呢就需要在这个你接诊的这个医生啊，那么相对来说可能对这种老年高血压的处理相对有一些经验，那么他可以针对他的这个波动的特点来进行一个原因的这个寻找，那么进行一个合适的干预。所以呢，这老年高血压和我们这种中青年高血压相比，他这个处理上需要多一些特别注意的一些事项。
1: 的确啊，这个像这种老年啊，或说相对特殊一点点的这样的人群啊，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要有这个不一样的注意的要点啊。那中西结合在高血压治疗的领域有没有取得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进展？就这些进展会不会提供一些新的诊疗的路径或建议呢？
0: 其实我们在这个近几年啊，其实我们的这个中医中药在我们心血管领域有很多的一些进展，那么其中其实在高血压领域也有一些进展，但是呢，我始终呢是觉得呢，我们广大的这些高血压的人群啊，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样的这个中医中药是有效的，而不是去滥用中药，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啊来就有人问，哎呀，我那个西药能不能不吃了？我直接去吃点中药，这样我就可以这个不吃西药，我副作用会小一点。其实呢，这个呢是我们对这个中药的这个使用是会有一点误区。首先一个，我们一使用这个中药，在治疗这种长期的慢性病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使用有确切疗效的、有临床研究证据支持的，那么同时安全性也高的中成药。其实中药并不是没有副作用的，并不是100%安全的。所以我们其实近几年之所以中药在我们高血压指南也会得到一些新的推荐，那总体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中药也做了一些我们高血压患者的临床研究，通过这些临床研究证实了它确实有降压作用，而且呢它的安全性也是良好的，那这种情况下才能被我们指南所推荐，被我们临床所应用。所以一般来说呢，现在这个我们指南所推荐的一些这个中成药的话呢，可以作为我们西药的一种辅助，或者是这个对一些刚出发的高血压患者，他血压不是特别高，比如说他是处于正常高值或处于临界状态， 或者是处于一级高血压，血压也不高，那么他的并发症也不多，这种突发的患者，那么或者是呢，他这个用西药的话，他不太耐受，或者是单纯用西药它降不下来，需要联合用药，我们这个时候会进行一些中成药的辅助。那么就是提醒一点，就是一定要有临床证据的指南推荐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指南里面也推荐了一些这个中成药，它主要的功效呢是平肝潜阳的功效啊，比如说一些松林血脉康啊、天麻钩藤啊、养血清脑颗粒啊等等。那么它有一个小推荐的表格，我们一般是就是按照这个表格里面针对病人，比如说这个病人是肝阳上亢的，我们会用一些平肝潜阳的对症的一些中成药去给病人来进行处理，不太建议患者长期的去使用一些非没有临床研究证据支持的一些中成药长期服用，因为这个疗效和它的安全性都没有得到验证。
1: 明白啊。这呢就是关于这个高血压啊，想要去提升它达标率，我们应该去关注到和做到的一些事情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网友，他们有些问题，想来咨询，我们一起关注一下。
0: 好的，好的。
1: 这边有一位76岁的女性啊，她说我每顿饭前吃药啊，但是呢经常忘记吃，有一次早上没吃。晚上呢就吃了两顿的量啊，结果半夜头晕起不来床，想问一下这个像他这种漏服高血压药应该怎么补啊？
0: 漏服的现象呢就是要看他吃的是什么药。但大部分的患者呢，因为现在医生给他处方的都是一天一次的长效的降压药，所以如果说这个患者吃的是这种长效的日一次的这种长效降压药，偶尔漏服一天，一般来说他的血压不太会出现增高，因为我们降压是靠的他的这个血药浓度在维持，所以你漏服一天，他的血药浓度其实他还在的，所以呢一般漏服一天我们不建议，就是这个时候你到晚上才发现，对吧，这个时候就不建议你去加药服用了啊，你单纯漏服一天也没有问题，你只要是第二天去进行补上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你发现的比较早，我中午就发现了，你就按吃当天的正常剂量就可以了，明白吗？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当然如果说他的这个药是每天晚上去进行服用的，那个时候就不建议他晚上再去临时加一顿这个剂量，就更不提倡了，还是按照你漏服一天一般没事，然后长效药它血压浓度还在，只要血压没有太大的波动，你只要在第二天的正常时间把这个药吃上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像少数的患者他血压特别难控制的，你偶尔漏服了一天以后，那么血压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波动，有一点点波动的话，你只要在你这个高的时间补足你的正常剂量就可以了，但是不需要去加倍服用。
1: 就是这种情况确实加倍服用的话可能会得不偿失啊。所以给您做了这样的一个提醒啊，就是千万不要加倍的去服啊，这点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说男性啊，35岁，体检发现呢血压是145/95，家里呢没有高血压的遗传史啊，医生说先观察，像这种情况呢多久会变成真正的高血压，做点什么能不能逆转它？
0: 首先一个，这个是个年轻的35岁是吧？年轻男性，出现一个高血压的这个情况，你家里有没有家族史？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来说呢，出现高血压，当然你就是他诊断高血压呢，因为145/95的血压呢，如果是持续这个状态，诊断高血压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来说我们诊断是一个一级高血压。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一般这种年轻男性出现了早发的高血压，我们按照正规的高血压的这个流程，当然治疗是一回事，那么在诊断上我们其实需要对这个年轻的这个男同志啊去进行一个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其实继发性高血压筛查也没有多复杂，验个抽个血，验个尿，做一些这个一些彩超检查，就可以把一些常见的继发性高血压，因为他毕竟是比较年轻的一个高血压患者，所以呢正常应该是去医院做一个继发性高血压的排查，看看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治疗上面的，确实对于这种初发的不是特别高的一级高血压患者，也没有什么心血管毛病的，我们是可以给他一个

0: 说他的这个生活方式有很多的调整空间，比如他人偏胖，对吧？我有吃的咸，平时口味重又不锻炼，我又喝酒，那这种他生活方式调整的空间就很大。我们要让他进行严格的生活方式调整，一般来说调整期2到3个月。你2到3个月，你生活方式也调整到位了，那你的血压下来了。那 OK，你就可以继续的调整，你就不需要用药。但是你调整3个月了，你的血压仍然不达标，你的诊室血压仍然在140、90，或者家庭自测血压还在135、85以上，那还是要吃药的。那就说明你还调整不到位，那就建议呢需要进行一个药物的干预了。
1: 明白啊。
0: 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他说，无名动脉后壁混合回声斑块，大小呢是14×3毫米，66岁啊，血压正常，想问一下要不要干预？
0: 血压正常是吧？
1: 哎，
0: 没有高血压，就这个意思是吧？没有高血压，但是有动脉的，这个是一个外周动脉，外周动脉的一个斑块是吧？
1: 对对对。
0: 啊，那这种情况就要看他其他的一些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了。就是比如说他有的人有血脂问题啊，血糖问题啊，就要看首先一个有没有这些问题存在。那么如果说我们还要看他具体的这个胆固醇低密度的数值。如果说它存在斑块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低密度要求呢，最好能降到，这个2.6以下。如果说它是超标的，或者是这个在2.6以下，这个人的患者的他的这个斑块还在继续的进展，那可能我们要更加强化，要把它低密度再进一步的降到1.8以下，去控制这个斑块的进展，就让它不要发展。当然，如果说有抽烟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不良习惯，也要去进行这个调整了。
1: 明白啊。像他这个情况的话，其实也是要进行干预了啊。
0: 对对，就是要看他有没有其他的危险因素。那因为他
1: 明
0: 血压
1: 白。
0: 不高嘛，那就不是干预血压的问题了，要
1: 对。
0: 进行其他的干预，特别是这个血脂低密度脂蛋白的干预。
1: 好，这个呢是给您的建议啊。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女性32岁啊，偶有头晕，有时手麻腿无力，这种情况呢，大概1个月左右啊。血压之前呢高的时候呢是145、95左右。那父亲呢有高血压，1个月前呢开始减肥，减了30斤之后，最近这10天的血压呢都是128、83左右啊。想问现在还要做治疗吗？
0: 128的83是吧？
1: 对
0: 一
1: 对
0: 百
1: 对。
0: 二十八的八十三的话，目前看他的血压应该是正常范围的。那这种情况下就不建议他再去用一些降压药物了。可以继续进行这个减重啊、维持体重啊或者生活方式的调整就可以了。那么就看他有没有这个高血压相关的症状。如果说他现在血压下来了，他的头晕啊、手麻呀这些症状都缓解了，那就不需要去进行干预，继续监测血压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他还有一些这方面的症状，那么可以就是用一些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些指南推荐的一些中成药去改善一下症状也行。
1: 这个年岁的话，其实确实比较年轻啊，而且自己也在减肥，我觉得
0: 嗯，
1: 这是个好习惯啊，继续保持，是吧？
0: 对，他这种血压其实目前已经是达标了。
1: 明白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是男性，37岁啊，血压140、100，想问一下，可以不吃药靠饮食调理吗？140、100，这个，
0: 这个其实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个病人呢有点类似，但还不完全一样。因为140、100的话呢，它其实就不是一级高血压了，它已经达到2级高血压了。所以按照我们的这个原则来说，2级高血压的患者就不建议等。因为舒张压达到100毫米汞柱就是2级高血压了，因为2级高血压它发生一些不良事件的概率就高。所以呢，就可以进行边用药边调整。其实很多人呢都觉得我用了药以后，我这个就这个叫，我以后就撤不了了，就以后就一辈子得吃了。其实不存在这个问题，用药只是帮你把压力降下来，保证你的这个安全，不影响你进行生活方式的调整。你生活方式调整了，你体重减下来了，这些生活不良因素控制了， 你吃药的情况下，他血压自然会进行逐渐的降低，到时候进行减药和停药完全是有这个条件的，但前提条件你得调整到位。

0: 对吧？有的人他说我调整，那调整了几个月，血压也不见下降，那这种情况下，你这种等待其实就只是带来风险的增加，所以他这个二级高血压就不建议等了，建议边吃药边调整。
1: 嗯，像这种情况的话，这个不要光想说进行这个食疗了啊，饮食调理了哈。
0: 对对对 对，
1: 要结合在一起。
0: 是的，
1: 嗯，
0: 是的，是的，嗯。
1: 好，那我们最后再来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他说，70岁老人啊，长期吃降压药，最近呢一周啊血压平稳，想问一下能不能不吃药？
0: 就是前面我们其实在那个几个问里面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啊。如果说血压是真正好的，就不建议动了。这个药就不建议，也不建议减，也不建议停，除非是他的这个你这个这位朋友他的这个血压是在一个正常偏低的这一个状态，那么你才有这个减药或者停药的这种可能性。最好呢是这个就诊给医生去看一下啊，因为还要根据他的一些具体情况啊，有没有合并一些其他疾病来进行判断。
1: 好，这边又有一位听众他发了信息啊，说58岁女性啊，高压152，低压84，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数值对这个年龄来说，她的这样的一个血压的情况是属于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0: 是多大年龄呢？这个
1: 58岁女性、
0: 哦，那肯定是高了。当然，血压本身它，对于我们这个50多岁的女性来说，我不知道她是家里量的还是诊室量的。如果家里量的话，高压我们的标准是135。超过这个数值就高了，
1: 但是它低压，84这个情况的话，常见。
0: 这个我们有一种分类叫单纯收缩期高血压，
1: 哦，
0: 就是单纯高压高。现在呢，高血压有两个，还有两个分类，就是我们单纯的高压高，我们叫单纯收缩期高血压。那么还有一种呢，像年轻人比较多的，他只是低压高，他高压不高，那是单纯舒张期高血压。这两个只要是高，都算高血压。
1: 好，明白了啊，这个也是因为他没提问题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想判定一下是不是高血压啊。如果您还有不放心的地方啊，这个也可以去医院门诊再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测量，因为自己在家里面测有可能数值不是那么的精准啊。好，那今天我们时间原因就聊到这里了，要再次谢谢啊，谢谢朱主任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最后呢，也想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专家门诊的时间。
0: 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周一和周五的上午，是在第一医院的河西医院区的专家门诊。然后周一的下午是在长乐路院区的这个专家门诊，就是专家门诊的时间哈。
1: 一共是3个半天啊，周一周五的上午，大家可以到南京市第一医院河西院区啊，河西院区别跑错了啊。挂到心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朱玲玲朱主任的专家门诊，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啊、心肌病、心力衰竭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咨询。周一的下午呢，是南京市第一医院的这个长乐路本部啊，心内科啊，找朱玲玲朱主任。再次谢谢朱主任走进直播间，那聊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
0: 好的，再见。谢谢。
1: 好，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架起蔷薇一院香。春天的温柔还在枝头留恋，夏天的气息却已四散弥漫。楼蝈在田埂边低低的鸣叫，蚯蚓翻开了湿润的泥土，王瓜的藤蔓攀着日光，一天比一天更高，大地就这样被唤醒了。阳光越来越慷慨，天气一天热过一天，雷雨也来得更急了。大自然用最朴素的白描勾勒出万物生长蓬勃向上的夏日生机。时至立夏，阳光炽烈，暑气渐盛，人们难免烦躁上火，食欲也会有所下降，所以此时的饮食宜清淡，应以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鱼大肉、油腻辛辣的食物要少吃。立夏以后的饮食原则是春夏养阳，养阳重在养心，可以多喝一些牛奶，多吃豆制品、鸡肉、瘦肉等，既补充营养又强心健体。平时可多食用蔬菜、水果和粗粮，增加

0: 纤维素和维生素的供给，为安度酷暑打下基础，使脏腑调和，正气充足，邪不可干。在热烈滚烫、生机盎然的立夏节气，迷一座堂邀约您一起跟着节令的步伐，温柔地走入夏天。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八四六，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1: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名医坐堂小编心杰，今天给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好好呼吸从现在开始：科学提升肺功能指南》。肺是人体的呼吸引擎，很多人直到感到胸闷气短才意识到肺功能的重要性。其实通过科学的运动方式和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完全可以主动改善肺功能，让每一次呼吸都更有力。如何通过运动让肺越来越有力呢？首先，增强呼吸肌的力量。呼吸离不开肌肉的参与，膈肌、肋间肌等呼吸肌的力量越强，每次吸气和呼气就越有力。坚持运动正是锻炼这些看不见的肌肉最自然的方式。呼吸可以使呼吸肌得到充分锻炼，随着呼吸肌力量的提升，人体在呼吸时能够更加有力地吸气和呼气，从而提升肺的通气能力。推荐的运动有游泳、慢跑、快走、瑜伽呼吸练习，这些都能有效激活呼吸肌，让通气功能逐步提升。其次，增加肺活量。肺活量直接决定你每次呼吸能吸入多少氧气。长期坚持有氧运动能提升肺组织的弹性，显著增大肺活量。吸进更多的氧气，呼出更多的二氧化碳，身体自然更加有活力。随着肺活量的增大，人体每次呼吸可吸入更多氧气，并加速二氧化碳的排出，从而显著提升肺部的气体交换效率。普通成年人肺活量约为3500到4000毫升，经过系统训练的运动员可达6000毫升以上，坚持运动差距真实可见。再有是改善肺的血液循环。运动能促进肺组织的血液循环，同时有效增加肺的换气面积。换气面积越大，气体交换越高效，肺的整体换气功能也随之得到改善，呼吸过程中的气体交换效率得以全面提升。每周保持至少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效果最为理想。在生活上别让肺受委屈。运动能让肺变强，但是如果生活习惯不注意，再好的运动也难以抵挡持续的伤害。以下3件事儿是肺最害怕遇到的。首先是烟草，远离吸烟。烟草中的有害物质会直接损伤肺泡，长期吸烟是慢阻肺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戒烟永远不晚，越早戒烟，肺的自我修复能力越强。其次，空气污染。减少空气污染暴露，雾霾天尽量减少外出，出门戴好口罩，家中保持通风，减少油烟和二手烟的吸入。长期暴露在污染空气中会加速肺功能的衰退。最后，感染，预防反复呼吸道感染。反复呼吸道

感染会损伤气道黏膜，逐步降低肺功能。注意手部卫生，按时接种流感疫苗，日常保持规律作息，提升自身免疫力。特别提醒，已有慢性呼吸道疾病如哮喘、慢阻肺的朋友，在开始运动计划之前，请务必咨询专科医生，制定个性化的方案。一句话总结就是，好的肺功能靠练也靠护，迈开腿，戒掉烟，躲开霾，防感染。从今天起，把每一次深呼吸都变成对身体的馈赠。

好了，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的动态和信息，请大家关注到大蓝鲸 APP。明天呢，民意座谈将会邀请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正畸科郭淑瑜副主任医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来关注啊口腔正畸的内容啊，聊一聊呼吸方式正在悄悄改变你的脸型。希望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民意座谈，我是郑坤，各位再会。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犹如一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0: 的这项工作。那么在这里面组建了大概60多个配套系，进行了这个几百次的这个杂交组合，光我们那个给鸽子套的脚环就用了大概几十万个。
1: 哦，
0: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工作还是异常的艰辛的。
1: 对，其实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太了解啊，说做这个种鸽子繁育就这么难吗？作为我们的普通老百姓，也有不少养鸽子的，可能也有人家会自繁自育。但是如果自繁自育的话，它品种就很容易退化啊，就越养越小，越养产蛋率。

0: 越低越差啊，所以我们要改变这样一个现状。那么现在你们在做这样一个鸽子的育种工作，现在呢培育出了一个新品种叫苏威一号，这个其实就是以你们公司的名字啊，大概就是来命名的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嘛，对吧？苏威一号啊，那么经过长达十年的育种是吗？才培育了这个品种？
1: 是的，
0: 嗯，真的可以说
1: 是，对，我们是2009年，然后就和这个科研院所在合作，然后一直到了2020年的12月31号才通过了我们国家农业农村部的这样的一个审定，
0: 嗯，
1: 才形成了一个真正的这个新品种。
0: 嗯，真的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那么终于磨出了这么一个苏威一号品种，它的特点是什么？
1: 特点的话就是说，因为现在啊，我们这个鸽子它和其他的训禽还不同，它是论只卖的，
0: 嗯，
1: 所以一只多少钱，所以说现在市场上面这个我们消费者啊，他都是要求体型要大，所以说我们当时在定这个品种的选育目标的时候，就是商品乳鸽体型要大，同时呢，这作为我们养殖农户来讲的话呢，要求就是生产种鸽产量要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所以说在选种的时候，我们也会选择抗病力更强而且适合屠宰的这样的一个品种，所以这是我们苏威一号最大的一个特点。
0: 嗯，它的副本和母本是什么？
1: 副本的话呢，它是我们这个块大型的，然后母本是这个高产型的，它里面是有我们这个叫米马斯的血统和这个白王鸽的血统都在里面。
0: 嗯嗯嗯，好，那么这样一个品种它育成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
1: 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做育种比较困难，长期以来呢，我们其实是要从国外去引种，但是国外引种的话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费用高，你比如说像我们从这个欧洲引种的话，一对鸽子就要大差不多在100到200欧，折合人民币大概要1000到2000元一对。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就是还是有一定的疾病的风险，
0: 嗯
1: 啊，尤其是近些年禽流感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个疾病。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说，它这个国外它还是不会把最好最好的种会给到我们。
0: 对，
1: 所以里面就是也是相当于是一个卡脖子的问题吧。
0: 嗯嗯，
1: 所以说苏威一号培育的话呢，它也是应该说是解决了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外卡脖子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
0: 对，是的。那么现在咱们的老百姓如果想养鸽子，养苏威一号的话，引种是个什么价格？
1: 我们现在的话呢，应该说是这个把我从国外去引种，这个成本可以说打下来大概70%到80%。国外去引种的话，一对鸽子引回来之后，大概要1000到2000元的这个一对，我们现在只要大概100到200元一对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0: 嗯。就是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啊，而且这样的一个好品种对于我们的市场需求来说也是需求非常旺盛的，也是降低了我们消费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开支，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苏威一号这个肉鸽新品种啊，是由我们啊叫江苏的威特凯鸽有限公司培育的一个当家品种。你们现在还有哪些好品种？
1: 我们除了苏威一号，我们还有这个太湖点子鸽，
0: 嗯，
1: 然后包括黑皂鸽、褐袖鸽，这些鸽子也都是其实是我们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品种资源，而且也是在我们国内来讲的话，它这个特色非常的鲜明的。你比如说太湖点子鸽，
0: 嗯，
1: 它是目前我们已知的鸽种里面有这个比如说头上是一个黑点，嘴巴是叫上黑下白，
0: 嗯，
1: 然后而且脚
0: 这点我就想到，比如说像什么太湖猪啊，也是的，它的保种工作也比较困难啊，并且呢，这个以前大家都觉得好像国外的一些猪品种啊，国外的鸽子品种啊等等，很多都是国外的好，但是现在大家回过头来慢慢发现，其实我们国内的很多的地方老品种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大家在漫长的这个时间当中没有去认识到自己国内的一些好品种啊，现在大家就逐渐认识到了啊。我们也发现这个随着大家对于健康需求的不断的提升，大家越来越觉得，哎，原来我们本土的一些品种才是真正的好品种，才是真正的适合我们中国人吃的啊，这些好的优质的一些农产品啊。好，那我们说到这儿啊，刚才我们说到了鸽子的育种工作和保种工作，那么现在

0: 在咱们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的整个的鸽子的养殖的体量是什么样的，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生产规模呢？
1: 目前我们的这个占地呢大概有300多亩，通过20多年的一个发展吧，现在我们已经成为国内头部的种鸽育种还有就是品种资源保护的鸽业企业。我讲一个可能数字大家可能更深有感触，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农业农村部所公布的鸽的品种是13个，那么这个里面有10个我们公司都有，其中的5个都只有我们公司才有，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公司独有啊，所以说这个里面的这个情况大家可想而知，
0: 这绝对是头部老大的地位啊。好，那么我们了解了公司的一个大概的情况，那么除了在做好这个保种育种工作之外，我们在整个养殖技术水平上也是实现了这种自动化呀高科技化，那么在这里也给大家来说一说你们是怎么来做的。
1: 这个里面其实也是走了很多的艰辛弯路吧。因为鸽子呢刚才讲到了，就是说它之前还是作为一种特种畜禽所以说在这个上面的包括像自动的设施设备的厂家投入还是比较少的，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其实也是发挥了自己的一个主观能动性，然后呢去在设施设备的研发上面花了比较多的精力。像我们在以前传统的时候呢，一个人饲养量也就是大概在600吨，通过我们现在实现了自动喂料、自动饮水、自动清粪包括自动的环境控制，我们一个人可以养到了3600吨，这就是大大节省了人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话，你比如像自动喂料我们也是自主研发的，自动清粪也是自主研发的
0: 自动喂料、自动饮水、自动清粪，哇，这个真的是大大的节省人工啊。当然这个只有上了一定的规模这样做的话，可能从性价比上来说会比较高，是吧？这得达到多大的规模开始实现这种自动化呢？
1: 就是以前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体量可能大概要7-8万吨、10万吨这样的体量才去考虑自动化，但是现在就是说通过我们带动整个行业然后来去实现了，现在即使是小规模比如说3-5千吨也可以实现自动喂料、自动清粪这样的一个，因为通过我们这些年的这个不懈的努力，包括跟专门的鸽子的设施设备的厂家去沟通，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技术我们也是无偿的然后来去向这个行业向这个大家来去推广，然后让这一块的这个成本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个降低，这样的话就是真正带动我们很多养鸽户就是实现了这个产能的一个提升。
0: 在你们带动之下现在有多少人来加入到养鸽的大军当中？
1: 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公司20多年的发展也是在鸽业的一个黄埔军校。我们现在在全国应该说有20多个省市建立了这个我们的合作点，我们在省内多个地方包括像我们的南通地区、盐城地区包括泰州地区都建了这个示范点。应该说通过20多年吧，我们在整个全国累计推广种鸽现在已经有1-2百万对，培养的这个专业养鸽户的话现在也有300多人，开展各类技术这种培训的话已经要大几千人次了。
0: 真的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鸽业当中的黄埔军校。那么大家也不禁要问了，养鸽业的行情怎么样啊？我是不是可以也跟着咱们的威凯特公司来上马这个项目呢？
1: 目前来说的话，就是在当下所有的这个畜禽养殖行业里面，肉鸽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养殖项目。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是比较适合这种规模和家庭型的养殖，因为它首先第一个投入相对来说比较低，第二个养鸽呢它操作现在也是比较简单，刚才讲到了像自动化的程度现在也是能够达到非常理想的状态。最重要其实还是市场的需求量现在是在不断的增加。根据我们国家这个畜牧总站的一个统计，我们现在一年的产出量还不到10亿只，也就是说我们人均还达不到1只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量，但是随着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家对

0: 产品的这个认可度越来越高，所以说未来这个市场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1: 当然，现在我们做医产来说的话呢，对于很多的人来说啊，这个医产难度比较高啊，能不能把一产、二产、三产融合起来发展？这样的话呢，会延长它的产业链啊，对于未来的企业的生存来说会更有帮助。你们在这一点来说，这个点上是怎么来做的？
0: 其实这个也是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从种源，然后到这个饲养，再到下游的这个开发，以及深度的文化，包括乡村旅游，然后来去做。其实鸽子啊，在我们中国有大概几千年的驯化和食用历史，而且刚才讲了，就是说我们现在认可度非常高。但是呢，鸽子相关的一些文化，包括我们这个饮食的方式，其实很多的这个消费者还是不太熟悉。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比如说吃烤乳鸽，或者买回去一只炖汤
1: 是的。
0: 啊。但是其实鸽子还是有蛮多的做法的，比如说这个有清蒸乳鸽啊，什么卤水乳鸽、红烧乳鸽啊、爆炒这个鸽肉，包括还有就是鸽肉饭。所以说我们现在的想法呢，就是说通过打造，比如说鸽子相关的这个文博馆啊，包括这种参观走廊，可以面向我们的消费者，甚至包括我们的学生搞一些研学课程、体验课程。然后呢，我们目前已经在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公司开了一个这个主题餐厅，就是专门吃鸽子的
1: 全鸽宴
0: 啊。
1: 是
0: 来了，
1: 吧？
0: 对，全鸽宴，就是你
1: 特别
0: 来了之
1: 好。
0: 后就有鸽子给你吃啊。而且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到这边了解鸽子的养殖，然后来了解鸽子的文化，看到鸽子的这个生活环境，然后能够有这个切身的一个体验，然后他对这个消费，他就有了更深的这样的一个感触。你
1: 是
0: 通
1: 的。
0: 过这样的一二三产，然后融合，我们想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来打造一个鸽样板。
1: 还可以开发一些鸽子的文创产品，给孩子们
0: 对，
1: 带
0: 是
1: 回
0: 的，
1: 去，是吧？那么，你也是那个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优秀学员啊，能不能给大家说说你参加了这个投研培训计划之后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0: 首先还是非常感谢我们这个南京农业大学投研计划，能够让我就是亲自去参与这项这个学习。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的话，这个学习还是感触非常多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这里面，是我们这个农业领域里面的可以说都是精英，然后聚集的一个场所。那么每个人都有他的闪光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也悉心的向这个各位学员，然后深度的去学习，然后学习它的这个闪光点，包括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鸽子的文旅项目啊，我们现在也在跟很多的这个学员然后在沟通，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
1: 资
0: 是
1: 源
0: 说
1: 可
0: 我
1: 以整
0: 们，
1: 合起来哈，
0: 对，是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南农它这个在做投研计划培训的时候，也是花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精力啊，请到了你比如说像我们万院士这种级别的专家老师来去给我们亲自授课，让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专业的知识、理论知识上面又进行了一个提升啊。第三个就是说，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资源了之后，对于未来我们的这个市场开拓，因为这个里面它不光是有搞养殖种植，还有搞加工、深加工，这样的话就是让我们的一个产业链真正的是能够串联起来啊。这是我觉得就是在南农学习这个投研计划，然后让我真正的这个感触。
1: 对，很多学员都说，就是不仅是从这个老师这边学到了很多知识，同时呢，学员之间进行资源整合，也是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一个产业的发展水平可以说是把全省最最优秀的咱们的农业创业者集中到这里了。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的访谈到这儿呢也快接近尾声了可以说从10年攻关育成苏维1号，到守护太湖点子鸽等一些珍贵种质，从扎根一线钻研，再到带动百余农户来共同致富您用坚守与创新，打破了肉鸽种源卡脖子的难题，也诠释了新时代劳模的责任与担当。我们也祝愿未来咱们的苏维品牌飞得更高更远，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好，再见，
0: 感谢各位。
1: 再见。

0: 进处处。
1: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指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接着收听乡村之声节目呢。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那大家呢，一方面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啊，那现在很多朋友不用收音机听了，那都可以用手机来听节目。手机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呢，在大蓝鲸的 APP 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了。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抛出的话题是，哎，你觉得鸡肉和鸽肉哪个更有营养呢？平常呢，就像刚才我们的采访嘉宾刘敏说的，我们在饭店会经常吃到脆皮乳鸽啊，真的是特别好吃，脆脆的，香喷喷的啊。再有呢，就是煲鸽汤啊，有时候平时我们也会买个鸽子回来煲鸽汤啊，清爽又有营养。那么鸽子就是从会种地到会种地，前面一个会呢是学会的会，第二个会是智慧的会，那么我们现在大家也经常听到啊，或者看到啊，咱们在农业生产上越来越多的应用到了智慧农业啊，可以说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必然之路啊，所以呢，我们的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向智慧农业方向发展，因为大家也说了，越来越多的一些年轻人不愿意种地了，那么种地的人少怎么办？必须得实现机械化、科技化、智慧化，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农业啊更有出路，更有奔头。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窦明。
3: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啊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您在每天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请问当天就是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想要问他们提出问题的话，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呢来参与留言提出问题就可以了。
0: 三角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5: 我是窦明。
0: 邀您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我们都说啊，睡眠是身体的修复剂，呼吸呢是生命的基本功，但是失眠和慢阻肺这两大问题正在悄悄地偷走很多人的健康。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中医师，也是我们江苏省名中医严延凤主任。那严主任呢是从事中医临床工作30余年，形成了以固护脾胃为核心的学术思想，特别在失眠、咳喘等内科杂病的治疗上经验非常独到啊。接下来我们欢迎严主任。你好严主任。
6: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的能在这里和大家聊聊健康养生的话题，尤其呢是和我们日常睡眠呼吸息息相关的问题。
3: 那因为严主任呢在本周三我们的活动现场也会在现场给我们的各位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义诊啊。大家呢如果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有任何严主任给我们聊到的一些话题您比较感兴趣想要咨询的话，你看这周三就有一个当面接触和见面的机会了。那其实严主任有很多人就比较的疑惑哈，像失眠，我们一般都说失眠啊它是属于神经系统方面的问题，而慢阻肺呢又是肺部的问题，像您看，既看失眠又看慢阻肺，这是怎么能够和脾胃相联系起来的呢？
6: 这个问题，因为中医呢认为呢，人是一个整体，中医的这个整体观念，人体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五脏六腑呢是相互关联的。比如我们的老古书《黄帝内经》就说，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呢，要靠我们脾胃运化生成气血，

0: 才能滋养全身的脏腑，比如失眠，很多人觉得是心不静，但其实脾胃功能失调，气血不足，心神得不到滋养，自然会失眠。比如慢阻肺患者呢，因为他的病程呢比较长，然后久病了，他就正虚了，属于我们中医上面的叫本虚标实之症。他的本虚呢，就是肺脾肾亏虚，然后他的标实有痰浊啊、水饮啊、淤血啊，相互为标，呼结为标，相互影响的。如果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除痰之器，意思就是说我们脾虚的话，生湿聚湿成痰，上出于我们的肺，然后导致我们的肺气不利，然后所以出现了胸闷啊、咳痰。所以我们对我们慢性这个咳喘的一些患者呢，特别是肺脾气虚型的，我们可以采取呢补肺健脾、兼呢降气化痰、化阴化瘀为辅的一个治疗方法。这样子补虚的同时呢，不忘导邪外出，是阻止我们这个疾病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措施。
1: 那这个听起来还是很有道理的啊。但是严主任，你没发现现在其实好像身边啊失眠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你看，可能有些年轻人熬夜加班容易失眠，然后呢中老年人就是属于入睡比较困难，还有一些人呢失眠的问题就是明明觉得已经睡满8个小时了，但是睡起来浑身还是觉得没有力气，
2: 睡不够
1: 啊、
2: 哎、
1: 那你看严主任，比如说从中医角度来看的话，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些失眠，它都有哪些类型呢？
0: 您确实提到了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这个失眠确实已经成为我们困扰各个年龄阶段的一个健康的难题。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失眠的根本的病机呢在于阴阳失调，阳不入阴。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人体的阳气，什么是阳气呢？就是我们兴奋啊、活动啊、温煦的这个功能呢，在夜间该休息的时候无法顺利的潜入阴气。阴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宁静啊、意志啊里面，那么导致了我们心神不安，不能入眠。根据我们不同的临床表现和病因呢，中医呢通常呢将失眠呢分为以下几个类型，你也可以对照参考。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具体辨证呢还需要由我们专业的中医医生呢进行。首先我介绍几种啊，一个就比如说心火亢盛型，这样的病人呢往往思虑过度，或者呢心绪呢比较激动，导致呢心火亢盛，搅乱心神。它表现为什么呢？入睡困难，心烦意乱，躺在床上呢就开始了这个思绪纷飞，伴有口干啊、口苦啊，特别呢舌头伸出来，舌尖红红的，甚至呢长口疮，小便短促啊，可能呢还有一些心悸啊、健忘啊，往往建议我们工作压力大、用脑过度的一个年轻人啊和学生。那么这个心火亢盛型的，那么还有一个肝郁化火型的，大家那个可以看到肝郁什么，就是我们长期的这个情绪不佳、情绪不畅，肝气郁结，郁久呢化火，然后火性呢上炎，搅弄心神，主要表现为一个除了失眠啊、容易做梦啊，甚至呢整夜睡不着啊。这个病人呢因为肝郁化火了以后呢，他急躁易怒，一点小事情就容易发脾气，他说一点就着伴有呢胸胁的一个胀痛、头晕、头胀目测眼睛红红的、耳鸣口干口苦啊、便秘啊常见于我们生活工作压力比较大、精神压力比较大的一些人士。那么前两个都是实症啊，心火、肝郁化火。那么虚症呢，比如阴虚火旺啊，病人呢阴液亏虚，不能够制约我们的阳气，导致呢虚火内扰，主要表现为呢心烦失眠，入睡以后呢容易出汗，也就是夜里面出汗，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盗汗。手心脚心呢发热，心胸部位呢也觉得比较烦热，就所谓五心烦热啊，口干啊、咽燥啊、头晕啊、耳鸣啊、记忆力下降啊，还有一些腰膝酸软，也就是我们肾阴虚的一个表现。常见于我们长期熬夜、劳累过度的中年人，或者是我们更年期的女性。那么还有一种虚症呢，就是心脾两虚型，也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思虑过度啊、劳伤心脾导致我们气血生化不足、心神失养。这样的病人呢，他就是说容易醒，梦比较多。醒了以后呢不容易再睡，健忘、头晕啊、目眩， 一看上去气色比较差，一个面色发黄或者没有什么就光彩啊，经常感到乏腻啊，食欲不振，或者食后呢腹胀。这个也就是您刚才提到了那个睡了八小时，
1: 对，
0: 醒来以后还是浑身乏力的一种典型的一个症型。因为气血不足，睡眠呢无法呢有效的恢复精力，这个就常见于我们脑力劳动者体质比较虚弱或者是大病初愈的一些病人。
1: 所以说呢，其实就是失眠啊，确实它是有很多讲究的，而且有各种不同的类型。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它得针对不同的类型来对症下药？就是说咱们说失眠不能够单靠吃安眠药这种方法它就能解决，
0: 是的，
1: 是吧？
0: 除了我刚才说的两实症两个虚症之外，其实还有两个，一个就胃气不和，还有心胆气虚。那胃气不和大家顾名思义，也就是说他这个这个饮食的问题啊，引起他
1: 胃胀气了，
0: 胃不和，
1: 不舒服了，
0: 卧不安，
1: 是，
0: 然后心胆气虚了，就是这个病人呢整天呢好像成天这个心慌慌的，在有点那个惊吓都非常的敏感啊，这种病人确实是这个我们吃安眠药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因为它整个的一个功能的问题啊。那比如说我们要解决，比如说我们心脾气虚型这个两虚型的呢哈，我们要解决它气血生化之源啊。我们呢比如因为我们这个脾胃有两大核心功能嘛，一个是气血生化，一个气机升降。那么我们呢这个要保持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保证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食物啊，能够才保使我们如果说我们的脾胃虚弱的气血不足，那么心神失养了自然就失眠了。
1: 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用一些什么样的中药的方法来调理一下呢？
0: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一个失眠呢，我们都应该辨证施治啊。辨证施治也是我们中医的一个起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否则的话就而且呢在整个过程中呢也要注意一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固护脾胃，比如说我们的心火亢盛和肝硬化火。那么我们的核心矛盾是在什么地方呢？一个火盛脚盛了。那么在这个基础，在这个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呢，常常使用大量的这个黄连啊、黄钱啊、栀子啊、龙胆草啊等等一些苦寒的药物呢来清心泻火。这些药物呢比较容易这个损伤那个脾胃阳气，然后导致我们的腹泻、食欲不振。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治疗的时候呢，就着有一些肝缓的植物，比如说在我们的方中加入甘草啊、大枣啊一些肝胃药，能补中和胃，缓和这个苦寒药的这个烈性。然后呢也加入说白术啊、茯苓啊、健脾益气，保护我们的脾胃功能呢不受损。
1: 那严主任，我举个例子啊，如果说我们像我们周三不是有南京市中西结合医院我们专门的一个养护周嘛，对吧？如果说有一些听众有睡眠方面的问题，咱们到现场去找到您了，那您可以在现场就直接给他判断，通过问诊啊，能够直接能判断他是有哪种情况引起的失眠吗？
0: 这个是可以的，
1: 这是可以的，是吧？
0: 还有在我正常上门诊的时间，我周二、周四上午呢都在门诊，然后也可以过来给我
2: 看一
0: 看
2: 对，
0: 究竟是这个心火亢盛、肝硬化火，还是阴虚火旺，还是心脾两虚，还是这个胃气不和，还是那个心胆气缺？
1: 因为确实种类非常多，然后严主任给我们介绍的也很详细。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自己这个确定一下是什么类型的，就直接去找严主任就好了啊，
2: 就
1: 非常
2: 辨证施治，是吧？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动您，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有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呢将继续回来。那我们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咱们直播室的是来自于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中医师，同样也非常厉害，是我们江苏省名中医严延凤主任。那严主任呢，像在失眠、咳喘或者慢阻肺这样的一些问题上都是有非常独到的经验，那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和严主任来询问。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2: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2: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6: 我是董明。
1: 好，那么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科主任中医师、江苏省名中医严延凤主任。那严主任呢，从事中医临床工作30余年，形成了以固护脾胃为核心的学术思想，特别在失眠、咳喘等这样的一些内科杂病的治疗上啊，经验独到。那在后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会和严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严主任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啊，直接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就可以留言跟

0: 般慢阻肺的患者有些严重的时候，听说他们在夜间睡觉的时候还会有这种憋醒的一种情况啊，这也是属于严重影响到睡眠的。那如果说想调理的话，有哪些方法可以调理呢？
1: 这个呢就是调理的话，我们说三分治七分养
0: 啊、
1: 对，除了治疗上面我们遵从医生的意见，看看如果说他血氧的话夜间的话不足90的话、那是不是适当的吸氧，还有呢、抬高这个枕头可以半卧
0: 啊，就不要枕太低的枕头、
1: 不要太低加强呢自己的呼吸功能的锻炼，然后还有呢平时呢尽量的防寒保暖啊，少去一些人多的地方啊、特别像现在这个时候秋冬季节避免经常感冒，饮食上面呢然后注意比较清淡易消化呀，不要吃一些过于辛辣刺激或者大寒的一些食物等等。
0: 您刚刚提到了一个呼吸锻炼，像慢阻肺的患者他可以怎么进行呼吸锻炼呢？
1: 呼吸锻炼比如说可以做一些腹式呼吸啊，
0: 腹式呼吸对现在还是挺流行的，
1: 腹式呼吸啊，或者是经常的散散步啊，打打我们的八段锦啊，
0: 就是还是要适当的运动，
1: 适当的活动，
0: 适当
1: 的活
0: 动，对，
2: 就这种养生运动是吧？
1: 对，
2: 就这个在其实在小助手当中就有一个听众他提来了这个问题，他说严主任您好，我是男性76岁，慢阻肺10多年了，每天夜里吸氧，他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来帮他去进行治疗这个问题的？
1: 他这个每天晚上吸氧说明他还是就是血氧可能比较低了，所以他才会吸氧，也可以带到我们医生看一看，看看他的具体情况是不是可以从我们中医的角度给他那个健脾啊，
2: 缓解一下，
1: 然后补肾啊，或者是这个化痰啊等等。
2: 就这个朋友啊，我不知道您在不在南京啊，如果您在南京的话可以报名一下后天上午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义诊活动啊。当然了，就是如果严主任后天上午如果不在，我们这个老年病科其他的主任也会在现场，也会帮您去做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诊断的啊。
0: 好，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今年74岁，他说呢我有肺气肿有7年，近年来呢喘得非常厉害，没有一点力气，有的时候路啊都走不动，没有炎症，半年前做了 CT 看就是肺气肿，有肺大泡很大，但是呢7年来我也从来没有得过炎症，也没有咳嗽，吃了7年的补肺丸和金水宝胶囊，半年前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肺功能检查，发现的是中度慢性阻塞性肺炎啊，是中度的慢阻肺。那他想问一下严主任，像我现在这个情况该怎么去调理或者该吃什么药呢？
1: 他这个呢具体情况也应该过来看一看，如果说从大致的他说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他中重度的这个慢阻肺的话，可以用点长效的支气管扩张剂，然后呢也可以我们中医的这种扶正啊，补虚啊，然后化痰啊，这个活血呀、抗体，
0: 就是也
1: 的一种治疗方法，
0: 就是说可以针对他的情况，然后专门配一些中药回家去吃一吃。
1: 对。
0: 那像这种如果要是通过中药调理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够见效呢？
1: 这个很难说，因为它这个是个慢病，在西医上面它的治疗也是一个长期的用药的过程，所以呢其实中药的话帮助他的话可能也是需要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
0: 对，就是还是要一个时间周期的，不能太着急啊。好，谢谢。
2: 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今年是71岁的男性，他说他多年以来总是脑子静不下来，胡思乱想，想吃靠吃左匹克隆还有艾司左轮片安眠药才能睡上3个小时左右，气短不够用，心脏也不好，想请问一下严主任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来缓解一下。
1: 他今天
2: 只是想问您一下，然后他想报名一下后天就是上午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义诊活动。
1: 完全可以的，因为根据他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经过药列里面讲的虚劳虚烦不得眠，感觉像我们的一个虚症，或者阴虚，这个阳不入阴，还有会可能会有个气血不足，到时候我们根据情况再说。
2: 就是像这样的病人是不是一定得去面诊看一下他的这个面色，然后再看看他具体的这个脉象，然后
1: 望闻问切，
2: 对，望闻问切之后
1: 看一看，
2: 就现在我们可能只能给一些就比如说初步的建议，比如因为他一直靠着一个吃安眠药才能睡上3个小时，如果想要去缓解，就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就大概的就告诉他怎么样去做是合适，
1: 包括自己一些生活上的调色有没有情绪上面有没有什么生活习惯方面啊等等的，
0: 或者有的心理压力过大，他也不太容易能睡得好觉，这是的。好，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有问题啊，他说严主任您好，我现在呢是这样，就是他表现他给刚刚就给您看了那个舌苔的

0: 嗯、那位男士啊、嗯嗯。然后他现在补充了一个问题，他说我的表现呢就是咽干唇干，头呢经常感觉重重的蒙蒙的，眼球有一点突出，眼白充斥着很多的红血丝，偶尔会做梦，睡眠不是太好，还有就是饭量啊有减少吃一点，这个有的时候肚子饭后肚子就会特别胀啊，而且呢就是屁比较多，大便呢是比较的偏稀一点啊，平时还有点怕冷，他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属于甲亢呢，还是肝阳上亢，还是别的一些症状。他是一个32岁的一位男士，而且他说这个原因就是经常和老婆吵架闹别扭，可能情绪不太好，也说明了、嗯、
1: 他这个中间问了一个很关键问题，他说他是不是甲亢、嗯、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好解决、嗯，只要去医院去查一个甲功就可以了、
0: 哦、
1: 就可以排除了、嗯、然后呢他刚才也说了自己经常那个情绪上面不能控制啊、
0: 嗯嗯，
1: 那么自己可能也做一点的调整。哎，刚才看了那个舌质呢偏红，舌尖红，有点心火旺啊、
2: 嗯、
1: 然后呢再加上呢那个边缘呢有些齿痕，脾液比较虚、
0: 嗯、
1: 结合他刚才说的他那个腹胀啊，大便会有点稀啊，
0: 对，是
1: 可能脾虚，哎，脾虚就是一方面进行一个这个自己生活精神上面的一个疏导
0: 调试、
1: 哎、对、
0: 嗯、是、
1: 啊、是
0: 的，
1: 把这个根源给去掉是很重要的、啊、
2: 嗯，
0: 好，那您听到了吗？刚刚严主任是给您做了一个建议啊，首先第一根源还是在于这个情绪，对吧、
2: 嗯、
0: 一定要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舒服一点。第二呢就是您刚刚也说了，他说他没有查过甲亢，那如果怀疑的话建议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下检查，您确诊之后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对吧？光说症状我们节目里面也没有办法给您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对的、
2: 嗯嗯、
0: 好的，谢谢严主任。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4: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他说他是男性，46岁，睡眠多梦，3-4点钟就早醒，目前口服百乐眠胶囊1周，睡眠质量有好转了，想问一下严主任，这个百乐眠胶囊后面需要服用多久才能停药？另外他本人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轻度肠化生，中药摩罗丹口服已经有3个月了，请问是否可以用胃复春胶囊逆转肠化生，怎么去服用？他这个可能是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那个百乐眠胶囊后面需要服用多久才可以停药，
1: 嗯，
2: 这个第一个问题。
1: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和刚才那位病友的这个问题其实是类似的，
2: 嗯，
1: 他的失眠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1: 如果说是也一过性的啊，因为工作压力啊，或者是情绪不畅啊，然后引起失眠的话，
2: 嗯，
1: 那么把这个原因给去掉非常的重要，
2: 嗯，
1: 而不是说我们这个百乐眠究竟要吃多久，或者我们这个中药或者我们这个西药该吃多久？
0: 对，
1: 哎，
0: 是的，是的，
1: 哎，
2: 就如果情况了解好了，甚至都可以不用吃，
1: 对
2: 不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对，
2: 嗯，另外他这个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这个问题，他这个胶囊就是胃复春要吃多久呢？
1: 这个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具体的情况，
2: 嗯，
1: 然后他可能应该遵医嘱，因为他的这个胃复春肯定是医生给他开的，
2: 嗯，
1: 哎，医生叮嘱他吃多久，或者他什么样情况，比如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病理上的改变啊等等的啊，根据他的情况而定。哎，
2: 这样子吧，我建议这位朋友啊，就是本周呢是一个难得的一周，本周三的这个重阳的活动也是难得的活动，如果您在南京有时间，刚刚严主任回复您的这两个情况啊，我们需要当面去帮您去做一些建议性的指导，然后建议性的问诊，来您来现场，然后我们去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2: 啊，
0: 我们再一次给各位介绍一下，
1: 对对
0: 对，如果想来到本周三的活动的话，记住地点是在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 对，
0: 我们去其实特别方便，在南京坐地铁2号线啊，
2: 直接到
0: 木樨园
2: 站，孝陵卫，
0: 孝陵卫
2: 站
1: 3号口
0: 啊，
2: 3号口，
0: 对，孝陵卫站的3号口出来就是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2: 是
0: 真的很方便啊，
2: 嗯，
0: 那如果要来的话记住一定要提前报名，那我们有两种报名方式，第一种您是可以添加名医云诊室小助手的微信号 my52093 7啊，添加一下来报名。另外一种方式呢，如果您已经有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直接点击进去到公众号里面，底部有一个名医云诊室的功能栏啊，这个功能栏里面你点击进去也可以，这个扫官方的客服来抓紧报名。
2: 是，嗯，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主持人好，严主任

0: 下午好，我最近的喉咙不能闻到异味，包括香水味，一闻味道的话就咳得不停。他想问你一下，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包括如果要吃药，得吃什么药？因为他本人从来不抽烟不喝酒，咳嗽很久了，喉咙很痒，这个毛病应该有一年左右了，今年54岁。
1: 啊，那这个咳嗽要，分清楚情况。一个呢，就是说他可能体检可能也没有发现问题啊，然后他这个，那么是这种喉咙痒痒咳呢，还是这种啊一咳起来那个阵发性的咳啊？那么如果说喉咙痒痒那种，可能跟咽炎有关系。那么如果说是这种阵发性的从胸腔气道的这种不自主的这种阵发性的咳嗽呢，可能跟这个气道高反应啊等等有关系。总体听来呢，它有点像一种过敏性的咳嗽。然后因为它闻到异味以后会咳嗽。那么我一个是建议它远，
0: 它是闻不到异味，
1: 它闻
2: 不到。你
1: 不
2: 是说闻到香
1: 水吗？
2: 闻到香水吗？
1: 总体感觉像有点过敏性咳嗽。一个呢，它就是说可以避免，就是说尽量的跟这些气味呢
0: 去接触，
1: 接触。第二个呢，如果说很严重的话，也可以到医院看看，是不是可以用点抗过敏药啊？或者是不是可以吃点中药，什么祛风啊？
0: 就目前就是咳嗽这块、
1: 嗯，
0: 其实我还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也经常性的这个咳，特别是到换季的时候就会咳嗽，就是他的这个症状叫因人而异，就是有些人他是比如说季节性的咳嗽，有些人可能就是这种过敏性咳嗽，或者有些人就是因为就是自身的一些免疫功能造成自己的这个咳嗽性。他的咳嗽这个类别是不是很多？
1: 对，咳嗽类别是很多的，
2: 那
1: 有的是感染后的咳嗽，有的是像这种
2: 过敏性的，
1: 过敏性的，
2: 或者就是你冷空气刺激的，
1: 这
2: 种各种各样都不一样。
1: 过敏性的也包括这个冷空气刺激啊，异味刺激啊，花粉啊，
2: 它都在这个概念当中。
0: 像这个情况
1: 中，
0: 它应该是挂哪一个科室去？
1: 呼吸科。
0: 我们老年病科也可以挂，
1: 当然可以。
0: 来吧，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所回答的每一个问题啊，都是建议各位，如果您在南京或者方便就近，可以周三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1: 对他这种情况呢，也不要拖太久，不要太久了以后呢，就不容易治疗周期就会长一些。
2: 对，是的，就有些比如说你过敏性咳嗽，在前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反而更好治一点。是的。其实我觉得跟严主任聊到现在，我就觉得咱们老年病科其实它涵盖的这个病种还是很
0: 多
2: 的，
1: 那
2: 是
1: 是
2: 吧？你看我们刚刚讲到了，有包括有些内科的或者是一些外科的，其实都涵盖在老年病科当中。
0: 就是刚刚在跟严主任在节目之前还聊，就是严主任说我们这个科老年病科其实放到以前，因为现在有亚专科，如果放到以前的话，其实我们是内科全科都看的。
1: 对的，对，
0: 是不
2: 是？
0: 就是除了一些外科的手术的之类的，
1: 对
0: 不对？然后内科基本都看，所以呢，大家如果能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让内科的，就是我们这种全科医生能帮自己去诊断一些自己的健康问题，我觉得这还是比较难得的机会的啊。
2: 是的，
0: 有一个听众，他是男性，79岁，10年肺气肿了，目前发展为气胸。他想问一下严主任，这个会危及生命吗？另外，他提了一个比较宽泛性的问题，他想问一下严主任，如何预防肺气肿？
1: 他这个肺气肿，我不知道是多就是要说百分之多少。他因为他有这个肺气肿嘛，他可能是个自发性的一个气胸。自发性气胸可能经过治疗了，他可能现在又害怕再次的自发性气胸啊。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我刚才说的注意增强抵抗力，防寒保暖，不要感冒，这是第一个。但还有呢，就是说不要去猛的用劲，打喷嚏呀、猛烈的咳嗽、剧烈的咳嗽啊，提重东西啊，突然发火啊，这种就是尽量避免。还有一个呢，就是也不用太过担心。现代医学呢也很比较先进的，自发性气胸呢也不至于会影响到生命的危险，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就可以了，
0: 就是观察自己的症状，及时的去复诊，
1: 对对对，
0: 及时的去就诊，
1: 好，
0: 有一个听众，她是女性，61岁，她给了一个影像报告单给我，就是检查单，诊断显示是右下肺结节影，建议必要是 CT 检查，还有一个就主动脉迂曲。他想，他的这个右下肺的这个结节是3毫米，他想问一下严主任，就这个情况严重吗？
1: 您说的这个报告呢，因为他说必要时 CT 检查，我就不知，这个右下肺的这个结节就是3毫米，其实我觉得有点疑惑，因为三毫米的能描述出3毫米的结节，肯定是已经 是一个肺部的 CT 了。
0: 嗯，
2: 对，
1: 三毫米的话，在我们这个医生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嗯，
2: 比较小，
1: 比较安全的。
0: 就正常一公分以内都是很安全的。
1: 不不
2: 不，
1: 不
2: 是
1: 不是，不不
2: 不，
1: 这个还
2: 不
1: 仅仅是一个大小的问题，还有它的形态呀、密度啊等等，还有包括它的其他的一些情况。

0: 况，家族的一些情况。
1: 是的，
0: 如果说他实在担心的话，可以在礼拜二上午过来找我，我给他看一看这个片子，
2: 嗯，
0: 因为现在都是云影像可以调到，
2: 对对对，是，
0: 哎，
2: 嗯，可以可以。
1: 那严主任正好说到这里啊，有朋友特地发来信说，严主任您坐诊时间能够重新再说一下吗？但是
0: 我
1: 刚刚没在意，
0: 我星期二星期四上午上门诊，
1: 好，星期二星期四上午严主任都是上门诊的，老年病科啊，南京
2: 老年科专家门诊，
1: 对，
2: 对，
1: 中西医结合医院南京市。
2: 如果是周二，就如果要指定去上，要去看严主任这个门诊，就周二周四的上午，当然周三上午我们的这个活动你也可以来到现场啊。
1: 对，因为这个朋友是想去找严主任看失眠的，他是失眠多年了，说，
0: 那就周四过来找我好了，
1: 周四是吧，
0: 哎，
1: 好，
0: 哎，
1: 那您记住，周四上午的时候可以挂严主任的号，直接去找严主任看一下失眠啊。
2: 好，严主任你好，我的表哥今年75岁，他得了间质性肺炎，他想问您一下，这个病通过治疗能够完全逆转吗？
0: 间质性肺病呢确实比较讨厌，这个我们只能说，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我们只能是尽量减缓它的进程。当然我不知道它的病情情况怎么样，
1: 那这个病是很难根治是吗？
0: 对，它只要间质性改变了以后，它是很难逆转的，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那么我不知道它的具体情况，然后他可以过来给我看一看，
2: 就是可以带着报告来看一下，
0: 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影像学的东西，如果说在省内的话，就我可以调到，我省外的话，把他影像学资料呢可以带过来给我看一看。
2: 好，行啊，周二周四上午啊。另外，严主任您好，本人女，52岁，有失眠10多年了，今年开始喉咙一直有痰，要清嗓子，想问一下您有什么药可以调理一下？因为他拍了 CT 有肺结节。
0: 肺结节一般来讲的话，不会让他说一直有痰啊什么的，可能他还会有些其他问题，比如说我们的慢性咽炎也老觉得这个嗓子老有痰，气管炎也会有啊，所以到时候呢也是的，可以过来给我看一看，
1: 一定是哪里有点炎症了，所以才会有这个情况。
0: 就是有的时候是功能性的，有的时候是器质性的，或者所谓功能性的就是有的我们老觉得这儿有个东西，可能是肺部，可能检查到有结节，甚至心里面会有一点那个不舒服。
1: 对，是的，是的，是的。好的，谢谢。
2: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有自己的这个膏方，还有自己的一些自研的一些就是我们养生的产品，所以我们在当天上午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做一些展示，大家也有一些通用性的小膏方，也有一人一方的这种膏方，
0: 对
2: 不
0: 对？
2: 对，
0: 比如说像刚才说的气血不，这个气血不足的，
2: 气血不足的
0: 啊，心神不宁的，我们有个宁心安神膏，然后比如说我们是肺脾气虚，然后痰湿这个阻肺的，然后我们有个健脾平喘膏，就是通用型的，
1: 对对对，这个都还是挺不错的，
0: 或者你过来开我们的个性化的，就根据您的情况，
2: 一人
0: 一
2: 方的，
0: 一人一方，都可以。
1: 其实确实秋冬季节啊，也真的是到了该用膏方来滋补的季节了，其实它可以帮助你去安全的度过这个多事之秋，对吧？还有包括冬季来临的时候，还是得要囤一些我们的身体当中的一些能量。刚刚那位朋友就说周四要去挂严主任号的朋友，他说呢他是外地人，他说这两天呢，请问一下严主任，是不是需要提前在本地先检查一些项目，然后带着报告来找您？
0: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具体情况，
1: 就是失眠的问题。
0: 大部分的报告呢，我们只要他早晨过来空腹过来的话，大部分报告都是上午可以出来
2: 的，
1: 上午来看，上午就能出。那其实对，那就
0: 是
1: 说，如果您来的话，其实直接在我们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去做个体检，对吧？做个检查，
0: 对，
1: 当天就能出报告。他问医院具体位置，医院具体位置。
2: 这个我正好要说一下，因为有听众在问，星期三到底去哪里？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是在孝陵卫站啊，坐地铁2号线孝陵卫站3号口出来就能看到了啊。
1: 然后您如果想来的话呢，坐地铁是最方便的。如果不知道的话呢，你也可以在高德地图上去导航一下，这也很方便，都会告诉您的。
2: 对，
1: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也谢谢严主任。
0: 谢谢。
1: 好，给各位预告一下，明天节目当中依然是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主任啊，是泌尿外科的石松山主任，一起关注到男性健康。那稍后时间我们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经筑牢一整年的健康防线。
1: 本次活动不限名额，不限数量，只为让健康护眼福利惠及更多人。
0: 呵护眼健康，为光明导航。想要抢占这份全年眼营养福利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热线报名吧。
1: 团购报名热线：400-0339-555，400-0339-55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炙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818-9955，400-818-9955。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油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

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818-9955，400-818-9955。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佛祖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招引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0: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

0: 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1: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3: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3: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4: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5: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贯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

0: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5: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6: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7: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5: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

0: 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从坐堂办公变为一线解题，多地推行换位跑一次，让政策更有温度，服务更有精度。
1: 开局起步十五五，江苏省专题新闻发布会举行，刘晓涛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0: 省政协召开十三届六十六次主席会议，张义珍主持。
1: 牢记嘱托起新城，策马扬鞭十五五。今天请听议员苏超门票撬动7.3元周边消费，江苏将继续深化和创新赛事加产业跨界融合。
0: 四月江苏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6%。
1: 我省印发人工智能加文旅旅游行动方案，到2028年全省培育文旅领域典型应用场景100个以上。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0: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1: 未来三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力较大。今天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本省东北部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9到20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0: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0度左右。
2: 今日关注。
0: 眼下，我省各地正在开展深化作风建设换位跑一次活动，活动涵盖了三种换位形式：政府与企业换位，感受环节耗时、材料重复等问题，化解折返跑。领导与员工换位，从我来管变成我来干；个人与机制换位，以助手身份陪同群众跑流程，寻找机制堵点。详情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常州台记者裴玲、淮安台记者张德林的报道。
3: 省市场监管局深入开展换位跑一次活动，用实际行动跑出服务零距离。南通如皋白浦镇有个书香雅苑小区，这个小区去年四月交房，但是多部电梯一直存在问题，其中一部电梯还多次发生了坠梯困人事件。日前，省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副处长许刚换位身份来到这里实际体验，来到四号电梯内发现确实抖得厉害，他当场给电梯维保师傅打电话。
4: 哎哥，我看你这个电梯啊，也是15号刚来维保过的，这个问题怎么还这么严重啊？
5: 因为以前也堵得非常厉害，然后调了一下速度，然后就是好了一点，但是还是有一点堵
4: 住。对呀、啊，你光调速度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啊！我这边都吓得都不敢坐啊！你们过来帮我看一看呢、啊。
3: 经过一番努力，电梯终于不再抖动了。许刚。
6: 以往我们都是坐在办公室里啊，看资料啊，看数据啊。今天呢，我们到现场切身感受到了、啊、业主反映的问题啊。如果我是一个业主啊，长时间每天回家都乘坐这种情况的电梯，那我心里也是会有不安全的感觉的。电梯安全呢啊，事关民生啊，这个群众满意呢，我想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啊。我想我们今后一定要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3: 换位跑一次效果如何？企业有发言权。前不久，常州思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研发的国内首创康复设备在广告宣传时犯了难。公司副总经理张虎：
7: 我们在上报这个市监管局的时候呢，有些这个词他不让我们来用，但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在哪个合规的一个范畴里面。
3: 原来市场监管人员发现企业在合规方面存在信息差，主动上门解读法规，将全国首创调整为全国领先等合规用语，并启用 AI 辅助审批系统，大幅压缩审批周期。从等企业上门求助到主动上门指导，从事后处罚到事前规范，这一变化正是换位跑一次带来的服务理念之变。常州市市场监管局行政服务处副处长蒲海银：
8: 推动政策落地，从纸上走向真见效转变，社企服务从能办向好办转变，监管模式从重监管向优服务转型。
3: 换位跑一次，让政策更有温度，服务更有精度。涟水县压实换位跑一次工作要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创新开展12345热线便民服务进小区活动，实现群众诉求家门口提、家门口办、家门口解。 每次活动由县数据局牵头，联合十七家单位组建专班。活动开展以来，累计走进26个小区，覆盖566栋楼栋，15535户居民，现场接待群众1300余人次，收集诉求467件。涟水县数据局党组成员12345民生服务中心主任张佩佩。
9: 通过发展，
10: 我们将借助苏超啊，驻油驻京，跟着赛事、美食、影视等由江苏品牌，包括像持续打响蜜斗音乐节啊、太湖湾音乐节等等 IP。除苏超和省运会以外呢，我们今年还有61项国际赛事、316项全国性赛事啊，以及我们省级赛事呢还有500多项。
9: 为了让群众既能在赛场上看得过瘾，也能在场外玩得开心，江苏将打造更多苏超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的新业态，并聚焦不同季节，针对不同群体提供多品类个性化的服务消费产品。沈建荣，
10: 今年呢，我们在全省要新建改建健身步道超过200公里，并将在夏秋冬三季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旅游、水上运动、冰雪运动等等。同时呢，我们针对不同群体啊，像面向年轻人，我们开发一批数字化沉浸式的体验新场景啊。面向学生，我们推出水印江苏知行少年研学系列。针对老年群体，我们推出节奏舒缓配套完善的引领游线路。
9: 此外，江苏还将聚力提升球迷游客的体验感，因地制宜延长热门景区文博场馆营业时间，优化预约方式，拓展开放空间，提升接待能力，继续推出球票、演出票、火车票、机票等票根加系列优惠活动和苏超直通车等便民服务，鼓励各地完善景区停车场、洗手间等布局建设，指导各地在健身步道、骑行线路上新增换衣设施等，加大公共文旅体场所的无障碍适老化改造力度，优化客流疏导、 AR 伴游等服务，同时进一步规范商旅秩序，用优质服务和良好口碑把苏超的流量接稳接好。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1: 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江苏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6%。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江苏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6%。从同比来看，消费品价格上涨2.2%，服务价格上涨1.1%，食品价格下降1.2%，非食品价格上涨2.2%。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六涨二降，其中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有所上涨，食品、烟酒及外在餐饮、居住价格有所下降。食品中，淡水鱼、牛肉、鲜菜价格上涨较多，虾蟹鸡蛋价格微涨，猪肉价格持续下降，鲜果大量上市，价格有所微跌。
0: 近日，江苏省人工智能加文化旅游行动方案出台，为全省文旅行业智慧转型绘制清晰路线图，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文旅领域全方位、全链条、深层次融合应用。
11: 行动方案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以推动人工智能在文旅领域全面深入应用为主线，加快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到2028年，在全省培育文旅领域典型应用场景100个以上，推动打造文旅垂直领域大模型和标志性智能体10个左右，实现江苏智慧文旅平台标注总量超1亿条。行动方案还明确了重点任务，积极拓展人工智能加文旅监管、人工智能加文旅服务、人工智能加文旅消费等6大应用场景，和加强全链条数字监管，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监测智能化，推进文旅普惠化服务等20项重点任务，坚持因地制宜，发挥特色优势，找准重点方向，加快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人工智能加文化旅游应用场景，更好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
1: 近日，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农业农村厅印发了关于做好江苏省2026年重点高校

0: 招生专项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
1: 通知明确，高校专项计划招生院校由教育部确定，省内12所高校参与地方专项计划招生，江苏省2026年专项计划的实施区域保持不变。考生需同时具备下列三项基本条件，符合2026年统一高考报名条件，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需在我省实施区域的农村地区，且本人具有当地连续三年以上户籍，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市区高中连续三年学籍并实际就读。根据教育部规定，自2026年起，高校专项计划不再由有关高校组织报名、资格审核和校册，不再由有关高校单独发布招生简章，有关高校编制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根据考生高考成绩和志愿进行录取。结合江苏省实际，高校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列入本科提前批次，单设专项计划类，设置20个院校专业组志愿，执行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高校专项计划招生院校可结合本校实际，提出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之上一定分数的要求。专项计划志愿与本科提前批次其他类别志愿之间不得兼保。
2: 昨天，由共青团江苏省委、省委网信办、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网剧正能量，青春有好评”江苏省第二届青年网络评论大赛暨团团和他的小伙伴们网络精品创作计划在南京工业大学正式启动。本次大赛面向全省高校在校大学生、青年教师及青年网民征集优秀网络评论作品，设置文字评论和融合评论两大类，涵盖热点时评、视频评论、图画评论等多种形式，鼓励青年以独特视角和创新表达，发出属于新时代的青春之声。参赛者可以登录荔枝新闻客户端等平台进行报名，报名时间将会持续到今年九月。
0: 昨天，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工信部正式发布2025年先进计算赋能新质生产力典型应用案例名单，全国59项案例上榜，其中江苏两个案例成功入选，分别是太初无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基于分布式光互联交换 GPU 超节点的智算集群，和江苏零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智在云衡商用车动态称重智能新范式。
2: 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省残联正式发布《助残普法实用读本》《江苏省残疾人常用法律知识一本通》。据介绍，一本通覆盖残疾人全生命周期，聚焦就业、社保、婚姻家庭、无障碍出行、维权救助等高频法律事项，收录实用法条、典型案例和维权渠道，既方便残疾人及亲属自学用法，也为基层残联法律服务人员提供工作参考，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0: 昨天，讴歌新时代唱响新生活2026年第七届江苏省老年大学合唱汇演在南京启动。汇演将在全省13个社区市全面开展遴选，最终汇聚14支优秀老年大学合唱团队同台竞技，围绕讴歌新时代唱响新生活主题演绎经典旋律与原创佳作，用歌声礼赞时代变化，歌颂幸福生活，憧憬美好未来，持续擦亮江苏老年教育文化品牌。
2: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陈凌云、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邦凌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3: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

0: 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

0: 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当我们的年龄达到四五十岁之后，眼睛就会开始老化，看东西时调节力需要增大，进而诱发视疲劳。特别是对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由于激素分泌水平的变化，还会容易出现眼睛干涩等问题。越橘叶黄素胶囊大家可以吃一吃，每天吃两粒，让眼睛很舒服。现听友福利价198元两瓶带回家，400710-1900，400710-1900。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
4: 国家医保局将持续加大飞行检查力度，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突出问题。
5: 日本这些行为，它最终目的就是要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成为不受约束的这种有着强大军事能力的能战国家，这会给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战后国际秩序带来严重威胁，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6: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相向而行指引方向。习近平同时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开局起步15/5，江苏省专题新闻发布会提出，15/5末，江苏将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的产业，要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做示范。一元苏超门票撬动7.3元周边消费，江苏将继续深化和创新赛事加产业跨界融合。商务部回应，英国计划将中国企业旗下公司国有化，希望英国政府三思后行，审慎决策。朱雀二号改进型加长版首飞成功，我国商业液氧甲烷火箭进入规模化的应用阶段。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全面启动，聚焦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克里姆林宫称，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筹备工作已经就绪。日本加速扩军动作不断，宣布继续提高防卫费，将讨论修宪构想方案，启用日本版星链军事侦察网等。专家表示，日本和平体制已经名存实亡。伊朗外长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0: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无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6: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 这几天，今天后面的几天，全省的气温整体走势平。

0: 稳，到5月18号就是下周一，会迎来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如果仔细看的话，拿我们南京为例，下周一一直到下周五都是小雨或者是中雨，而下周呢也会伴随气温的小幅回落。今天、明天、后天，全省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风力偏大，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防风。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阵风7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是多云到晴，阵风7级，最低20度，最高30度。后天白天是多云到晴，夜里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阵风6级，最低20度，最高31度。
1: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0: 我们先点开热搜听一听。
2: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首先来听全网的一个热点。5月13号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抵达北京，当空军一号的引擎发出震耳轰鸣，一名中国军人纹丝不动地伫立哨位，身姿如松，岿然如山。这段视频在海外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收获无数外国网友的点赞和赞誉。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主管的军政评工作室昨天发表评论，岿然不动的哨兵正是中国自信和底气的生动注脚。文章这样说的，仪仗兵是中国外交舞台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更是中国人民自信和底气的具象象征。早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三军仪仗队的风采就给这位美国总统留下了深刻印象。时代在变，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初心从未改变，风雨兼程，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从未动摇。无论面对何种风云变幻，中国人民始终愿和世界各国携手同行，为人类共同的未来贡献中国力量。还是全网的一个热点，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就绪。最近呢，多个地方发出倡议，号召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缴纳物业费，甚至将这个行为上升到责任担当的高度。但是我们荔枝新闻认为，公职人员、党员干部首先也是普通业主，在民事关系当中理应一视同仁，不该被特殊捆绑额外施压。将复杂的物业矛盾简单的道德化，用行政手段干预民事纠纷，看似快速见效，实则治标不治本，更有可能打开行政过度干预市场的潘多拉的魔盒。泰南尼斯的广告引发了争议，登上了百度热搜。广告当中，一个女职员将一张泰南尼斯的鞋卡递给了被称为王姐的女上司，然后呢，这个台词上配着工作上承蒙您照顾，宝宝小脚我来照顾的台词，这也让外界重新算起了泰南尼斯童鞋逼近2000元高价的这个现实。新黄河记者调查发现，在铺天盖地的电梯广告和千元标价背后，招商人员给出了门店利润最高可以达

0: 到 70% 的承诺。但是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官方处罚文书当中低到 37.8 元的出厂成本，也就是说卖到1000多甚至2000块钱高价童鞋的这个泰南尼斯，它的出厂成本 37.8 元在官方处罚文书当中有体现。还有长达5年之间同类安全问题多次重演的抽检不合格的记录。随着舆论发酵，泰兰尼斯已经下架了上述广告。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我们再来说说这件事情。这些天打开手机，满屏都是跟蒜苔相关的段子。我们马上说那个蒜苔和蒜头是不是一回事儿？比方说这个段子或者这些梗是怎么玩的呢？为装蒜苔买个冰箱，蒜苔拿铁，蒜苔拼豆，蒜苔首饰等等，网友们玩梗玩的是不亦乐乎。但是热闹之余，你总觉得哪个地方好像不太对。这个大蒜、蒜苔还有这个蒜头到底怎么区分呢？大蒜在地里生长，先抽出来的那个花茎就是蒜苔，而地下慢慢膨大的那个鳞茎就是大蒜头，圆圆的，一半一半的。蒜苔和蒜头存在营养竞争，如果不及时的把蒜苔抽掉，养分就会大量的往上跑，地下的蒜头就长不大，品质差，卖不上价。在南京，蒜苔基本上是在6-7块钱左右一斤。对蒜农来说，蒜苔虽然是副产品，但是也是收入的重要来源。我忘了说了，虽然满屏都在说这个蒜苔，但是在我们这些地方，蒜苔也叫蒜苗。这样一说，大家很多人就明白了。但是今年，不少地方的农民免费送蒜苔。为什么免费送呢？今年蒜苔地头的收购价不仅不到一块钱一斤，品相差的只有1-2毛。但是如果雇人抽蒜苔的话，一天工钱就要200块，算一下抽一斤亏一斤。但如果不抽呢？我们刚才说了，蒜苔不抽，养分被抢走，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大蒜头就长不好，所以一年辛苦就白忙了。两难之下，就免费让人抽走，省下人工，保住蒜头，成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的选择。有人说，那不是也行吗？让到乡下来做这个体验采摘的城里人帮忙，各取所需。确实现在热搜上有很多城里人到乡下去体验，去搞一些文旅，乡村文旅项目，让他们来免费抽蒜苔。确实有一些蒜农靠这招省了工钱，少了损失，来体验的市民也满载而归。但是呢，这个终究是个别现象。蒜苔抽完热度散去，明年怎么办？后年怎么办？总不能年年都靠免费送来解决问题。况且有的时候还不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能拍短视频能够喊来人的多是一些大户们，或者是懂网络的种植户。一些不懂网络的农民就只能够自己弯着腰一根一根的去抽蒜苔，最后也很难卖上价来。更让人担忧的是，流量这把双刃剑已经开始伤人。一些博主为了博眼球，刻意的摆拍蒜苔烂在地里的悲情画面，结果这些图这些视频被收购商截了，拿去压价，把蒜苔难销当成流量密码，红了少数博主，但是让更多的农户陷入了被动。蒜苔滞销说到底还是因为供需失衡。前几年大蒜价格好，农民一窝蜂的种，种植面积上去了，蒜苔的产量跟着暴增。但是市场不会因为你种了多少，它只看你卖的时候有多少。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很难精准对接市场信息，往往是去年价高，今年多种，多种了价格就跌，这种叙事我们听到的也不少。所以这个背后，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满屏的热搜，满屏的玩梗，蒜苔梗的背后，藏着普通农户的生存的困境，藏着那些欲哭无泪农民的心酸和无奈。所以这样想来，虽然这个蒜苔梗啊，给大家这些天确实带来了一些乐子，但是想想那些种蒜的，站在地头欲哭无泪的农民，真是笑不出来了。那些蒜农真正盼望的就是一个稳定的市场，一条透明的渠道。以上就是今天的热搜新闻。
1: 新闻早高峰。

0: 搜。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6: 7:48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青青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周五早高峰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青青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时段呢，重点提醒大家，绕城公路高桥门枢纽附近往大神关大桥方向是有三车追尾事故发生，占据了最左侧一股车道，后方车辆受此影响已经排到了光华门出口，请您经过这一段的时候注意避让。城区快速路在赛虹桥立交和双桥门立交沿线都是有着长距离多个方向的环形，请大家小心驾驶。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6: 好，谢谢青青。在我们不少人的这个传统的观念当中，我们觉得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绿波带都是一路直行的，很少涉及到转弯的，是不是？现在南京交警在第五届交通秩序管理金点子征集活动当中，根据市民们的建议，在吉庆门大街燕山路路口打造了一条会拐弯的绿波带，专门解决这个路口早高峰左转拥堵的难题。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采访。
8: 南京吉庆门大街扬子江大道至江东中路路段约有2公里长，横跨鼓楼区和建业区两个行政区，沿途分布较多住宅、商业、园区、学校等，早晚高峰出行需求极大。在南京交警第五届交通秩序管理金点子征集活动中，家住附近的居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早晨上班时间比较紧，开车走吉庆门大街虽然能一次性绿灯通过几个路口，但行驶至后面左拐去燕山路的时候却不是很顺畅，希望公安交管部门能够进一步优化该路段的通行秩序。群众出题，交警接题、破题、解题，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鼓楼区大队的民警随即进行了调研。经过测算，吉庆门大街作为扬子江大道与应天大街互通北侧第一个出入口，早高峰自西向东驶入流量达到每小时840辆，从江东中路自东向西驶入是每小时340辆。整体看，西向东需求比东向西需求更高。工作日的早高峰时段，吉庆门大街左转燕山路车辆达到每小时382辆。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鼓楼区大队民警何景行。
9: 吉庆门大街与江东中路快速路路口，因为快速路是地面道路，只能右拐向南走，而不能往东直行往北。因此呢，有这部分需求的居民呢，会在吉庆门大街与燕山的路口呢，由西往北左转，这也就导致了早高峰期间左转又会有一定的交通压力。
8: 对此，鼓楼区和建业区交警大队联动优化了信号配时，不仅在早高峰设置吉庆门大街西向东绿波带，匹配车流方向不均匀的特征，而且绿波带延伸至燕山路口拐弯向北，保障西进口左转弯车辆不停车左转，提高左转弯的通行效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鼓楼区大队民警宗元。
10: 传统观念上的绿波带呢，都是几个路口直行绿波，是这个一脚油门能够快速的通过多个路口，但这个我们吉庆门大街燕山路这条左拐弯的绿波带呢，是针对于我们市民的建议和他们的实际需求特地制定的这种会拐弯的绿波带。
6: 你看，群众出题，然后交警接题破题，然后解题。眼下呢，各地正在开展 深化作风建设换位跑一次的活动。这个活动涵盖了三种换位方式，政府和企业换位，感受环节耗时、材料重复等等问题，化解折返跑，领导和员工换位，从我来管变成我来干，个人和机制换位，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助手的身份陪同群众跑流程，寻找机制堵点。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常州台记者和淮安台记者的共同采访。
0: 省市场监管局深入开展换位跑一次活动，用实际行动跑出服务零距离。南通如皋白浦镇有个书香雅苑小区，这个小区去年四月交房，但是多部电梯一直存在问题，其中一部电梯还多次发生了坠梯困人事件。目前省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副处长许刚换位身份来到这里实际体验，来到四号电梯内发现确实抖得厉害，他当场给电梯维保师傅打电话。
11: 哎，我看你这个电梯啊，也是十五号刚来维保过的，这个问题怎么还这么严重啊？
12: 因为以前也堵得非常厉害，然后调了一下速度，然后就是好了一点，但是还是有一点堵
11: 的。对呀、啊，你光调速度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啊，我这边都吓得都不敢坐啊，你们过来帮我们看一看呢、啊。
0: 经过一盘努力，电梯终于不再抖动了。许刚。
13: 以往我们都是坐在办公室里啊，看资料。
14: 这个市监管局的时候呢，有些这个词他不让我们来用，那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在哪个合规的一个范畴里面。
0: 原来市场监管人员发现企业在合规方面存在信息差，主动上门解读法规，将全国首创调整为全国领先等合规用词，并启用 AI 辅助审批系统，大幅压缩审批周期。从等企业上门求助到主动上门指导，从事后处罚到事前规范，这一变化正是换位跑一次带来的服务理念之变。常州市市场监管局行政服务处副处长蒲海银。
15: 推动政策落地，从纸上走向真见效转变，社企服务从能办向好办转变，监管模式从重监管向优服务转型。
0: 换位跑一次让政策更有温度，服务更有精度。涟水县压实换位跑一次工作要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创新开展12345热线便民服务进小区活动，实现群众诉求家门口提、家门口办、家门口解。每次活动由县数据局牵头，联合17家单位组建专班。活动开展以来，累计走进26个小区，覆盖566栋楼栋，15535户居民，现场接待群众1300余人次，收集诉求467件。涟水县数据局党组成员12345民生服务中心主任张佩佩。
16: 通过换位跑一次，实现从坐堂办公变成一线解题，站在群众角度找问题，优服务，推动热线工作从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延伸，让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更放心。
6: 接下来用这个时间给大家介绍一场，这是为了回馈江苏的听众和朋友，好视力特别拿出的江苏专场补贴活动，拿出了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一下效果。现在拨打电话购买的直接多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这个呢不是普通的眼贴，是加强版的，专门针对中老年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象研发，而且还增加了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草本按摩理疗，水水润润。
17: 从前一提到肩颈痛、腰痛、关节痛就想到爸妈，现在咱们年轻人却成了主力军，每天同一个姿势奋力敲键盘，折腾到脖子疼和腰酸背痛，甚至扯得头痛手麻。你看听众王女士就说了，上了一周班，想着周末打扫一下家里的卫生，结果突然肩颈疼到手臂都抬不起来。赵先生也吐槽自己 说平时一动不动，周末想减肥突然运动，这第二天直接是肌肉酸痛，甚至还拉伤了。来吧，各种膏药慌忙找，不如家里常备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传统的中草药十多种均成佐使，好用的不得了。体验价格99元5大盒，订购2组呢会再加送一盒。

0: 盒，每盒滑到只要1块多钱。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大家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来自助下单。我建议大家买两组啊，因为198厂家会多送一盒，到手11盒，保质期3年呢，哪儿痛贴哪里，1块多一贴真的是不心疼。之前我找代购买的膏药贴都10几块钱一贴，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们中国的中草药才是根本。
1: 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全面启动，聚焦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最高法公布特大疫苗信息诈骗案，窃取29万条信息的主犯获刑12年。克里姆林宫称，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筹备工作已经就绪。日本加速扩军动作不断，宣布继续提高防卫费，将讨论修宪构想方案，启用日本版的星链军事侦察网等。专家表示，日本和平体制已经名存实亡。美联储下一任主席沃什被曝是雅诗兰黛家族女婿，其岳父是特朗普的老友，也是第一个提议买下格陵兰岛的人。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2: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
4: 国家医保局将持续加大飞行检查力度，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突出问题。
5: 日本这些行为，它最终目的就是要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成为不受约束的这种有着强大军事能力的能战国家，这会给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战后国际秩序带来严重威胁，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2: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又近周末时分。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今天苏南地区是多云，其他地区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江苏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的最高温度在27度，其他地区呢是在30度左右。但是气象预报里面提示，今天阵风6级逐渐增强到阵风7级，风力比较大。我们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20到29度，明天是多云到晴，20到30度，后天白天是多云到晴，夜里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19到31度。温度上还是比较，走势上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呢风力偏大，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防风。我们还注意到，从今天开始，一轮更大范围的降雨过程即将展开影响，不仅南方北方多地有雨水的出没，而且有冷空气携降温来袭。对于我们江苏，对于我们南京的影响是这样的，5月18号左右会迎来一轮明显的降水过程，然后伴随气温的小幅回落，大家注意观察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7: 习近平指出，
8: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